火山学与地质灾害减缓中心火山观测员索菲安表示，这一次的喷发持续大约四分钟，并产生了火山碎屑流。 33岁的采砂工人伊拉万全身大约80%的面积被烧伤， 目前已经被送往医院接受重症治疗。火山采砂是居住在塞梅鲁火山周边社区居民的重要收入来源。火山喷发之后留下的大量砂石因为品质优良受到印尼建筑业的高度需求。 巴基斯坦外交部宣布，伊朗和美国将于星期天， 也就是21号， 在瑞士布尔根斯托克举行后续技术层面的会谈。路透社引述巴基斯坦外交部星期六发布的消息，美国和伊朗代表将会参加会谈，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调解员也将出席。 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这肚子很痛。
1: 放心，我有德安风沙丸。
0: 哦，舒服多了，谢谢德安风沙丸。
1: 对呀，德安风沙丸可帮助减轻肚痛、腹泻、消化不良或轻微呕吐。
0: 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肚痛良药，居家旅行都适合随身携带。
1: 购买时请认明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
2: 德安风沙丸。
0: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3: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 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 Nickelodeon、 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my/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 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附条规
4: 聊一下，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进入了第二个小时的聊一下，我们今天来聊一下广播的桥梁啊。也许大家不知道，我们在每一个州属呢都有一个州广播局。那这个州广播局到底是在担纲一个怎么样的角色呢？啊，我们今天呢有这一位吉兰丹州广播局局长 Ivan Toh 哈，会跟大家呢细聊这个部分。那也许之前呢你是在 RTN 的这个国语新闻先认识他，也可能在这个 SPM Selamat Pagi Malaysia 认识他。可是你知道吗？其实他除了就是在工作的时候非常的投入专注之外呢，他在不工作的时候他也不会亏待自己的。所以上个小时呢他就说哈，他喜欢呢就是在工作之余就能够找时间去放松一下，充电一下。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工作跟休息呢要分配得很好。所以到现在呢工作的时候很专业的一个人，在放松的时候也懂得怎么样去给自己充电增值的一个人，我们才能够在这个广播路上呢越走越远。所以现在呢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Ivan 已经来到了这个局长的身份哈，吉兰丹州广播局局长。其实这个局长哦，他会不会给你一种特别的压力呢？就是你在未来在这个领导的路上要扮演一个怎么样的角色，会不会有太多太多的压力呢？
5: 压力嘛，工作的压力肯定会有的，某个程度上。其实我在离开，我是2022年就离开那个新闻中心了的，可能你没有发现到，我在来吉兰丹之前呢，其实我在总部已经去过几个部门了。
1: 是，
5: 对，我是在2022年离开新闻中心就去被派到，我离开的时候我在新闻中心其实已经担任那个Head of Production， 就是新闻的制作组的主任
1: 啊。
5: 所以啊，对，这个制作组呢是担任怎样的一个角色？其实所有的新闻主播和所有的那个幕后的工作人员都是在这个就是我的部门那个管辖之下的。
1: 嗯嗯，
5: 所以我可能那时候主播就有40到50个人，就是马来新闻主播、英文新闻主播，还有其他组的主播，还有这些工作人员。所以当我被派到另外一国际部的时候，那个国际部包括我在内主任就只有4个人
1: 啊。
5: 非常大的转变，对。然后在国际部大概一年之后又被升职嘛，就去一年半是在一个 digital platform， 就是 RTM Click，
1: 嗯哼，
5: 那个部门待了一年半，后来我自己申请就出现了一些状况，然后生活上有一些问题出现了，所以我就申请回来吉兰丹的。然后到这里其实刚刚我在休息的时候就在想，我们刚刚上一个小时在聊的时候，我想很想很想问小芬，是会不会很难聊？
1: 会吗？
5: 今天是不是很难访？我不知道，因为我其实当你问问题的时候，我脑海里面出现很多画面，很多想法。可是我要表达的时候，就是真的是就是表达不出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然后我想到我可能太久没有讲华语了。
4: 啊。
5: 所以我太久没有讲华语，所以我现在在吉安道我有八十位同事，包括我在内，100% 都是马来人，所以我们讲的都是当地的 Gadget Klate， 是我们的当地的买的 Logat Klate Dialect Klate。
4: OK
5: 啊，对，所以压力其实

0: 评论啊、课题啊，还是什么，都是总部在处理。所以我们在州的广播局就可能没有感受到这个压力。可能在总部的时候，你可能你当一个主任的时候，你常常要被开叫就是要出席会议
1: 啊，
0: 很多会议。
1: 啊、OK，
0: 对，可能你从早九点早上就每天可能有2到3个会议，所以当你坐下来开始要工作的时候，已经下午4到5点处理你自己那个部门的工作，所以那个工作是一直每一天就是一直堆积这样子的。所以这里我们可以比较轻松的安排我们自己这里的运作，所以跟总部没有太大的那个怎么说连接。
1: 哦、OK， 换句话说呢，在这个总部这一边，是因为我们是面向全国嘛，所以可能我们要处理的事情会比较多。那现在可能去到吉兰丹的话，主要还是以那个州属的一些事情为主，就是先以地方性来看的话，肯定就是没有总台那边那么的紧张，因为那个是面向全国嘛。可是我相信在某一些事情上面，他的那个任务还是一样的吧，对不对？可能就是要传达资讯，这个肯定是少不了的，对吗？所以在
0: 一样的、
1: 嗯、所以在州广播局那边也有自己的一个采访的团队吗？也有自己的一个主播吗？还是怎么样？就是要把这些信息啊给传达出去。
0: 其实整个结构来讲是一样的，就是小型的总部。
1: 哦、
0: 就是我们这里也有新闻的团队，也有我们自己的 DJ， 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幕后的technical 的这些工作人员，还有我们自己的公关部，我们有自己的 marketing
1: 啊、uh-huh.
0: 自己的市场管理部，也就是小型，可是人数就减少很多，缩小很多啊，结构是一样的。
1: 哦、那个是小的安嘎萨布利，
0: 对，小型的安嘎萨布利类似这样子，就但比较大的州、
1: okay.
0: 可能它就比较大型一点，比如讲沙劳越和沙巴就比较大型一点，而且他们有一些其他的local 的radio station， 比如说美里又有自己的一个广播局，民都路也有，你知道吗？沙巴那边塔瓦也有一个啊，这样子。对，
1: 是因为他们地方比较大嘛？
0: 比较大，对，比较大。
1: 哦，
0: 所以我们吉兰丹小，我们地方也大，算大，在其他州来比如说马六甲啊、槟城啊之类，所以我们算比较大的。可是我们就在哥德巴鲁，就是在哥打巴鲁这里只有一个总站。
1: 所以当比如说在哥德巴鲁那边有一些活动的话，通常都是格兰丹 FM 的一些同事们他们就会去那边采访，主要到最后采访出来的都是比较针对性、地方性的一些活动、一些新闻，是吗？
0: 对，分两个不同的性质哦。
1: Uh-huh.
0: 如果是本地的新闻，针对吉兰丹州的，就是我们这里吉兰丹的吉兰丹 FM 报道。那如果是全国性的话，我们就要发到总部那里就是通过总部的新闻播出来的。
1: OK， 所以其实工作性质是一样的，工还是一样在做，可能人数方面是比较少，但是也有80个人呢。也不简单哦，
0: 有80个，对，
1: 八十个人
0: ，八十个人，所有的岗位都是也是总数是80个，包括我在内。
1: 所以平时也有一些属于吉兰丹的一些活动是要去进行的。我们说的
0: 很多对，
1: 可能就是
0: 每天都有。
1: 我的意思是说，就是吉兰丹 FM 的一些活动哦。或者是
0: 吉兰丹 FM 就是看情况，可是我们尽可尽量就是每个星期有一个小型的活动，一个每个月就有一个大型的活动，还是要看预算了，还是我们自己要安排着确保我们到年底还有这个预算可以，
1: 所以每一天
0: 进行我们的活动对对，
1: 每一天
0: 因为我们这里不会啊，我很享受，我们自己可能 RTM 吉兰丹

0: FM 不一样，跟其他台不一样，是我们自己的 DJ， 他会的角色会可能是比较亲切一点，就是大家都没有当我们 DJ 是好像是一个有那个明星的光环还是怎样子，大家会觉得说哦啊。Clanton FM 的 DJ 就是可能你隔壁家的邻居啊，可能你常常见面非常亲切的，对，因为我们这里广播主要 60% 的语言都是用吉安丹话，就是 dialect Gadget Clanton其他 40% 才是用standard 的马来文交谈的。
1: 哦、oh, OK、所以都是以国语为主，就没有在其他的语言，比如说淡米尔语、华语就没有了是吧？
0: 没有没有没有，
1: 24小时在广播吗？
0: 没有，到一样的跟 IFM 一样到晚上12点、然后早上
1: 六点到十二点，
0: 六点对，对，六点到十二点对。
1: RTM 其实有34个电台，
0: 34个，
1: 那34个电台，它吉兰丹的这个州广播局，它在跟这个总台哦，在可能在一些事情上面要怎么样去配合呢？是不是有一些是可能一些政策上啊，政府有一些什么政策的话，是你们会怎么样跟这个总台去做一些配合去传达的？
0: 对，因为我们每一个州都有一个局长嘛，所以是局长的上头的直接对的是一个总局长，就是在总部。
1: OK，
0: 所以我们收到的这个讯息还是收到的一些任务都是一样的。
1: OK，
0: 都是一样的。其他的我们就可以。用我们自己这个每一周的广播局的方式来运作，可是如果它是 national level 的，我们还是一样跟总部还是有联系的。
1: 就比如说现在，
0: 比如说我们每一个小时的新闻都是总部就是连线到总部的新闻
1: ，national FM 的新闻
0: ，national FM。对对对对，所以我们每一个小时的新闻只有两个时段，就是早上11点和下午6点是专属报道吉兰丹发生的东西，发生的新闻。
1: OK，
0: 只有这两个时段，其他的时段都是 national， 只有我们所有马来西亚34个怎么说
1: 分台，
0: 除了 IFM
1: 还是
0: 除了 IFM Tamil
1: Tracks
0: Ninal FM 和 Tracks FM 有自己的主播和自己的新闻之外，其他马来新闻的都是 National FM。
1: 哦、OK， 所以
0: 正点的新闻都是连线到总部。
1: 所以 Glanda FM 他也有自己的一个专属的新闻播报员，只要是在那个时段是属于可能比较专注在吉兰丹那边的新闻的时候，就是吉兰丹 FM 到地的，在地方就在地的那个播报员就会在播报新闻。
0: 是、就吉兰丹发生的事情啊，吉兰丹就是完全就是吉兰丹的一些新闻啊课题。对，
1: 那比如说现在我们刚刚落实不久那个 ONSA 哈，就落实了大概2个星期啊，现在大家都非常关注嘛，所以政府呢也在这方面要多呼吁大家多了解一下16岁以下的这些小朋友不能够拥有这个社交媒体的，所以在这一方面州广播局是不是也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怎么样在帮忙传达这样的一个资讯，所以无论是在新闻也好啦，在节目方面都好，都不断有这一方面的信息带出来。这个就是互相的配合。 对不对
0: 而且我们当地就吉安丹州也很多其他局，其他加巴丹也有这里的就是在吉兰丹的分局嘛，所以比如说教育局也有吉安丹的教育局所以对啊 GKM 也有这里的加巴丹，所以这些官员就是会来上节目，一样的在探讨一样可能是针对吉安丹的课题，也可能针对全国性的课题。我们觉得是一样的可能我们用的语言就是比较吉兰丹式的国语来传达。
1: 其实不同的州属他们都会用回就是比较当地的一些语言， 这个就是它的一个特色，就跟当地的人民有一个比较近距离嘛，感觉比较亲密一点，对吧？要不然就是跟总台的那感觉是一样的，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吉兰丹那边，
0: 我们选歌也是这是吉兰丹的歌曲哦，吉兰丹的民谣啊，吉兰丹的 Dikir Barat 啦，吉兰丹的歌星出的歌啊，这样子，对，我们都会优先这里就是当地的歌手的作品来播。
1: 主要就是也要让大家了解一下马来西亚不同的州属，其实他们也有不一样的一些很独特的文化，所以要听这一些州广播局要听这些分台的节目的话，也许你透过这个收音机是听不到的，但是你透过 RTM Click 就可以听得到了，对不对？有一位朋友苏令啊，他在我们的脸书那边留言，哎呀，好久不见了，艾文，很开心看到你，很开心听到你的声音。所以啊，
0: 谢谢大家还记得我，一直小飞一直在重复说，可能会有人好久没有看见我，是这样在想，有人会记得我吗？
1: 有啊，你看，
0: 还是有人就是。IFM 的听众对我会陌生吗？会熟悉吗？还是会见过？还是之类？我想很多，就想可能OK。
1: 接触过 RTM 的人都会听见，因为我们很少有华裔可以去播报国语新闻。你不一样，你的国语说得非常的溜，对不对？而且你还没有那种吉兰丹的那个口音呢，对吧？
0: 有时候哦，
1: 有时候
0: 播报的时候只有我自己，对对对，我自己发音的时候，发，你知道发到吉兰丹音的时候，我自己会刚刚可能吉兰丹人听得出来，可是大众听不出来所以肯定会有，我们说肯定会卡到一点点，对对对，
1: 这个就只有你才懂。
0: 尽量了，尽量，对的，尽量就是因为我们受过训的，所以应该大致上是没有问题，可是要转换也 OK
1: 所以这个就是基础非常好，八个月的训练，你想一下，那个时候是每天都在训练，所以那个根基那个基础是很稳的，对吧？所以那个时候呢这样的一个情况多吗？就是你突然间意识到我刚刚说的好像有一点点偏向吉兰丹的这个发音，会很常出现吗？
0: 有，偶尔会不常，就偶尔会，可能就是那个音不是整句哦，就是可能一两个音走掉一点点而已。
1: 你这么说很抽象你可以示范一下吗？一个句子。突然间来一个考验，
0: 可能有一个字叫唱，有OK， 可能有一个字得到，我们讲闷到板
1: OK，
0: 正确的闷到板，可是如果我发的时候可能太快，我就要闷到板那个 T 发不出来，变成 P， 变成 D 这样子，我可对，我自己会发现到，对，
1: okay.
0: 自己口音会比较有一点偏，有一点跑掉一点点，我可能说我刚刚可能发错音了这样子，
1: 观众听不出来，
0: 听不出来，整句的话呈现出来是听不出来，可是我自己就会发现到自己刚刚。
1: 你是一个对自己要求很高的人，对吧？
0: Yeah, 是
1: 承认了吧？
0: 对
1: 不
0: 对？我一直以来，可是现在不一样了哦。可能年纪也，而且经过很多事情，经过在职业上的起起落落，这样子。一开始的时候真的是这样子，我对自己的要求很高，对自己的自信和那个认同感也很高，高到目中无人啊，那种情况，你知道吗？
1: Okay.
0: 对，我有一个时期，我发现到我有一个时期很讨人厌，我连我自己都不喜欢那个时候那个时段的 Ivan Do。
1: OK。但之后你意识到了。
0: 后来发生一些事情，就意识到，其实可是他，我又爱又恨了，就那个身份，那个时候的我是很有很 productive 的，想要说就是工作
1: 效率很高的，
0: 效率很高，然后又有威严，又自信很高，这样子。所以他某些角色就让我觉得说，哦，我可以应付我的工作。可是人与就是社交，就是人与人的关系就变成很差。
1: 哦，
0: 没有什么朋友这样子，就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这是后来我是因为去上课，然后其实我去泰国上课，那个课程其实是两个星期的课程，就是一个静坐和正念的课程，你知道吗？就是尽量不要用就不要跟外界有联系的，就是不可以用手机啊之类。可是我又觉得自己不可以，我还是要让我的同事联系到我，因为我还是我不上班哦，我还是要掌控那个
1: 要看
0: 公司的运作
1: 那个大局，对不对？
0: 对，对，我就觉得说，我就是 trust issue 啦，就是我不信任我其他同事的，
1: 不放心。
0: 我觉得说我不放心，我不在的话可能会出错，可能我不在的时候会怎样，我想很多。
1: OK，
0: 所以到我大概上课到第三第四天的时候，那个 facilitator 就是那个叫什么
1: 指导员
0: 就是说，哎，我发现到你这几天好像没有什么投入在上课，因为你一直在用手机在讲电话。我说哦，没有办法，因为我的工作的性质就是要我24小时开机的，因为我公司的人可能要 refer， 就是要怎么说，要
1: 有一些突发状况的话要请示你，对吗？
0: 没有突发，我什么都要知道，就是也没有什么突发。平时我就是这样子，我就是想控制，
1: 要向你汇报就对了。
0: 就是几点的新闻的头条是什么？我要看一下，先发给我才决定这个头条啊，就类似这样子的。对啊，刚刚那个新闻时段，听说好像有报错什么什么这样子啊，我都想知道，我都想控制，然后就下指令啊，这些过程。然后到我在上课的时候，这指导员就说，你不可以这样，他说你试试看。这两天不要用手机，我说不行，他说可以的，你试试看。然后我就听他的话，反正我都来了，然后就这两天就不用手机。然后到第三天的时候，他就再见到我的时候就问我，怎么了？你这两天没有用手机，你有发现到不一样吗？那我想说，其实，我不在，新闻还是会新闻还是会播出啊。
1: 对啊，
0: 所以他就点醒我，他有一句话点醒我，他说，所以你其实没有那么重要
1: 啊。
0: 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对哦，其实我可以不在那个运作还是可以很正常的，其他同事还是可以正常的处理他们的工作，所以其实我也没有很那么重要。我离开了，我不来上班，就算我走了，新闻还是每天，
1: 对，还是会继续的运作的，
0: 继续的运作。所以后来呀，就自从那一次之后，我就觉得就放得下，就有改变我一些想法。后来我离开了新闻中心，我就没有再关注新闻中心发生什么事情，
1: 没有追魂 call 了。
0: 也后来离开了，完全没有了，我就放下那个新闻的工作，也很少再看新闻，也没有去关注新闻，也没有再怎样了，我就完全就是投入另外一个角色了。
1: 是，有一些时候我们往往因为自己的能力太强，所以呢对自己要求严格，也会以同样的要求去要求身边的人，所以就在不自知之下呢，让旁人也觉得很有压力。那也因为那一次的上课，
0: 我跟我工作过的同事会有这个感受。
1: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Mobile 荣誉呈现。
2: 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3: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4: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5: 2026年美娇墨世界杯官方主题曲《Die Die》5月14号正式发布。《Die Die》在意大利语是加油、冲刺的意思，在足球语境下，它象征着球员在球场上永不言败、全力冲刺的拼搏精神，也代表着全世界球迷对足球的热爱与奔赴。这首歌由哥伦比亚拉丁天后 Shakira 携手尼日利亚巨星 Burna Boy 共同演绎，把拉丁的热烈和非洲的律动完美融合在一起。这一次无数球迷心中的世界杯女王 Shakira 神级回归，她是继2010年 Waka Waka 及2014年 La La La 之后第三次为世界杯献唱官方主题曲。值得关注的是，这首主题曲的 MV 在巴西标志性的马拉卡纳体育场取景，画面中 Shakira 穿着巴西国家队配色服装，手持本届世界杯的官方用球三重浪，与身穿各国球队配色服装的舞者共同起舞，非常吸睛。这个季节跟着 Die Die 的节奏一起为足球狂欢吧。
4: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6: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Nickelodeon、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0: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 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 Nickelodeon、 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my/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 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1: 这个 MBJB 产业需要怎么缴付啊？
2: 到 MBJB Mary Porter 查询并下载账单，如果名字不正确，可以到 MBJB Ehima 办理产业转名手续。
1: 哦，完成转名后，账单就会显示自己的名字，对吗？
2: 就浏览 Majele Mandaraya Johomaru 的 MyBeta Ehima 平台，确保账单登记在正确的业主名下。您的产业税推动新山从事发展，马上缴付吧！
1: 我赢得了 MBJB 产业税幸运抽奖！
2: 哇，你怎么赢的？
1: 在2026年10月31日之前缴付产业税，并确保账单是自己的名字。
2: 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MBJB Official Website， 一起缴付 MBJB 产业税吧！
0: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 Nickelodeon、 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my/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 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3: 聊一下，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今天聊一下呢，来到了最后一段了。刚刚的上一段我们聊了很多，没想到 Ivan 呢还会透露自己的内心话。广播的桥梁啊，就也提到了，就是我们的州广播局它的这个功能跟角色嘛哈。那现在 RTM 已经来到了80岁哈，那 Ivan 就说在 RTM 也待了20年。接下来应该还有更多的20年，对吧？没有萌起那种还要离开的念头了哈。
4: 没有到20年，我剩下，因为我公务员嘛，到60岁的话，我剩下16年。
3: 16年，
4: 所以对，今年是80周年嘛，可能要等不到100周年，我就退休了。可是这16年，我真的觉得太长了，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走到退休的那一天。
3: 那你未来有什么打算吗？还是就是往更高一层去发展？
4: 我真的跟你说，我现在心态就是活在当下。我真的不敢以前年轻的时候就会想到未来要怎样，要怎样，要很冲，某个年龄一定要达到什么这样子。可是没有现在我就是做好自己，而且我很享受在这一年在吉兰丹，在自己的家乡。而且我已经在吉隆坡打拼了大概20年嘛，19年了，所以我觉得已经到那个时，到已经到那个时间，我已经
3: 要回到自己家乡，
4: 自己的家乡，然后陪自己的家人，然后就做更多自己想做的更有时间去做自己要做的东西。
3: 那如果现在你身边有一个年轻人，他说：“哎呀，艾文，我很想像你一样去报新闻啦，去做广播呢。”你会给他们一个怎么样的忠告？走走走，
4: 我可
3: 能一定要做。
4: 先去找别的工作吧。
3: 好啊，
4: 没有，真的要很兴趣，要很大。其实我觉得20年在这一行最大的挑战，其实就是调试自己，要那个对这一行业的热忱。你明白吗？就是到某个时段，可能你觉得那个热忱已经慢慢被消耗了，然后你又要重新再找回哦，我很喜欢这个工作，我那一天坐巴士来面试的那一个感觉在哪里？我就是为了这个东西打拼的，我很有梦想，我想改变这个整个局势，还是什么？要维持那个热忱很难。
3: 就是有偶尔我们会有那个工作倦怠，所以就要找回你当初为什么来。要找回那个初心，对吗？
4: 嗯， 对对对，可能你工作上的角色的变化，也会影响到自己，对。
3: 所以就给我们的现代年轻人一句忠告，想好好啊，有一些时候呢，我想象很丰满。对吧？现实很骨感。
4: 我还是在开玩笑。我如果真的是有一个年轻人，就是刚毕业，然后对这个行业很有憧憬，我真的是，如果他就算对这个行业一无所知，我也会好好的鼓励带领他、教导他。我可以，我因为真的要找一个对这个行业有兴趣的年轻人很难，现在。
3: 是，
4: 你想找一个记者，可能那个广告刊登了一年，还是没有人来，
3: 真的
4: 招募，很难招募到新人，因为可能现在年轻人对这个行业完全没有想法了，没有憧憬了，
3: 是因为他们觉得这是传统的夕阳行业嘛。
4: 我也不知道可能就是大家。也不想在一个被控制的一个框框、一个公司的结构里面工作吧，就比较向往可能自由的工作的性质，可能去当 YouTuber 啊，
3: 对，
4: 就是还是媒体工作者，可是就不一样了，自己freelance 啊，
3: 是
4: 自己对，然后你进公司，你还是要跟公司的那个运作去跑的话，就可能对年轻人会比较辛苦一点。
3: 可能他们觉得我自己一个人，或者是我的一个小小的团队，我都已经可以做到我要的传达的资讯，我要对有同样的一个效果，
4: 赚更多。
3: 赚不赚得多我就不确定，但是呢，我觉得 RTM 那么多年以来，它作为一个传统的媒体，未来还是有存在的一个必要，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国营媒体嘛，它有一定的权威跟那个我们说的信任，对吗？所以
4: 对，其实我们都还是跟局势一直在改变，一直在做改变。内部我们所有的东西，我们所有的节目，我们所有的整个运作，其实都在跟时代并肩，然后做出改变。可能慢了一点点，可是我们还是有进步的。
3: 是多少大家都能看得出，尤其这几年我们都已经在网上大家可以利用这个网络来收听，对不对？所以也不用好像以前这样一定要透过收音机固定的时间才能够听到节目，现在我们可以看重播，可以听重播，还有 podcast 可以去找你喜欢的节目，已经不一样了。这一些是我们 RTM 八十年来不断的在做的一些改变之一。那我相信未来不晓得这个周广播局局长能不能够透露一下 RTM 未来还有哪一些的改变呢，或者突破的？
4: 突破我觉得是每天都要有的东西，这是自我突破啦。整个工作，因为我们的资源其实是够的。RTM 来说，我们资源其实是够，我们人多，我们资源也算比其他公司、其他的一些你要媒体公司的资源算起来是比较多的，所以我们有那个条件去带动和做那个改变。最重要其实就是内部的那个工作的那个文化。也要改变一下。
3: 所以
4: 能力跟那个知识跟所有的方面都很齐全了，就是我们自己要有那个想法，要去改变自己的想法。
3: 所以从内到外都要每一天去做一些突破。这样才未来才会有可能二十年后又有一个节目叫做100周年 RTM 100周年的这个系列。
4: 我个人其实真的是不喜欢一直在强调那个岁数，你知道吗？
3: 你可以不透露，你还有多少年
4: ？RTM很喜欢，不是，我是 RTM 每年庆祝周年的时候都是在强调、我们是最久的，我们最有权威的，79年80年，其实80年听起来你是最老的，不要再强调那个那个数目了，人家让人觉得说呀，你就是80年啊，你是你知道吗，你是需要有一些对改变的。
3: 这个岁数有一些时候也是给我们自己提个醒，你已经80岁了啊，你未来要怎么样做，你已经在这个世界上出现了80年，而让大家认识了你、so接下来啊要怎样怎样怎样啊。刚刚呢我看到有一位朋友在 YouTube 的那个留言区说 RTM 的制作一直都是一流的啊，所以我们还是用、我们一直在用良心去制作不同的节目的啊、对不对。
4: 我觉得RTM 的忠实听众也好观众也好，对我们其实真的太善良了，太好了，这每一天都是很多鼓励的话，
3: 是、是，所以一直就鞭策着我们要把这些节目都给做好，这样才对得起我们的这些观众跟听众，对不对。好，今天呢跟 Ivan 也聊得非常的开心。其实我跟 Ivan 呢共事的这个时间也不长了哈，但是呢我一直都知道他在我们的这个 RTM 里面呢是一个怎么说，就是能力很强的一个能人，所以呢就一直就爬到了现在、就升到了这样的一个位置。未来呢我相信他的这个热忱跟他这个坚持还是会在他的这个岗位上继续保留下去的。非常感谢 Ivan 今天的
4: 分享。最后你还没有结束的时候、有讨厌过我吗？
3: 没有啊，我怎么会讨厌你我只是怕你，坦白说我怕你，因为你的气场很大
4: 那气场那个威严其实是演出来的
3: 哇，演的 OK
4: 的，真的演出来的，就是我觉得说啊，我要控制人，我就是要有威严，所以有时候我在心里是有偷笑的
3: 所以我被你骗了 OK 我知道了今天终于把那个面具摘下来好，今天非常开心哈，跟你聊了那么多，也祝福你未来哈，在这条路上的越走越顺。
4: 谢谢，
3: 也希望呢我们任何的这一个州广播局呢未来哦在跟这个我们的总台这个配合能够越来越好啊，把这一个传达资讯的任务给完成 好。感谢你的分享。那这个节目呢，
4: 谢谢，
3: 会在星期日啊，可以去听一下重播，早上7点到9点，我们有重播哟。好，感谢 Ivan， 谢谢你，
4: 谢谢你，拜拜。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 来到早上8:54，你好，我是易智。刚刚在8点准时开踢的一组小组赛，厄瓜多尔对战库拉索，现在上半场的比赛已经正式结束，两队目前正进入中场休息。不过上半场最惊险的一幕啊，是发生在开场仅仅第3分钟，当时厄瓜多尔的前锋就拿到了一次单刀球的破门良机，眼看球就要进了，结果这个库拉索的守门员卢姆大放异彩，一个飞身低扑把这个必进球给挡了出去。目前的比分依然是0-0，虽然双方都还没进球，但场上的火药味已经是非常浓了。不管接下来的下半场战况如何，两队为了胜利肯定会拼尽全力。想要继续看直播的朋友，记得锁定 TVOK 苏干 Plus 频道，或者打开手机的 RTM Click 应用程序。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下个小时有轻旅行，我要带你去一个非常有岁月痕迹的老地方啊，也就是霹雳州的这个甲板八瓣去走一走。而且呢，我还邀请了一位特别的朋友啊，来节目中跟我们分享属于他在甲板的故事。到底是一段怎么样的故事呢？我们9点见。

0: 你啊，我听说，
1: 哎呀爸，不要乱听别人说，听新闻吧，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早上九点，政府会确保发展计划都能为人们带来利益。卫生部高级专科培训计划的遴选的程序透明且系统化。在巴基斯坦的斡旋下，美伊周日于瑞士开启新一轮技术磋商。萨拉马雷西亚马丹尼，你好，我是徐小芬，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刚结束喀山和土库曼斯坦工作访问的达杜斯里安瓦表示，他正致力确保国家未来的发展，尤其是在石油与能源供应安全方面，并且强调他要守护国家的未来。首相坦言自己已经不年轻，但他希望留给国家一个安全稳定的环境，让孩子们不必承受没有石油或天然气供应的困扰。首相是在17号到18号率领代表团出席在俄罗斯喀山举行的东协俄罗斯纪念峰会，随后应土库曼总统别尔德穆哈梅多夫的邀请前往土库曼展开访问。另外，在社交媒体上，达杜斯里安瓦的贴文表示，我国正迈向以高科技、半导体、创新及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新经济阶段。与此同时，他强调，昌明政府将继续确保每项发展计划都能为人民带来公平合理的利益，维护当地社区权益，并增强国家竞争力。兼任财政部长的达杜斯里安瓦表示，有意义的发展不仅是提升投资数字或加快经济增长，更重要的是确保发展成果能够惠及社会各阶层。首相达杜斯里安瓦伊布拉欣希望前联邦法院法官丹斯里纳利尼巴斯曼纳登获委为马来西亚媒体理事会主席之后，能够提升理事会的形象，并增强公众对该机构的信心。他说，丹斯里纳利尼的任命是经过慎重考虑之后做出的决定，并综合考量了他杰出的司法背景、丰富的资历和崇高的操守。通讯部长达多法米法蒂尔希望通过通讯部旗下的机构，包括马新社和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加强与东帝汶在媒体领域的合作。这一个意向是在和东帝汶代表团会晤时传达。该代表团由东帝汶社会传播事务国务秘书西蒙斯率领，东帝汶通讯社社长诺埃米奥和副社长马达莱纳卡洛斯陪同。会晤期间，法密和西蒙斯也针对东帝汶在无国界记者组织发布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中的排名交换了意见。根据最新排名，东帝汶在180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30位，同时也是东南亚排名最高的国家。卫生部强调，有关高级专科培训计划 Offer C 遴选程序是以系统化、透明及表现为基础的方式进行。卫生部表示，遴选过程包括审核申请者是否符合基本资格条件，并经过专业评估及相关专科领域的技术审核，随后再由卫生部高级专科培训计划指导委员会审议及批准。卫生部今天发文告指出，2026-2027年度招生共接获672份申请。截至5月31号，企业家发展及合作社部长已经批准向马六甲州超过4300名企业家提供近1亿ringgit 的融资，进一步推动该州微型、小型和中型企业的发展。该部发文告指出，这项融资计划体现政府持续致力于让更多的企业家获得资金支持，以扩大业务规模并带动地方经济发展。企合部长沈志强表示，融资必须持续发放给企业家，协助更多企业成长并创造就业机会。截至去年，柔佛州共有13425名雇主在人力资源发展机构的生态系统下注册，为州内479905名员工提供直接培训福利。人力资源部长达杜斯里阿拉曼恩表示， 业界的高度参与也带来了2亿821万 ringgit 的税收入，其中1亿8396万 ringgit 已经返还给雇主，用于员工培训计划。人力资源部属下机构也拨出1亿9150万 ringgit 的财政援助，成功培训柔佛州232072人，提升当地劳动力的整体竞争力。部长说，人资部及旗下机构将持续地协助零工经济从业者提升技能，增强他们的就业和职业发展前景。
0: 2026世界杯精彩对决一触即发，一个足球，一个世界，现在就下载 RTM Play， 随时随地观看精彩赛事。
2: 来关注海外的新闻。巴基斯坦外交部宣布，伊朗和美国将于星期天，也就是21号，在瑞士布尔根斯托克举行后续技术层面会谈。路透社引述巴基斯坦外交部星期六发布的消息报道，美国和伊朗代表将参加会谈，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调解员也将出席。巴基斯坦外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巴基斯坦将继续发挥调解作用，推动会谈进程。据伊朗媒体星期六报道，伊朗谈判代表已经启程前往瑞士，就谅解备忘录与美方进行讨论，而美国副总统万斯预计会前往瑞士与伊朗代表举行谈判。早前新华社的消息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波折再起，霍尔木兹海峡在谈判前一天突然关闭，引发涉事多方的连锁反应，也给谈判制造了新压力。20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说，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经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声明说，此举是对敌人背信弃义行为的第一步回应，如果侵略持续，将按计划采取后续步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声明则称，所有船只不得进入或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否则其安全将受到威胁。但是美军方面则称，暂时没有观察到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动向。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当天通行安全无阻，商业船舶通行量有所增加。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真实的通行状况，伊美双方各执一词。另一边厢，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与伊朗不能达成协议，美国可能考虑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特朗普表示，美伊60天临时停火期间以及停火期结束之后，霍尔木兹海峡都应该保持免收通行费状态。他同时威胁说，如果美伊最终未能达成协议，美国或者考虑征收相关通行费，用于补偿美国守护西亚地区付出的成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在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因为二战大屠杀争议撤销此前颁授给他的白鹰勋章之后，他已将这个波兰最高荣誉勋章归还波兰。泽连斯基的高级助手布达诺夫和乌克兰驻波兰大使博德纳尔也宣布放弃波兰颁给他们的勋章，以此声援泽连斯基。早前泽连斯基将一个军事单位命名为乌克兰反抗军，激怒了波兰。乌克兰反抗军是乌克兰一个民族主义组织，二战期间在沃伦地区屠杀了大约10万名波兰平民，史称沃伦惨案，波兰官方定性为种族灭绝。印尼东爪哇省的塞梅鲁火山星期六喷发，一名采砂工人在遭到高温火山喷出物击中之后严重烧伤。印尼火山学与地质灾害减缓中心火山观测员索菲安表示，这一次的喷发持续大约四分钟，并产生了火山泄碎流。33岁的采砂工人伊拉万全身大约 80% 面积被烧伤，目前已经被送往医院接受重症治疗。火山采砂是居住在塞梅鲁火山周边社区居民的重要收入来源。火山喷发之后留下的大量砂石，因为品质优良，受到印尼建筑业的高度需求。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政府会确保发展计划都能为人们带来利益。 卫生部高级专科培训计划的遴选程序透明且系统化。在巴基斯坦的斡旋下，美伊周日于瑞士开启新一轮技术磋商。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呀，跟你一样咯，五岁。
1: 真的吗？
0: 因为啊，爸爸是从你出生的那天起才真正开始当爸爸的呀。
2: 是我们的到来让爸爸这个身份从此有了重量。
3: 爸爸，谢谢你努力成为那个我想依靠的人。
2: 爸爸的模样千变万化，可能是沉默的背影，也可能是笨拙的拥抱。
4: 爸爸早出晚归，很严肃，很少陪我玩。
5: 爹地不喜欢我玩手机，要我用功读书。
6: 我的爸爸常常带我去打球，
2: 嘴上虽然严厉，手里却永远握着最甜的糖。
7: 我记得出嫁那天，爸爸没哭，可他的眼睛红了。
8: 爸，虽然你不在了，但我知道你一直都在。
2: 他给了我们生命，我们也给了他一生的牵挂。这一声爸爸不是叫出来的，而是疼进心里的。父亲节到了，别忘了说一声谢谢您，爸爸。
9: 今天是6月21号早上9点15分。你好，我是易志。首先我要对全天下的爸爸们说一声父亲节快乐。不知道你是不是跟我一样，总觉得母亲节的时候，街上到处都很热闹，有很多活动。我们要送康乃馨，要带妈妈去这个网红餐厅拍美照。但到了父亲节，好像除了全家人一起去吃顿好吃的，就不知道还能安排什么特别的仪式感。在我的印象里啊，爸爸好像永远都是那个沉默寡言的角色，他很少会把爱挂在嘴边。以前我出门时，他只会硬邦邦地丢下一句，钱够用吗？又或者是很晚很晚的时候啊，电话里就会传来他低沉的声音，只是为了确认我安全到家了没。爸爸虽然不太擅长表达，但不管我遇到什么挫折啊，我知道他永远是我最坚强的后盾。直到今天啊，我想要好好帮他庆祝这个父亲节的时候啊，才突然发现原来我自己对爸爸的了解真的是太少了，少到我竟然还要偷偷去问妈妈，爸爸平时最想吃的是什么。哎呀，这几年啊，看着以前像这个超人一样的爸爸，现在面对一部智能手机却像一个束手无策的这个孩子，坐在驾驶座开车也开始出现了一些让人担心的画面，我才猛然惊觉啊，原来以前那个帮我解开所有人生谜题的超人已经慢慢老去了。以前是爸爸帮我解决问题，那现在就轮到我帮爸爸开车，带他去吃好吃的，帮他处理生活里的大小事了。在这个属于爸爸的节日里，你今年打算怎么陪他度过？又或者你脑海里关于爸爸最深刻最温暖的一个画面是什么呢？欢迎你 WhatsApp 到011-1701-8289 011-1701-8289 跟我分享。我们的节目现在也同步在 TikTok 上进行直播，欢迎你点击进入 AIFM.Malaysia 进来跟我线上聊聊天。在我们聊今天的轻旅行的这个地点之前呢，我们先来听听这首歌，送给每一位像大树一样守护着家庭的爸爸，送上这首李荣浩的《爸爸妈妈》。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某宝荣誉呈现。U 某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0: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2: 2026年世界杯史上首次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联合坐镇，这是世界杯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也打破了地理跨度的记录，跨越16个城市。首先，墨西哥可说是传奇的传承，分别在1970年、1986年和2026年举办世界杯，成为历史上第一个三次举办世界杯的国家。阿兹特克球场是足球世界的圣地，见证过贝利和马拉多纳登基，今年他再次承载开幕式的重任。至于美国，则是核心承办方，在16个主办城市中，美国占据了11个。决赛的场地在新泽西州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今年的世界杯，美国将体育转变为超级娱乐，从高科技场馆到好莱坞式的包装，美国负责将足球推向商业与娱乐的最高峰。加拿大在世界杯可说是心血，早前曾举办过女子足球世界杯，历来首次举办男足世界杯，今年的主办城集中在多伦多与温哥华。在加拿大赛区，主要的特色是多元文化的包容性，你会感受到全世界各民族球迷和谐共处的独特氛围，这就是世界杯今年的口号 We are 26 的最佳诠释。
0: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某宝荣誉呈现。 U 某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3: 哎，我想去旅行。
4: 想去就去吧，
3: 不过我只有3天的假期。
4: 3天有3天的玩法，7天有7天的行程啊。
5: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好玩就行。
6: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痛锁痛。
5: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7: 跟我走就对了。
6: 大声说耶，
5: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8: 父亲节快乐！刚刚就好多听众已经在 TikTok 或者是在这个 WhatsApp 分享了自己和爸爸的互动啊。这个文先生他就说，我的女儿今年13岁，在今天的凌晨12点就发了一段很暖心的父亲节的讯息给我啊，我看了也是非常暖心的。那这个属于爸爸的周末，到底该带平时这个沉默寡言的老爸到哪里去走走呢？今天我要推荐一个相对冷门的地方，它是靠近这个大名鼎鼎的霹雳州怡保，却很少人会特地绕进去看看。平日里小镇的氛围是非常宁静，仿佛是一个被时光遗忘的角落，但只要你愿意走进去，就会发现这个地方充满传奇的故事和悠久的历史。当地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先有甲板才有霸罗，而霸罗也就是怡保的旧称。没错，今天我要带大家去探索的就是霹雳州的百年古镇甲板巴板。今天不只是有我还邀请了一位旅游达人跟大家分享他在甲板的所见所闻。说起这位达人其实我们就蛮有缘分的。上个星期我就刚好去参加了这个在沙拉越美里的媒体团，跟他聊了之后，发现他亲身走过了马来西亚大大小小好多地方。回来后我们也继续保持联系。刚好这周要做这个甲板的小镇专题的时候，我就想起他曾经在部落格发布过甲板的这个游记，于是我就马上联系了他，请他用声音在节目里带路。让我们欢迎旅游博主 LoveFeeling 乐菲林，听说他去了2次甲板，来听听他是怎么跟甲板结缘的呢？
9: Hello， 大家好，我是乐斐林，是马来西亚的中文旅游和登山博客。那么当初会来到甲板呢，其实是因为看到朋友分享这里的照片，尤其是那些栩栩如生的壁画，毕竟我们平时看到的都是墙壁的壁画嘛，但是地上的话就很少见，然后还有那些盘根错节的大榕树啊，充满岁月痕迹的老建筑啊，都让我觉得很好奇。我也是那个时候才知道原来霹雳有这么一个百年的老镇。 那么一直以来呢，我都有攻入自驾游的兴趣，所以在一次旅程中呢，我就特地安排了甲板这个地方，打算亲自来看看这里的特色。我记得我第一次到的时候已经是下午4点多了，当时在著名的夜市大院门口啊，就看到主人家在门前那边整理花花草草，非常惬意。然后我们就摇下车窗，非常冒昧的和他打了一声招呼，因为我也不知道这里的人是如何看待外来的人嘛。结果没想到的是，他很热情的回应我们哦，以至于我们最后都直接停车下去和他继续聊，然后就停了很多关于甲板的故事了。 结果没想到这一聊我们就聊了一个小时。然后后来我就去到了著名的中建巷，遇到了正在散步的当地居民发哥，结果我们一说起话来又是很投缘，光是拍照啊聊天啊，他带我们去导览啊，就花了不少的时间，结果不知不觉就天黑了。所以第一次去甲板，严格来说我其实只是走了2个景点，回家后一直觉得很不过瘾啊。
8: 所以后来我又再安排了多一次的自驾游，我再次回到了甲板，就是打算把之前没来得及去的地方、探索的地点慢慢去走完，包括豪宅啦、大水塘啊，还有瀑布等这样的景点。哇，说到这个地画，可能大家会有点困惑。顾名思义，地画就是画在这个马路地面上的画。那为什么当时的这个艺术工作者会把画笔落在地上呢？ 其实啊，是因为甲板的百年老墙很多都已经长满了青苔，甚至有些已经结构脆弱。那为了保护古迹，大家干脆发挥创意，在柏油路上作画，结果没想到歪打正着，反而成了甲板独一无二的风景。刚刚听到的这个分享啊，原来当地居民的发哥，还有这个夜市大院的主人是那么的热情，还会主动给游客做导览。 我想很多时候我们去一个地方啊，最后深深记住的往往不是多美丽的风景，而是在那里遇见这个温暖的人，还有跟当地人之间的真诚互动。这些最真实的人情味都是一定要亲自到那个地方才能深刻体会到的。你也到过甲板吗？ WhatsApp 到 011-170-1889分享你的经验吧。又或者到 TikTok 直播间 AIFM.Malaysia 进来和我聊聊天。 我们来听听这首歌，这是郁可唯的《路过人间》。

0: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1: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0: 现代化，
1: 传统，
0: 多元，
1: 大自然，
0: 独特，
1: 丰富，
0: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2: 一起来马，
0: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1: 欢迎你来马。轻旅行，带你轻轻松松去旅行。今天让我们继续跟着旅游博主这个乐飞林的声音，一起漫步在霹雳州的百年古镇甲板巴伴。如果你想在周末安排甲板一日游，那又可以怎么走呢？
3: 如果是去甲板一日游的话，我会建议大家这样安排，最好选择周末前往，因为其实像甲板这样的小地方呢，早上往往是最热闹的时候，也是最能感受当地生活气息的时刻。那么早上可以先到百年历史的观音古庙走走看，这座古庙供奉的是观音娘娘，那么庙里也保存着不少珍贵的文物，例如光绪32年的古钟、高挂的牌匾，还有精致的梁柱雕刻等等。那我个人特别喜欢的是那个百年神台上的木雕作品，它的细节栩栩如生，非常值得细细欣赏。那么接着可以前往夜市大院，据说这里曾经接待过孙中山先生哦。虽然属于私人住宅，它不对外开放参观，但是你单单是从外观就能感受到当年的气派和辉煌，也可以想象到当年甲板繁荣的景象。
1: 那刚刚乐飞林提到的这个夜寺大院啊，这是叶子的叶，三点水再加一个一二三四的四，四水的四，它到底有什么来头呢？叶寺是当年晋达古大名鼎鼎的这个锡矿大亨，在百年前呢，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啊，国父孙中山先生就来到了马来亚，这个宣扬他的革命，还有筹募起义经费的时候啊，据历史记载，这里曾经是孙中山先生在当年落脚开会的这个革命基地之一。虽然现在它属于私人产业，哎，不开放给大众参观，但站在这个门外啊，看着那斑驳沉重而且带着浓浓的清代建筑风格的大宅门，真的会有一种瞬间穿越回百年前江湖风云的震撼感。那甲板还有什么有趣的地方可以逛一逛呢？我们继续听乐飞林的分享。
3: 那么接着一定要到茶餐室品尝当地有没有叉烧包。对我来说，在小镇里喝杯咖啡，吃个包点，是一种很舒服的旅行方式。坐下来听听当地人的闲聊，感受最真实的人间烟火气，我觉得这就是旅行最迷人的部分了。吃饱后，你可以去参观新村的历史馆，还有甲板的生活文化馆，那么可以深入了解这座百年矿镇的发展历程，还有昔日的风光。接下来也可以到那个抗日女英雄卡蒂卡素的故居去看看，了解一下这位传奇女性在二战时期的故事和贡献。如果时间允许的话，也可以去到著名的 Istana Raja Bila 看看，这里不是开放式的景点，而是私人产业，但是呢，如果有机会进去的话，就可以看到昔日矿业家族富裕生活的风貌，还有建筑的特色。
1: 那刚才提到的这个 Istana Raja Bila 呢，中文是拉惹比拉皇宫，又或者是大粮仓。这是甲板一个非常特别的文化符号。哎，当年的甲板不只是华人矿工，还有一大部分是曼代宁人。而这一座建于1896年的皇宫，就是当地曼代宁领袖的宅邸。两层高的这个木造豪宅融合了马来还有这个伊斯兰的建筑风格，虽然现在已经斑驳了，但站在外面看依然能感受到当年那种傲视一方的霸气。如果运气好，哎，遇到主人家在，哎，不说不定可以进去一探究竟呢。送上这首薛之谦的《琥珀》。

0: 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1: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2: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3: 成为标准答案
2: 啊，
3: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2: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4: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5: FM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轻旅行，带你轻轻松松去旅行。我觉得旅行最好玩也是最迷人的地方，永远是在计划之外啊，你永远是不知道在下一个老街的转角，或者是在某一扇斑驳的大门背后，会收到陌生人带给你一份怎么样的这个意料之外的礼物。有时候那份礼物可能只是茶餐室的老板哎，免费送你一个叉烧包，但有时候那份礼物重的让你一辈子都忘不了这个小镇。今天和我们一起带路的乐菲林，他就在甲板收到了几份沉甸甸的礼物，那不仅是绝版的历史书，红通通的这个相思豆，更是这个百年老镇对一个旅人最真诚的告白。
6: 我记得我第一次来到夜市大院的时候呢，主人不但很热情地和我们攀谈，然后分享甲板的故事，他还送了我一本已经绝版的书。那书里面记载的呢，是二战时期发生在甲板的故事，以及抗日女英雄卡蒂卡苏的事迹。那我记得我第二次再去甲板的时候呢，他又送了我两大瓶的相思豆，让我非常的感动。然后再来就是那个 Raja Bila Istana 的时候，我觉得那时候我们很幸运啊，因为当时我们有遇到那个主人家刚好在主办那个家庭聚会，那看到我们来参观的时候就很大方热情的就开门让我们进去参观，我们真的是非常 lucky， 所以才有机会看到这个豪宅里面的真面目。我觉得因为投缘嘛，才有机会看到一般旅客可能都看不到的甲板，所以这些人和故事呢，也就成为我两次造访甲板最珍贵的回忆了。
0: 哇，你看这个一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只是因为聊得投机，哎，不但是当场在这个导览还送绝版书，第二次见面还特地送上了两瓶哎亲手收集的相思豆。有时候旅行最美的风景啊，不是建筑，而是人。在这个特别的星期天，哎，乐菲林最后也有一段父亲节的温馨寄语要送给你。
6: 父亲节呢是一个非常温馨的节日，如果你正好打算要带父母或者家人到甲板来场轻旅行的话呢，我觉得会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哦，因为这里不会有拥挤的人潮，你不需要一直排队打卡，然后也没有太多商业化的包装，有的反而是最真实的人情味，还有许多值得细细聆听的故事。
0: 最珍贵的不是去了多远，而是在旅途中可以和家人创造多少共同的回忆。再次谢谢旅游博主乐菲林 Love Feeling 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声音导览。如果你今天下午就打算再带着这个家人一起出游，最后我要送给你一个最完美的轻旅行顺道美食全套攻略。在甲板老街散完步啊，哎，开车仅仅5分钟就可以来到隔壁的布仙新村，那里有全霹雳非常出名的这个传统客家风味鱼丸粉，面条弹牙，鱼丸鲜甜。回程前呢，如果肚子还有空间，记得顺道绕过去旁边的万里望，去打包一份这个海南包，还有远近闻名的这个万里望花生。这一趟有风景有故事又有古早味美食的霹雳深度一日游，哎，才算功德圆满。下个星期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一起寻找马来西亚最美的风景，还有最地道的古早味。感谢你的收听，我是逸致，祝全天下的爸爸们，哎，再次，哎，祝大家父亲节快乐，平安健康，我们下周见。送上这首张栋梁的爸爸妈妈。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 现在是早上9:51，我们把焦点重新转回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赛场。刚刚在8:00准时开踢的一组小组赛，厄瓜多尔对战库拉索，比赛还在进行中，比分依然是0-0。今天全场最风光的绝对是库拉索的这个守门人鲁姆，因为他全场的表现太神勇了，把厄瓜多尔的所有的射门死死挡在门外，网友就直接给他取了一个新绰号，叫他防线上的这个扫地机器人，开玩笑说他今天就像一个智能吸尘器一样，把门前所有的危险球全部扫得干干净净。那今天白天的赛程呢还没结束哦，中午12:00马上就会有 F 组的突尼斯对战日本，压轴登场。在这里也提前为大家预告一下明天6月22号星期一的世界杯赛程。明天凌晨12:00有 H 组的这个西班牙对战沙地阿拉伯，接着是凌晨3:00的 G 组比利时迎战伊朗，早上6:00呢会有 H 组的这个乌拉圭和佛得角的交锋，而最后一场比赛呢则会落在早上9:00，由 G 组的纽西兰对上埃及。想收看直播的朋友记得锁定 TVOK 苏干 Plus 频道，当然也别忘了你可以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让你随时随地免费观看世界杯直播。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送上这首我最喜欢的世界杯的歌曲啊， Shakira 的 Waka Waka。

0: 爱 FM， 越听越爱，拿赌 FM 91.7。
1: 女儿，我听说。
2: 哎呀，爸，不要乱听别人说，听新闻吧。现在是新闻时间。
3: 上午10点，萨拉马雷西亚马丹尼，你好，我是徐小芬，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气象局表示，今天凌晨1点17分，在柔佛巴珠巴峡外海侦测到一次弱震，里氏震级为3.3级。气象局在脸书发文指出，这一次的地震震中位于巴珠巴峡西南大约20公里处，震源深度10公里，巴珠巴峡一带可能感受到轻微震动，气象局将持续监测情况。另外，在希腊南部地区20号也连续发生了2次地震，引发当地政府采取预防性措施，紧急疏散数百名游客。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或重大财产损失报告。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报道说，作为预防措施，当地政府紧急疏散了克里特岛萨马利亚峡谷景区内的全部566名游客，所有人员都被安全转移到出口区域。由于第二次地震的震级较强，加夫多斯岛及克里特岛南部地区的居民一度离开住所前往室外避险。换个焦点，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呼吁各族人民捍卫团结共识精神，不要让某些领袖操弄种族情绪，削弱国家力量。他说，马来西亚多元种族的特性只要建立在稳固的共识基础上，就是国家无可取代的优势。因此，首相希望人民，尤其是年轻一代，积极参与改革运动，以团结和多元种族和谐共处的精神，共同建设一个更美好的马来西亚未来。今天是父亲节，卫生部长 Dato Sri Zulkifli Ahmad 提醒父亲们戒烟的重要性。他强调，作为家庭支柱，父亲的身体健康就是对家人最好的礼物。部长呼吁仍在吸烟的父亲们，通过人工智能 J-ERA 达成戒烟的目标。J-ERA 是一个虚拟的人工智能伙伴，自3月15号推介以来，已经记录17412次与寻求戒烟服务相关的信息和支持的用户互动，平均每天258次的互动。国际新闻，英国媒体说，首相斯塔默预计将辞职并公布离任时间表，但一名政府消息人士说，斯塔默仍专注于继续执政。英国观察家报报道说，斯塔默正在位于契克斯庄园的乡间别墅与妻子商讨，之后才会做出最终决定。工党高层预计，他最早将于下星期一发表明确声明。黎巴嫩真主党当地时间20号在声明中说，以色列应对违反前一天宣布的停火协议负全部责任。此前，以色列空袭了黎巴嫩南部和东部地区。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跑掉咯。
1: 我要鱼，拜托拜托嘛，我不跟你玩了，爱你哦，我想你。

0: 我呀，跟你一样咯，五岁。
1: 真的吗？
0: 因为啊，爸爸是从你出生的那天起，才真正开始当爸爸的呀。
2: 是我们的到来，让爸爸这个身份从此有了重量。
3: 爸爸，谢谢你努力成为那个我想依靠的人。
2: 爸爸的模样千变万化，可能是沉默的背影，也可能是笨拙的拥抱。
4: 爸爸早出晚归，很严肃，很少陪我玩。
5: 爹地不喜欢我玩手机，要我用功读书。
6: 我的爸爸常常带我去打球，
2: 嘴上虽然严厉，手里却永远握着最甜的糖。
7: 我记得出嫁那天，爸爸没哭，可他的眼睛红了。
8: 爸，虽然你不在了，但我知道你一直都在。

0: 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6月22号，临床心理治疗师叶浩怀谈很容易感到紧张和焦虑，我怎么了？6月23号，幼教工作者谢永坤硕士谈幼儿0至6岁的发育关键，父母该如何引导。 6月24号，饮食治疗师陈真源谈脂肪肝不是专属于胖子的病。 6月25号，药剂师林伟德谈正确用药是保护自己最基本的责任。 6月26号，爱药幸福性与生殖健康医学硕士李佩珊医生谈为什么亲密关系慢慢失去连接。
1: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贴近生活的内容。交通部推出昌明出行车慢马达尼计划，即日起至9月9号，通过 MyJPJ 应用程序更新车险的车主将无条件享有高达10%的保费折扣，以鼓励国人以更谨慎和理性的方式驾驶。
1: 我也有看到这则新闻，交通部长陆兆福指出，第一阶段属于推广期，第二阶段将在9月10号之后实施，
0: 到时折扣将根据司机的风险评估结果发放，也就是根据 MyCGAP 数据库的事故记录及交通罚单数量而决定。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1: 喂，陈伯伯，我快剪好头发了，好了之后就回去载你。不麻烦啦，你的女儿最近比较忙，所以才托我陪你去政府医院拿药的。邻居之间互相帮忙是应该的。嗯，好，嗯，拜拜。
3: 蒋秀慧，你陪邻居去政府医院拿药吗？
1: 对呀，他的抗血压药又快吃完了。
3: 嗯，可能以后你可以请邻居试试政府医院药物邮寄到家的服务。
1: 这么方便？
3: 对呀，政府在今年7月起全面承担药物邮寄到家服务的配送费用，预计每个月会汇集大约80,000名的病患。
1: 真的假的？那真的可以节省很多时间呢。
3: 嗯，对呀，你看，这是新闻链接。
1: 我看看，这项由卫生部和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 MCMC 合作推出的举措，估计每一年耗资的569万令吉将由通讯部和委员会全额承担。
3: 这让符合资格的病患不需要再自行承担药物的配送费。政府也希望在7月之前可以在各州陆续启动。
1: 符合资格的受惠病患将由卫生部在药物邮寄到家服务下全权鉴定，至于配送服务将由作为通讯委员会持牌服务的大马邮政公司负责执行。
3: 这项计划的总成本预计达到6亿5000万令吉，用来加强国家医疗系统的数码化发展。
1: 这项计划真的很令人期待耶，可以为病患省去许多交通和等待的时间，尤其是居住在乡区和偏远地区的国人感受肯定更深。
3: 对呀，不仅如此，国家信息传播中心 NADI 也将会被强化为初级的健康筛查以及远程医疗中心，尤其是服务于医疗资源有限的乡区以及内陆地区。
1: 这个自2023年开始实施的举措将会进一步扩大，让居民不需要长途跋涉前往医院或诊所，就可以进行血糖、血压等基本健康检查。
3: 嗯，部长也有举例，沙巴州的仙本那邦邦岛的国家信息传播中心已经用来支持远程医疗，也连接当地居民与远程医生以及专科医生。
1: 人工智能 AI 的技术也在部分国家信息传播中心应用，包括通过视网膜检查进行基本健康评估。
3: 如果诊所的网络连接困难，就直接使用国家信息传播中心作为筛查以及远程医疗的枢纽。
1: 政府医院的服务真的是越来越完善了，我一定要跟陈伯伯和身边的朋友分享这几则好消息，肯定可以为他们和家人减轻不少负担。
3: 嗯嗯，没错。哎，你的头发也剪得差不多了，怎么样，还满意吗？
1: 嗯，还不错，不过刘海好像长了些，发尾可以再短一点。哎呀，怎么我的脸好像圆了？有办法让我的脸型看起来瘦一点吗？
3: 嗯，其实你知道吗？刘海和发尾不能剪太短，不然没有办法凸显你的气质。
1: 嗯，
3: 还有你的脸型刚刚好，太瘦啊就显老啦。
1: 真的？有这么好啊？
3: 真的，你刚刚理发前我有帮你拍照，你看对比之下现在是不是有精神多了？而且现在流行健康美，不是每个人都适合这个发型，你根本就是这个发型的最佳模特儿。
1: 哎呀，被你讲的我都不好意思了。好啦好啦，今天谢谢你，我很满意，那我去结账啦。
3: 好啊好啊，下次再来，
1: 拜拜。
3: 哎呦，现在的理发师真不好当，除了要有手艺，还要给顾客满满的情绪价值。
1: 你好，我是小韩，饰演蒋秀慧，也是这一次的编剧和制作。
3: 你好，我是 YY， 饰演理发师。
1: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

0: 大家好，我是营养师安东尼。2026 FIFA 世界杯开踢啦，相信不少朋友都会熬夜追看球赛。不过要提醒大家，熬夜不只是让人疲累，还会让你特别容易想吃东西，因为睡眠不足会影响饥饿和饱足感的调节，让人更容易想吃甜食、炸物和各种高热量零食。所以看球时记得多喝水，少喝含糖饮料，也别一边看球一边吃个不停。球赛精彩，健康也别忘了顾。祝大家看球愉快。
1: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2: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1: 关注 IFM 脸书
3: AIFM.Malaysia，
1: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2: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3: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4: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1: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
5: 幸福围绕着电视，垂死坚持在2:30。
1: 翻唱时光机，
6: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
3: 不只是听歌，
1: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4: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
3: 每逢星期二晚上10点，
1: 和敏瑜一起
3: 解锁一首歌
1: 不同的意境。
7: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8: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3: 2026年世界杯决赛不仅要决出球王，还要引爆你的耳膜。一直以来，世界杯的45分钟中场休息是球迷们平复心跳的时间，但从2026年开始，这一刻将成为梦想交汇的终极舞台。国际足球联合会 FIFA 宣布，今年7月19号，新泽西大都会人寿体育场将迎来史上首个世界杯中场秀。这标志着世界杯正式从单纯的体育赛事进化为全球顶级的体育和娱乐综合体。看看这强大的阵容，美国流行乐天后麦当娜，哥伦比亚女歌手夏奇拉，再加上席卷全球的韩国男团防弹少年团 BTS。 整场大秀将由酷玩乐队 Coldplay 主唱克里斯马丁 Chris Martin 负责策划。国际足联表示，这次中场秀不仅结合音乐和足球，也将支持全球儿童教育项目，帮助更多孩子获得教育和参与足球的机会。7月19号，我们决赛见。 We are 26。
8: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Miss Cool 哎，
1: 来了 ，Miss Cool 来了。
0: 你好，我是舒琳。不管成人或青少年，手机已经对我们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影响。很多人已经对手机上瘾，每隔几分钟就想拿起手机刷一下。如果你意识到自己有这样的情况，或许该来一场数位排毒了。数位排毒 Digital Detox， Detox 就是排毒， D-E-T-O-X Detox， 数位排毒 Digital Detox 指刻意减少或暂停使用电子设备和社交媒体。 I'm taking a digital detox this weekend， 这个周末我要进行数位排毒。Digital detox can improve our mental health， 数位排毒有助于改善我们的心理健康。 Digital detox 这个词还是比较正式一些，如果是日常的口语表达，你可以说 Reduce screen time， I'm trying to reduce my screen time， 我正在减少使用屏幕的时间，也就是指少点刷手机。 I'm trying to reduce my screen time。 另外你可以用 unplugUNPLUG Unplug， 原意是拔掉插头，表示暂时远离科技产品。 I unplugged for the whole weekend， 我整个周末都没有接触电子产品。 Unplug 另外还可以说 Disconnect， 断开连接，也就是远离手机或不要上网的意思。 I need to disconnect from social media， 我需要暂时远离社交媒体。 SometimesWe need to disconnect to reconnect with real life. 有时候我们需要断开网络才能重新连接真实的生活。 Disconnect to reconnect.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上午11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徐小芬，为您带来国际新闻。巴基斯坦外交部宣布，伊朗和美国将于星期天，也就是21号，在瑞士布尔根斯托克举行后续技术层面会谈。路透社引述巴基斯坦外交部星期六发布的消息报道，美国和伊朗代表将参加会谈，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调解员也将出席。巴基斯坦外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巴基斯坦将继续发挥调解作用，推动会谈的进程。早前新华社的消息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波折再起，霍尔木兹海峡在谈判前一天突然关闭，引发涉事多方的连锁反应，也给谈判制造了新压力。20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说，因为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经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声明说，此举是对敌人背信弃义行为的第一步回应，如果侵略持续，将按计划采取后续步骤。但是美军方面则说，暂时没有观察到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动向。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当天通行安全无阻，商业船舶通行量有所增加。另一边厢，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如果和伊朗不能达成协议，美国可能考虑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他同时威胁说，如果美伊最终未能达成协议，美国或者考虑征收相关通行费，用于补偿美国守护西亚地区付出的成本。换个焦点，黎巴嫩真主党当地时间20号在声明中称，以色列应对违反前一天宣布的停火协议负全部责任。此前以色列空袭了黎巴嫩南部和东部地区，真主党表示，以色列持续不断的袭击不再仅仅是违反停火协议，而是赤裸裸的侵略，是战争的延续。伊拉克警方的消息，一架无人机20号在伊拉克国民议会议长哈勒布西位于西部安巴尔省的住所附近坠毁，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目前安全部门正对无人机的残骸进行技术鉴定，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暂时没有组织宣称对事件负责，伊拉克官方也还没有发表声明。英国媒体说，首相斯塔默预计将辞职并公布离任时间表，但是一名政府消息人士说，斯塔默仍专注于继续执政。英国观察家报的报道称，斯塔默正在位于契克斯庄园的乡间别墅和妻子商讨此事，之后才会做出最终决定。工党的高层预计，他最早将于下星期一发表明确声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在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因为二战大屠杀的争议撤销此前颁授给他的白鹰勋章之后，他已将这个波兰最高荣誉勋章归还波兰。泽连斯基的高级助手布达诺夫和乌克兰驻波兰大使博德纳尔也宣布放弃波兰颁给他们的勋章，以此声援泽连斯基。早前泽连斯基将一个军事单位命名为乌克兰反抗军，激怒了波兰。乌克兰反抗军是乌克兰一个民族主义组织，二战期间在沃伦地区屠杀了大约10万名波兰平民，史称沃伦惨案，波兰官方定性为种族灭绝。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20号下令有关部门加强边境管控，防止石油产品非法外运。哈萨克国内燃油价格低于部分周边国家，跨境倒卖石油产品的问题长期存在。为了防止石油产品非法外运，哈萨克能源部长此前已经签署命令，自今年5月21号到11月21号限制部分石油产品外运，包括禁止通过公路将汽油、柴油等运出境外。自今年7月1号至12月31号限制航空煤油、柴油、瓦斯油和石油沥青等运往欧亚经济联盟以外的地区。印尼东爪哇省的塞梅鲁火山星期六喷发，一名采砂工人在遭到高温火山喷出物击中之后严重烧伤。二 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1: 你知道吗？世界杯可不只是一场全世界球迷的狂欢，它绝对也是一个席卷全球的超级经济引擎。当足球开始转动，就开始疯狂吸金。第一是主办国的狂欢消费模式。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为例，由于扩军至48支球队，几百万球迷的涌入，直接让当地的机票、酒店、餐饮和零售业迎来爆发式的增长。第二是全球供应链的蝴蝶效应，即便你不在现场，深夜突然增加的外卖订单也在拉动内需。至于全世界球迷手里挥舞的国旗和喇叭，都在左右着全世界工厂的产业链。第三是注意力经济，全球几十亿人的目光锁定屏幕，随之而来的是百亿级别的转播权买卖，以及各大品牌巨头挥金如土的广告博弈。在球场上，足球是圆的，什么奇迹都可能发生，只要球一转，经济就转动。
0: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iFM 越听越爱，马六甲。

0: 和柔佛北部 FM 100.4。
1: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2: 我是余盈妮，生活营养师。肥胖是性早熟的致病因素之一，而过度喂养从婴儿时期就要开始注意了。宝宝不开心或者是不舒服，都会以哭的方式去表达。很多新手爸爸妈妈只要听到 baby 一哭哦，就会觉得哦，一定是肚子饿了，就会塞一个奶瓶给他。其实啊 ，baby 哭有很多原因的，可能是因为胀气啦，可能是因为累啦，可能只是换了一个环境，他需要人家安慰。那如果 baby 一哭就喂奶，其实就很容易出现过度喂养的情况。那再来呢，两岁以下的孩子啊，饮食里面其实不建议吃任何有添加糖分的食物。儿童食品里面其实有很多都会加一些糖分进去，可以通过查看食物标签去选择适合自己孩子的食物。
3: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爱 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FM 越听越爱，森美兰和雪兰的南部 FM 89.7。
1: 好节目是观众的期待，我们责无旁贷。
2: $405 and living.
3: Sound check 1 2 3。
1: 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广邀已经向通讯部和财政部注册的制作公司提交2026年电视节目的提案和样片，有兴趣者可在6月10号到6月30号之间把相关资料上传到 etvcms.rtm.gov.my 或联系03-2288-7819询问详情。
4: 贴近生活的内容，交通部推出昌明出行车慢马达尼计划，即日起至9月9号，通过 MyJPJ 应用程序更新车险的车主将无条件享有高达10%的保费折扣，以鼓励国人以更谨慎和理性的方式驾驶。
0: 我也有看到这则新闻，交通部长陆兆福指出，第一阶段属于推广期，第二阶段将在9月10号之后实施，
4: 到时折扣将根据司机的风险评估结果发放，也就是根据 MyCGAP 数据库的事故记录及交通罚单数量而决定。
1: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0: 下班聊天下，
1: 看球归看球，如果是要熬夜的话呢，要看看自己的身体状况哈。马来西亚中医总会副总会长张家选医师，
2: 我们的这个生理时钟呢，根据早上的阳光跟晚上的黑暗呢，来进行一个时间的调整，也就是说熬夜呢，血压啊、心跳等等呢，都会受到影响啊。中医角度就是讲，阳气静则卧，阴气静则卧，就是说阳气啊下来以后，就应该是睡觉的时候，当阴气完的时候，你就应该起身了。那十二点要开始看的话呢，你可以在前几个小时先休息，休息了过后呢，你再起来看。看球的时候呢，那我们讲交感神经很刺激，很兴奋，心跳加速，哇，心悸啊等等的，心跳的很快，过血压就上来了。那血压一上来了过后呢，就影响到其他的这个器官等等。所以呢，如果是有慢性病，比如讲这个三高、心脏状况的呢，就要特别小心。你看完那九十分钟的这个球赛以后，因为很激动嘛，那很激动的时候也是想，哎呦，为什么会输啊什么？那个时候呢，不要直接睡前听一下音乐或者是泡一下脚，二三十分钟，让你的过渡期，让那个心情放轻松，你才入睡。
1: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3: 我的好朋友跟我说，他有心事想不开。我的家人有心事遇到困难，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4: 每个人都有一份最珍贵的礼物，叫做生命。然而生活并不是一直都充满阳光，当身边的人被阴影笼罩，当生活的压力让他绝望痛苦，请记得告诉他，你重视他，你想多了解他，你想陪伴他找到生命的出路。用耳朵聆听，用心陪伴，用双手指引方向，和他一起面对黑暗，寻找阳光，让生命陪伴生命，珍惜人生，我们的心跳都很重要。我是心理辅导师李志祥。
5: IFM 越听越爱，柔佛南部 FM 104.9。
6: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
7: 飞利浦的 Make up，
6: 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意志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0: 你啊，我听说，
1: 哎呀爸，不要乱听别人说，听新闻吧，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中午12点，萨拉姆雷西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国际新闻。首相达德斯扎纳伊布拉姆指出，国油深化参与土库曼斯坦能源领域，使得我国得以涉足全球最大天然气储备之一，进一步巩固我国在全球能源版图中的地位。首相说，这项发展展现马来西亚能力的高度信任，以及认可国油过去30年来在土库曼斯坦深耕营运的卓越表现。国油在星期六通过其独资子公司国油勘探土库曼私人有限公司签署几项新的协议，以加强和该国的长期战略合作。马来西亚金砖国际组织欢迎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对俄罗斯以及土库曼斯坦展开官方访问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尤其是在加强我国长期能源安全、深化油气合作和拓展战略经济伙伴关系方面取得重要进展。该组织主席 Zaziri Akaf Abila Sofian 表示，首相分别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土库曼斯坦总统比尔德·穆哈梅多夫举行会晤，充分展现我国在维护国家主权经济利益的同时，能够和全球主要阵营保持建设性关系的外交能力。他说，俄罗斯承诺支持我国长期石油、天然气以及柴油供应的需求，是一项积极而且及时的发展，将有助于进一步巩固我国能源供应链的稳定性，并且增强国家能源的保障能力。国际消息，英国苏格兰爱丁堡发生多宗袭击事件，五人受伤，被捕的36岁白人男子被起诉。事发在星期五晚上，一名赤裸上身的男子手持武器在街头游荡。警方接到报案，指爱丁堡发生多宗的暴力事件，包括抢劫和破坏行为，造成五名年龄介于22岁到39岁的男子受伤，其中三人送院，没有生命危险。苏格兰清真寺协会表示，大部分伤者是穆斯林。影片显示，嫌犯高喊要保护国家免受穆斯林的侵害。首相斯塔默表示，嫌犯似乎是出于反穆斯林仇恨而犯案，强调绝不容忍有关行为，嫌犯将受到严厉惩罚。苏格兰首席部长斯温尼强调，英国不容忍暴力和种族主义。美国康涅狄格州西黑文市一家酒吧外20号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两人死亡，一人受伤。201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6月22号，临床心理治疗师叶浩怀谈很容易感到紧张和焦虑，我怎么了？6月23号，幼教工作者谢永坤硕士谈幼儿0至6岁的发育关键，父母该如何引导？6月24号，饮食治疗师陈真源谈脂肪肝不是专属于胖子的病。6月25号，药剂师林伟德谈正确用药是保护自己最基本的责任。6月26号，爱药幸福性与生殖健康医学硕士李佩珊医生谈为什么亲密关系慢慢失去连接。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uters.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4: iFM 越听越爱，怡保和霹雳南部 FM92.1。
3: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5: It's a piece of cake。
3: 你好，我是小韩。今天开始，我们要连续5集聊一个你每天都在做，却可能从来没有认真想过的事——吃饭。更准确的说，你以为你在掌控自己吃什么、吃多少，但其实你的感官一直在背后偷偷的操控你。英国牛津大学有一位专门研究饮食心理的学者说了一句很颠覆的话，我们都以为味觉来自于舌头，但实际上所有感官都参与其中。在你真正把食物放进嘴里之前，大脑早就根据你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做出了判断。你觉得好吃不好吃，想吃多还是少，其实在第一口之前就已经大致定案了。想象一下，牛排放在铁板上滋滋作响的声音，或者汽水罐被打开的那一刻，你是不是已经开始有感觉了？这就是听觉在影响你的食欲。又或者本来只是抬头看一看周遭，结果看到桌上有零食就顺手拿起来吃，那不是因为你饿，而是因为你看到了。科学家说，人类根本不是理性的进食者，我们以为自己在做选择，其实大部分时候是被感官牵着走的。但这不是坏消息，越来越多研究显示，当我们了解这些感官机制，就可以反过来利用它们，帮自己在不知不觉中养成更健康的饮食习惯。接下来4集，我们将会从视觉、触觉、听觉还有食物本身的结构来分享一些实用的小方法，让你运用在日常生活当中控制自己的饮食。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5: It's a piece of cake.

0: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你好，我是小韩。人类不是理性的进食者，感官时刻在影响我们的饮食选择。今天来聊第一个感官，视觉。如果你去超市，货架上同时摆着两款饼干，一款包装是白色简约风，另一款是鲜红色亮面的包装，你觉得哪一款比较好吃呢？研究发现，大多数人都会觉得鲜红色亮面那一款更诱人，因为那种包装会让大脑联想到享乐、满足感、高热量的愉悦体验。相反的，棕色、绿色、白色的包装普遍让人感觉比较健康清淡。这不是你的问题，是你的大脑在自动运作。那超市怎么利用这一点呢？他们非常清楚，人会走捷径，拿最顺手、最显眼的，正好在视线高度的那个。所以价格比较高的产品往往摆在和眼睛齐平的位置，最诱人的零食几乎都在收银台旁等着你。这种现象有个名字，叫最小努力原则。你不是真的想要那一包口香糖，只是它就在那里，触手可及。英国已经立法禁止在收银台区域摆放高糖高脂的食品，结果发现冲动购买明显减少了。也有研究发现，把水果摆在收银台旁，购买量真的会上升。环境设计可以改变人的行为，我们在家也可以做类似的事。专家建议把饼干糖果从鲜艳的原包装换进不透明的罐子里存放，少了视觉刺激，你临时起意去翻零食的机会会大大减少。另外，研究还发现，如果把健康食品的颜色弄得更鲜艳饱满，人们选择它的几率也会提高。所以下次摆水果，不妨把最鲜艳的那一批放在最显眼的位置，让好的东西先抢占你的目光。下一集我们聊触觉，你用什么碗吃饭，其实也在影响你吃多少。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前国家银行总裁开设中文股票群组，分享稳赚不赔的投资策略。
1: 流感不危险，最危险的是疫苗，没事不要接种。
2: 假新闻满天飞，是时候出动了。
3: 我叫艾法，是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的聊天机器人。你在进入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之后，就会在右下方看到我，可以透过我输入文字查核未经证实新闻的真实性。
4: 你也可以透过 WhatsApp 向我提问，号码是03-8688-7997 03-8688-7997。我精通四种语言，包括马来语、英语、华语和大米尔语，确保不同用户的群体都能方便使用。
3: 谣言止于智者，
4: 快加入我的行列，和艾法一起对抗假新闻。
5: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6: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7: 2026年的世界杯有一个属于我们所有人的口号，那就是 We are 26。很多人问，2026年世界杯的口号为什么这么简单 ？We are 26，不就是一个年份吗？其实这句口号不只是一个年份，它是史上第一次将大力神杯的真实图案融入标志。它的寓意是，奖杯不再高不可攀，它属于每一个为足球疯狂的我们。48支球队，3个国家，一个共同身份。We are 26，告诉全世界，这场盛宴没有观众席，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场上。We 代表我们，是球员，是球迷，是跨越美加墨三国的文化碰撞。无论你在温哥华的凉爽夏季，还是在墨西哥城的热浪之中，只要你热爱足球，你就是 26 的一部分。2026年世界杯，让我们从我变成我们。 We are 26。
6: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8: iFM 越听越爱，古晋和儿联通 FM90.7。

0: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你好，我是小韩。你可能从来都没有想过，你用什么碗吃饭会影响你吃多少。听起来有点悬，但真的有科学研究的支持。研究发现，用比较重的碗或容器来进食，人会感觉更有饱足感。即使还没有开始吃，光是拿在手上感受那个重量，大脑就已经开始预期这一餐会很饱。而我们觉得一餐越丰盛，越容易在吃饱之后感到满足，不会继续找东西吃。不只是重量，盘子的颜色和形状也在影响你对味道的感受。同样的甜点放在白色圆盘上，人会觉得更甜，换成黑色有棱角的盘子，甜度评价反而会下降。这不是心理作用，是大脑在整合所有感官信息，帮你建构出味道的体验。有位牛津大学的学者表示，味道其实是一种多感官在大脑中综合建构的结果，不是单纯来自口腔的味道。那我们可以怎么利用这一点呢？如果你想吃的少一点，可以试试用小一点但重一点的碗，分量视觉上减少了，但手上的重量感会告诉大脑这是扎实的一餐，饱足感不会差太多。还有一个研究很有趣，把沙拉摆盘成像艺术画作一样色彩丰富，摆放精心，结果受试者不只觉得味道更好，甚至愿意为同样的食材付更高的价格。所以在家做饭的时候，不妨多花两分钟来摆盘，不是为了拍照，而是为了让自己在视觉和触觉上都感受到这是值得细细品味的一餐。这种感受真的会让你吃得更慢、更专注，也更满足。聊过了视觉，下一集我们聊听觉，吃饭的时候播什么音乐也会改变你吃多少哦。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你好，我是小韩。你知道吗？吃饭的时候背景播放什么音乐会影响你吃多少，甚至影响食物吃起来的味道。科学家把这个现象叫做声音调味。首先是进食的速度，研究发现节奏慢的背景音乐会让人自然地放慢吃饭的速度，而慢慢吃通常意味着大脑有足够的时间接收饱足信号，因为从你开始吃到大脑登记我饱了大概需要20分钟。节奏快的音乐则相反，容易让人不知不觉吃快了，吃多了。更奇妙的是，音乐的音调竟然会改变你对味道的感受。高音频的音乐会让食物吃起来感觉更甜，低音频重低音的音乐则会强化苦味，甚至让太妃糖这种很甜的英式糖果吃起来偏苦。这已经不只是背景氛围的问题，而是声音真的在参与你的味觉体验。现在已经有一些食品品牌和餐厅根据这个原理专门为自家产品设计配套音乐，来提升顾客对食物风味的感受。那我们在家可以怎么做呢？如果你想吃得少一点慢一点，那吃饭的时候就播放轻柔节奏慢的音乐，爵士乐、古典乐、民谣都是不错的选择。也有研究发现，聆听自然的声音，比如流水声、鸟鸣、森林环境音，可能会引导人做出更清淡、更天然的饮食选择。下次吃饭不妨试试看。还有一点很重要，尽量避免一边吃饭一边看视频或刷手机。分心进食会让你对饱足感的感知变得迟钝，不知不觉就吃多了。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IFM 下班聊天下，
1: 看球归看球，如果是要熬夜的话呢，要看看自己的身体状况哈。马来西亚中医总会副总会长张家玄医师，
2: 我们的这个生理时钟呢，根据早上的阳光跟晚上的黑暗呢，来进行一个时间的调整，也就是说熬夜呢，血压啊、心跳的等等呢，都会受到影响啊。中医角度就是讲，阳气静则卧，阴气静则卧，就是说阳气啊下来以后，就应该是睡觉的时候，当阴气完的时候，你就应该起身了。那十二点要开始看的话呢，你可以在前几个小时先休息，休息了过后呢，你再起来看。看球的时候呢，那我们讲交感神经很刺激，很兴奋，心跳加速，哇，心悸啊等等的，心跳的很快过，血压就上来了。那血压一上来了过后呢，就影响到其他的这个器官等等。所以呢，如果是有慢性病，比如讲这个三高、心脏状况的呢，就要特别小心。你看完那九十分钟的这个球赛以后，你很激动嘛，那很激动的时候也是想，哎呦，为什么会输啊什么？那个时候呢，不要直接睡前听一下音乐，或者是泡一下脚，二三十分钟，让你的过渡期，让那个心情放轻松，你才入睡。
1: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七点到八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3: 好节目是观众的期待，我们责无旁贷。
4: $405 and living.
5: Sound check 1 2 3。
3: 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广邀已经向通讯部和财政部注册的制作公司提交2026年电视节目的提案和样片，有兴趣者可在6月10号到6月30号之间把相关资料上传到 etvcms.rtm.gov.my 或联系03-2288-7819询问详情。

0: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你好，我是小韩。前四集我们聊了视觉、触觉和听觉怎么影响我们吃什么、吃多少。今天来聊一个最实际的问题，有没有办法让人在完全不察觉的情况下少摄入热量呢？答案是有。美国宾州州立大学有一位营养学教授长期研究一个叫能量密度的概念，简单来说就是每一口食物里含有多少热量。研究发现，人们通常会吃下差不多体积的食物，而不会因为热量多寡自动调整分量。换句话说，你的胃是按体积计算的，不是按卡路里计算的。它的方法是在不改变分量的前提下，悄悄把热量密度降下来。比如把花椰菜泥、菠菜泥之类的蔬菜拌进肉酱、汤品、炒饭里，整体体积几乎没有变，风味影响也很小。但实验结果显示，热量可以降低将近四分之一，而受试者几乎感觉不到差别，却同样觉得饱。这个方法对家里有小孩的听众来说尤其有用。说回这整个系列，我觉得最有意思的一个发现是，我们很少是因为真的饿才吃东西，大多数是因为看到、闻到或听到了什么才触发食欲。所谓的甜点味也不是借口，因为研究证实，即使已经吃饱，只要看到甜点，大脑就会重新燃起食欲。这些感官机制是人类几百万年演化留下来的本能，不是意志力能轻易对抗的。但当我们了解它，就可以反过来设计自己的环境，把零食藏起来，用重一点的碗，放慢节奏的音乐，把蔬菜偷偷加进料理里。这不是跟自己的欲望对抗，而是聪明的顺着感官走，走向更健康的方向。五集聊完，希望你下次吃饭的时候有多一点觉察，也多一点享受。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一点，国油扩大在土库曼斯坦布局，将强化我国全球能源地位。马来西亚金砖国际组织欢迎首相访问俄罗斯和土库曼所取得的成果。日本媒体披露侵华日军怀疑进行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萨拉姆雷谢马达尼，父亲节快乐，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国家元首苏丹 Ibrahim 和元首后 Raja Zarif Sofia 今天向全国父亲献上父亲节祝福。陛下表示，父亲是一个家庭的力量来源，也是塑造孩子未来的重要引路人。苏丹 Ibrahim 感谢父亲的牺牲、关爱和教诲。陛下提到，尽管父爱鲜少用言语表达，但是父亲的付出和恩情将永远铭刻在心中。陛下也祈求真主庇佑先父已故苏丹伊斯干达和岳父已故霹雳苏丹苏丹伊丽莎二世。首相拉扎斯让的伊布拉欣指出，国油深化参与土库曼斯坦能源领域，使得我国得以涉足全球最大天然气储备之一，进一步巩固我国在全球能源版图中的地位。首相说，这项发展展现马来西亚能力的高度信任，以及认可国油过去30年来在土库曼斯坦深耕营运的卓越表现。国油在星期六通过其独资子公司国油勘探土库曼私人有限公司签署几项新的协议，以加强和该国的长期战略合作。另外，首相说，在他本月18号到19号对这个中亚国家进行访问期间，双方也签署涉及教育、外交培训、航空、科学和人力资本发展方面的各种合作文件。他有信心双方能达成协议，将把两国关系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造福两国人民和维护国家利益。马来西亚金砖国际组织欢迎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对俄罗斯以及土库曼斯坦展开官方访问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尤其是在加强我国长期能源安全、深化油气合作和拓展战略经济伙伴关系方面取得重要进展。该组织主席 Zaziri Akraf Abdullah Sofia 表示，首相分别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土库曼斯坦总统比尔德穆哈梅多夫举行会晤，充分展现我国在维护国家主权经济利益的同时，能够和全球主要阵营保持建设性关系的外交能力。他说，俄罗斯承诺支持我国长期石油、天然气以及柴油供应需求是一项积极而且及时的发展，将有助于巩固我国能源供应链的稳定性，并且增强国家能源的保障能力。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将在明天对我国进行官事访问，进一步加强两国的双边关系，并且深化在共同领域的合作。塔里克应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的邀请访问我国，这是塔里克从今年2月上任以来第一次出国展开双边官访。根据外交部的文告，首相和塔里克将在布城首相署举行双边会谈，回顾及评估双边进展和探讨在关键领域进一步加强合作的机会，包括贸易和投资、人力资源管理、半导体、能源、农业和教育，同时就双方共同关注的区域和国际问题交换意见。首相和塔里克也将见证交换文化合作谅解备忘录以及互换两份照会，分别涉及反恐研究领域以及投资促进和便利化。此外，首相也将设官式午宴款待塔里克。塔里克将在他的夫人祖拜达博士、外交部长卡里鲁尔以及政府高官的陪同下出访。两国去年双边贸易总额达到121亿8000万 ringgit， 我国对孟加拉国的总出口额达到100亿8000万 ringgit， 其中石油产品是主要的出口商品。至于我国从孟加拉国的进口额则录得21亿 ringgit， 主要包括纺织品、服装及鞋类产品。 孟加拉国是我国全球第28大的贸易伙伴，双边贸易总额达到121亿8千万 Ringgit， 该国也是我国在印度之后在南亚地区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出口目的地以及进口来源国。
0: 2026世界杯盛大登场，精彩赛事尽在 Sukan Plus OK 频道以及 RTM Click， 一个足球一个世界。
1: 世界杯消息，在一组小组赛当中，库拉索队以0-0战平厄瓜多尔队，收获该队史上第一个世界杯积分。主裁判马宁出示了6张黄牌。在另一场一组赛当中，德国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提前晋级32强，时隔12年再次打进世界杯的淘汰赛。此外，荷兰在 F 组第二轮以5-1大胜瑞典，积4分跃升小组榜首，同时创造该队史上世界杯连续14场常规时间不败的新纪录。国际消息，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的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怀疑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报告显示，实验时间是1938年秋季，实验对象是23人，身份不明。实验者给部分对象注入动物的血液或者是血清，具体包括对失血之后陷入危重状态者大量输入马血，以及将鸡血注入人体，观察它存留的时间等等。报告还显示，输血之后实验对象出现高热等现象。共同社指出，相关做法明显违反医学伦理。美国洛杉矶有大型仓库发生火警，产生大量的刺激性烟雾。市长巴斯宣布当地进入紧急状态，确保应对灾情期间获得所需要的资源，并且保障社区安全。发生火警的冷藏库在过去的星期三起火，火焰点燃屋顶的太阳能电池板，烟雾扩散到周边地区。消防局局长形容火警非常特殊，指面积大约46000平方米的建筑内储存了8500万磅的冷冻食品。建筑物内部填充的高密度泡沫材料缓慢燃烧，直升机持续在空中灭火，但是火场仍然不断地释出气体。美国康涅狄格州西黑文市一家酒吧外20号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1人受伤。事件发生在凌晨1点27分左右，警方在现场发现3人中弹，其中2人证实死亡，目前事件原因还在调查当中。英国苏格兰爱丁堡发生多宗的袭击事件，5人受伤，被捕的36岁白人男子被起诉。事发在星期五晚上，一名赤裸上身的男子手持武器在街头游荡。警方接到报案，指爱丁堡发生多宗的暴力事件，包括抢劫和破坏行为，造成5名年龄介于22岁到39岁的男子受伤，其中3人送院，没有生命危险。苏格兰清真寺协会表示，大部分的伤者是穆斯林。影片显示，嫌犯高喊要保护国家，免受穆斯林的侵害。首相斯塔默表示，嫌犯似乎是出于反穆斯林仇恨而犯案，强调绝不容忍有关行为，嫌犯将受到严厉的惩罚。苏格兰首席部长斯温尼强调，英国不容忍暴力和种族主义。新华社的消息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波折再起，霍尔木兹海峡在谈判前一天突然关闭，引发涉事多方的连锁反应，也给谈判制造了新的压力。20号，伊朗武装部队安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表示，因为以色列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经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声明说，此举是对于敌人背信弃义的行为的第一步回应，如果侵略持续，将按照计划采取后续步骤。巴基斯坦外交部宣布，伊朗和美国将在星期天，也就是21号在瑞士举行后续技术层面的会谈。路透社引述巴基斯坦外交部星期六发布的消息报道，美国和伊朗代表将参加会谈，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调解员也将出席。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国油扩大在土库曼斯坦布局，将强化我国全球能源地位。马来西亚金砖国际组织欢迎首相访问俄罗斯和土库曼所取得的成果。 日本媒体披露侵华日军怀疑进行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200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林永利编辑。

0: 听过的歌曲是蔡咏琪所演绎的《眼泪是谎言》。 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艳影。今天是6月21号，现在是下午1点14分。来，六月份已经来到第三个星期天了，而六月份的第三个星期天就是父亲节，想要在这里祝所有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不晓得大家今天有没有去做什么样的庆祝呢？又或者此时此刻你正在做些什么？是不是和爸爸一起在电视机前观看足球赛事？那如果你不知道要怎么样观看足球赛事，可以打开 RTM Click， 又或是直接到网站上啊 ，RTM Click 的网站上打开 TV OK。目前正在进行的赛事直播就是日本以及突尼斯的这个比赛。那目前场上的战绩也是十分激烈的，就是有0-2啊，就是突尼斯和日本战成了0-2。那马上呢，也来和你关注世界杯的其他新闻。
1: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摸宝荣誉呈现。 U 摸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

0: 为，但是全部都被鲁姆化解。而15次的扑救也打破了本届世界杯的单场记录，同时追平世界杯历史的单场扑救次数记录。原本这个记录是由美国的门将霍华德保持的。另外，这一场比赛也是中国的主裁判马宁领衔执法，由周飞担任助理裁判，傅明担任 VAR 的裁判，而这也是马宁裁判生涯中的世界杯主裁首秀，是他在比赛当中也延续了严格的执法风格，全场共出示了六张黄卡。另外，如果要说这一届世界杯的最强替补，德国的前锋翁达夫绝对是榜上有名的。在一组次轮，德国2-1力挫象牙海岸，也就是克迪迪瓦的这一场战事当中呢，这名德国射脚再次扮演救世主的角色，在下半场替补登场之后，直接梅开二度，率领日耳曼战车完成逆转。而更惊人的是，翁达夫在这届的世界杯前两场比赛累积出场仅仅56分钟，却已经交出三球二助攻的豪华数据，也就是说他平均每11分钟就直接参与一个进球，效率堪称恐怖。而在首轮对战克拉索一战呢，翁达夫在替补上阵就直接贡献一球两助攻，不过由于对手实力有限，外界对于他的表现目前还是持有保留态度的，不晓得你又是怎么看的呢？想要观看更多关于世界杯的精彩赛事，记得要留守 IFM， 又或是到 RTM Click 打开 TVOK， 又或是 Sukan Plus 来观看世界杯赛事的直播。
1: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2: 周末就要玩。

0: 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聊聊电影，隐隐约约。你好，我是燕颖，今天要和你来分享的这部电影是一部侦探电影。也相信大家在看侦探电影时，经常会看到的侦探都是帅气的、冷酷的，甚至是有一些睿智的。而这些侦探看多了，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那种毛茸茸的、可爱的侦探电影呢？今天要聊的这部电影就是《绵羊侦探团》The Sheep Detectives， 是由休·杰克曼扮演的乔治。那他呢是一个非常爱小羊的牧羊人，他也觉得每个羊都是独一无二的，他爱小羊，小羊也爱他。但是在某一个夜晚，乔治却离奇死亡了。而乔治啊，他留下3000万的巨额遗产，就让每个人看起来都有犯罪动机。于是小羊们就决定为自己的牧羊人追求真相。
1: The mystery will be solved when I read the ending tomorrow.
2: Why would he stop there?
3: He was just about to say who the killer was.
4: Last night, something terrible happened. Our shepherd was murdered.
5: No!
4: He read us dozens of these stories. We shall solve the crime.
6: I can't seem to face up to the facts.
7: You all think you're smart enough to solve a crime. Do you know what humans call stupid people who can't think for themselves?
5: Ducks!
7: Sheep!
8: He's talking about you.
6: I'm tense and nervous.
4: I'm George's lawyer. Mr. Hardy left $30 million. We have our motive.
6: Psycho killer.
4: The people in the will are always the suspect. Look around for a better window.
9: I'm going in.
7: Sheep.
4: Everybody follow me!
10: Are we lambs or are we rams?
7: The real world is more complicated than a book.
11: We're not scared.
0: 听过的就是这部电影的预告片。那在电影院看到这部电影的预告片时，我其实就觉得这部电影应该还挺有趣的，所以在上映之后就找了一个时间去看。那原本呢，我觉得它应该是一部比较搞笑的电影，没想到在看完之后，除了觉得它很好笑，有很多笑点之外，也发现了里头有许多的思考，同时也是一部非常温馨的电影。就像一般的那些侦探电影一样，电影在开头时会有好几位的嫌疑人，甚至还会刻意的引导观众把某一位嫌疑人当作是最后的凶手，最后再来一个超级大反转。那绵羊听懂人在说些什么，人却听不懂绵羊要表达什么，于是在人遇上瓶颈时，绵羊只能想方设法的去提醒人，这个也是电影里的一个笑点之一。电影里的警察是一个没有处理过大案件的小镇警察，而且呢，他看起来还有一些头脑简单，直接被乔治锐评成为一个愚蠢的人。而这位愚蠢的警察啊，在发现乔治头脑就是死亡之后呢，也一直觉得他应该是自然死亡的吧，直到被记者提醒，他才发现好像是真的有一些不对劲儿。这也是为什么绵羊觉得这位警察就是乔治给他们念的睡前侦探故事里的那些无用的警察，因此绵羊才会决定要一起破案。那这部电影是改编自小说 Three Bags Full， 原本是计划要拍成全动画的电影，就好像 Pixel 啊，又或者是小黄人拍的那些电影一样，但是负责做动画的公司结业了，而最终这部电影就由凯尔·巴尔达执导，也就是小黄人大眼蒙神偷奶爸前传的导演，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 Minion 的导演。在看这部电影时，我的确是有一种在看动画电影的感觉，跟它的画面没有太大的关系，我觉得是和电影的节奏还有整体的氛围有一些些的关系。但是这并不表示这部电影只适合小朋友看，反而我觉得这部电影是适合带小朋友一起去看。小朋友看的是一个故事线，大人看的是另一个故事线。也许小朋友看的是探案时的那种快感，但是 大人在看的时候反而可以看到导演要带出来的一些隐喻。不晓得你看过这部动画片了啊，这部电影了吗？它不是一部动画片啊，不好意思。不晓得你看过这部电影了吗？那你对这部电影有什么样的想法呢？可以来和我们说一说，011-1701-8289。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蔡健雅所演绎的《善良的我们》，我们在下一段回来继续再聊。

0: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 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 Nickelodeon、 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 签购。 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1: 贴近生活的内容，交通部推出昌明出行车慢马达尼计划，即日起至9月9号，通过 MyJPJ 应用程序更新车险的车主将无条件享有高达10%的保费折扣，以鼓励国人以更谨慎和理性的方式驾驶。
2: 我也有看到这则新闻，交通部长陆兆福指出，第一阶段属于推广期，第二阶段将在9月10号之后实施，
1: 到时折扣将根据司机的风险评估结果发放，也就是根据 MyCGAP 数据库的事故记录及交通罚单数量而决定。
3: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影隐隐约约。听过的歌曲是动力火车所演绎的 I Need You。 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艳影。今天和你聊的这部电影叫做绵羊侦探团。刚才呢有收到一位朋友的询问，他说电影中的绵羊是人吗还是真的绵羊？那这个绵羊呢应该是用 CG 制作出来的啦，就是用电脑科技制作出来的，所以在电影里它的确是以羊的形态出现。但是你要说他是人吗？他的行为举止可能还是有一些些像人的，毕竟导演其实是要通过这些小羊来隐喻我们在这个现实生活中里的一些人，他们的某些行为某些思想其实和人非常相似。这一群绵羊一直生活在草地上，没有去见识过外面的世界，所以他们对这个世界的了解非常少，而他们的世界也只有这片草地而已。所以电影里也曾经通过其他羊来讽刺这一群羊，就是说你们的生活其实只有这片草地，你有离开过这片草地吗？你知道外面的世界长什么样吗？外面的世界和你想象的不一样，你知道吗？那个时候小羊们就不服气，他们觉得我们懂得很多啊，那个乔治在睡前一直给我们念很多的睡前故事，那这些睡前故事都让我们对这个世界有更多的了解，所以其实我们懂得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多。可是当这只羊它想要带着所谓的想要帮自己的牧羊人索取公道的小羊们去到城镇时，这些小羊甚至是不敢过马路的，而那个马路其实也只是一个非常非常短甚至是非常窄的一条小路。为什么他们不敢把蹄子放上去呢？因为他们这一生都没有尝试过草地以外的土地，所以那个时候他们需要迈出第一步。明明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甚至是你在我们的人类看来好像是一个非常容易跨过去的地方，可是对于他们来说就是要走出这一步是非常困难的。他也许想要表达的就是走出舒适圈这件事，你要从自己的舒适圈里走出去本来就是非常困难的，特别是当你一直非常安稳且幸福的生活在一个地方时，你是没有办法轻易从这里踏出去的。也许你以为非常简单，但真正要做这件事时，你就会发现要鼓起勇气走出第一步是多么多么困难的一件事。同时这些羊对人类的想象也是单纯且美好的，因为原本的牧羊人乔治对他们很好，所以他们就会觉得每个牧羊人都是一样的。他们甚至非常期待乔治可以答应和另外一位牧羊人将所有的羊场给合并起来，这样子他们就可以有更多的小伙伴们了。但其实另外一个牧羊人他的性格以及他的本性和乔治并不一样，乔治爱这些羊，于是他没有打算取这些羊的性命，他要的只是他们身上的羊毛而已。可是另外一位牧羊人却和镇上的屠夫有着不一样的交易，而这些事情都是这些小羊们没有办法想象的，直到后来他们才一步一步的更加的去了解这个真实的世界。其实这就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在小时候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想象的确是美好的，而在长大之后你会慢慢的去了解这个世界的真相以及这个世界原本的面貌。但是在了解这个世界的真相之后，你是否还能继续去爱这个世界，是否还能继续生活，应该说勇敢且坚定的生活下去，这也许也是导演想要抛给大人的一个问题。当然就像我说的，在这部电影里他们有非常多可爱的比喻，比如他们对死亡的解读是非常有意思的。他们说羊是不会死的，那羊会变成怎么样呢？羊会变成天上的云，就像是我们和小朋友解释那些离开我们的人最终都去了哪里，我们会说他们其实并没有离开，他们只是变成天上的星星，所以有天当你抬头看到天上的星星时，他们就在对着你微笑。而这在羊群里的解释就是他们会变成天上的云朵，一直一直看着你。为什么他们会有这种说法呢？为什么成年之后的羊也会有这样的想法呢？我们在下一段回来继续再聊。在这部电影里绵羊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特异功能，而这个特异功能我觉得在这部电影里非常重要也非常有意思，非常有寓意吧，应该这么说。我们在下一段回来继续再聊，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华晨宇所演绎的《好想爱这个世界》啊。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4年一度全民看球。
2: 你知道吗？世界杯可不只是一场全世界球迷的狂欢，它绝对也是一个席卷全球的超级经济引擎。当足球开始转动，就开始疯狂吸金。第一是主办国的狂欢消费模式。 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为例，由于扩军至48支球队，几百万球迷的涌入，直接让当地的机票、酒店、餐饮和零售业迎来爆发式的增长。第二是全球供应链的蝴蝶效应，即便你不在现场，深夜突然增加的外卖订单也在拉动内需。 至于全世界球迷手里挥舞的国旗和喇叭，都在左右着全世界工厂的产业链。第三是注意力经济，全球几十亿人的目光锁定屏幕，随之而来的是百亿级别的转播权买卖以及各大品牌巨头挥金如土的广告博弈。在球场上，足球是圆的，什么奇迹都可能发生，只要球一转，经济就转动。
1: 下载RTM Click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Click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 ，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 Nickelodeon、 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my/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 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3: 星期天我们去踢球好吗？唉，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你以为在搏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做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 球场上有加时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4: 拒绝非法赌球，守住你的钱财，
3: 更要守住你的家。

聊聊电影，隐隐约约。你好，我是 YY。今天要和你聊的这部电影叫做《绵羊侦探团》The Sheep Detective。而今天要和你聊这部电影，已经来到最后了嘛？来问问你一个问题：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一瓶可以让你忘记痛苦的魔法药水，条件是你会忘记那些你爱的人，那你会不会选择喝下去呢？可以用一些时间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在这部电影里，绵羊有一个特异功能，那就是如果他们遇到痛苦又或者是自己没有办法接受的事，因为太悲伤了，他们可以选择闭上眼睛3秒，那就可以忘记这件事情。而在忘记这件事情之后，他们也会忘记这件事情里让他们痛苦的那个人。所以在牧羊人乔治去世之后，绵羊们原本想要做的就是忘记这件事，忘记乔治死了，也忘记掉乔治。后来他们被冬季羔羊塞巴斯蒂安阻止，他们才决定去找出真相。而这也不是他们第一次这么做。为什么绵羊会觉得羊在去世之后会变成天上的云呢？是因为每一次只要身边非常亲近的羊去世了，他们都会因为没有办法接受这样子的痛苦而选择忘记掉这件事情。他们会忘记掉自己的父母离世，会忘记掉自己身边最亲近的好友离世，因为这件事对他们而言太痛苦了，他们没有办法记住。可是记住这件事情本身就非常重要。后来电影也发生了一些其他的事情，那里头非常聪明的一只羊，它最终选择留下现在的这个记忆。而这个时候有一只老羊，它叫做莫普，而这个莫普呢，它是没有所谓的特异功能的，也就是说它没有办法忘记发生过的事情，它和其他羊不一样。它就告诉莉莉，它说记住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而记住这件事情也可以给你带来其他的成长。莉莉在之后才想起乔治曾经跟他说过一句话，你可能是最聪明的那只羊，但是在羊群里最有智慧的人是莫普，也就是那只没有特异功能的羊。因为他没有办法遗忘，他记住了很多事情，他带着经历过的种种一直走到了现在。他记住痛苦，记住爱，也记住过那些悲伤的事情。我们的人生好像就是这样子，被种种的情绪，被种种的事件组合起来的。所以当你选择遗忘痛苦，只记得快乐，其实你的人生可能也是不完整的。那刚才提到冬季羔羊，就不得不提这部电影里另外一个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点，那就是关于排外这件事情。绵羊群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那就是他们觉得冬季羔羊是被诅咒的，他们终究是要离开羊群的。于是他们会阻止小羊和这些冬季羔羊活在一起，又或是生活在一起。但是他们又经常会说这些冬季羔羊是不合群的。可是其实明明排挤这些冬季羔羊的人是这一群羊群。但你也可以看到非常有意思的一点，那就是小孩又或是小羊，他们是没有这些知识的。小羊一开始看到冬季羔羊时，是想要和这些冬季羔羊一起玩的，但是却被大羊们阻止。刚才我有提到，在这部电影里，羊虽然是以羊的形态出现，但是他们的行为举止却非常像人类。我们在网上也看过许多暖心的视频，可以看到小朋友在出生时是没有所谓的种族、民族，甚至是歧视的概念的。他们是可以接受每一个人和每一个人玩得非常好，而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当其他人告诉他你不要和他玩在一起，那为什么不要和他玩在一起，也许这些大人们也说不出理由，但是却因为所谓的不成文的规定，所谓的他和我们不一样，所以就开始排挤这些人。而这样做真的是对的吗？这些人真的是注定是孤独的吗？这些人真的注定要离开羊群吗？这些人真的是带着诅咒的人吗？我想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在事后静下来好好想一想的。你对于某些人的偏见究竟是因为他真的做了什么事情，还是因为你从小到大的教育告诉你你要讨厌他们这样子的人而已？而今天我觉得这部电影它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在这里，也许小朋友在看了之后他可以了解到的，又或是他可以体悟到的东西和大人可以感受到的东西不太一样，但是无论是小朋友又或是大人在看了这部电影之后，
都可以带着一些东西回家，这就是电影最有魅力的地方。今天这部电影就说到这里，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呢？回到刚才那个问题，如果这个世界上有瓶可以让你忘记痛苦的魔法药水，条件是你会忘记那些你爱的人，那你会选择喝下去吗？

下午两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兼西盟主席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将在明天前往柔佛州东甲武吉甘密出席西盟第16届柔佛州选举候选人名单公布仪式。安诺今天透过他的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将和西盟领导层一起宣布肩负人民委托的候选人名单。他说，柔佛有权拥有一个廉政、权威以及为了州发展进步和人民福祉而努力的领导层。他还邀请公众参加明天的仪式，并且指出这是迈向胜利的第一步。西盟柔佛州候选人揭晓仪式定在明天晚上八点在东甲武吉甘密旗舰公园举行。选举委员会已经将柔佛州选的投票日定为7月11号，提名日是6月27号，提前投票日是7月7号。随着吉打州俄伦霍巴特军营日前发生两名军人在手榴弹投掷训练当中受重伤送院之后不治事故，马来西亚陆军已经暂停所有涉及手榴弹的训练。国防部长 Dato Sri Muhammad Khalid Nordin 说，这项指示即日生效，直到调查局全面完成对该起事故的调查。他指出，此举至关重要，以重新评估陆军武器监管以及训练管理的标准作业程序。他表示，哪里出错就应该展开调查。根据技术指南，当一拔出保险栓，必须在7秒内投掷。国际消息，今天是父亲节，在香港不少市民都一家大小出外庆祝父亲节。一些香港的爸爸形容市面气氛热闹，也有爸爸表示今天要尽量花费带孩子到室内游乐场游玩。不过一家酒楼表示，今年父亲节和端午节假期连在一起，部分市民外游影响订座情况，整体生意额按年减少大约 20%。英国苏格兰爱丁堡发生多宗袭击事件，五人受伤，被捕的36岁白人男子被起诉。事发在星期五晚上，一名赤裸上身的男子手持武器在街头游荡。警方接到报案，指爱丁堡发生多宗的暴力事件，包括抢劫和破坏行为，造成五名年龄介于22岁到39岁的男子受伤，其中三人送院，没有生命危险。200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赏识声线，触动心弦。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和大家聊一聊智慧。有一本书是卡耐基的《人性的弱点》，这本书是以人性具有的一般弱点为切入点，内容涉及人际交往、心态调节、维系家庭、安排工作和合理理财等诸多方面。而在书中，卡耐基读者提供了如何与他人相处，如何得到他人的认同，如何回避人性的弱点，如何战胜人性的弱点等种种方面，并提出了应对各类弱点的有效策略。卡耐基在《人性的弱点》中提出许多人际交往的原则，例如不要批评，不要抱怨，要给予真诚的赞美等等。这些原则看似是现代心理学的总结，但如果深入对照，会发现他们与伊斯兰的教导高度契合。伊斯兰不仅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极为重视人与主之间的关系。卡耐基的第一个重要原则是不要批评，不要抱怨。在他看来，批评会让人产生防御心理，破坏关系，而抱怨只会增加负面能量。同样，伊斯兰教中有一段著名的圣训说，穆斯林是那些不以口和手伤害其他穆斯林的人，《卜哈里和穆斯林圣训集》。这意味着一个真正的信使不会用语言去伤害他人。现实生活中，我们常见到夫妻之间因为小事而互相抱怨，结果问题没有解决，感情却日渐冷淡。相反，如果我们能够克制指责，而尝试以温和的方式沟通，局面往往会改善。例如，一位丈夫发现妻子忘记准备孩子的课本，如果他当场批评，你怎么老是这么粗心呢？妻子必然感到会受伤。但若换一种方式，我知道你平时很忙，这次可能是疏忽了，我们一起想办法提醒自己吧。这种态度更符合卡耐基与伊斯兰的教诲。卡耐基反复强调给予真诚的赞美，他指出人类内心最深的渴望之一就是被欣赏。伊斯兰在古兰经中教导也说，你们要对他人说善言，古兰经第二章83节。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习惯指出错误，却忽略了对努力的肯定。一位老师若只有在学生考试失利时批评，却很少在他们取得小进步时鼓励，那么学生对学习的兴趣将逐渐消退。反之，如果老师能够在课堂上说，今天你读的课文比昨天更流利了，真不错，这样赞美往往能激励学生更加努力。先知愿主福安之更是以善语赞美而闻名，他常常称呼伙伴们最喜欢的名字。由此可见，赞美不是虚伪，而是用心去发现别人的优点，从而增进感情。卡耐基强调真诚地关心他人，从对方的角度看问题，而一则圣训更明确地指出，你们中没有一个人真正的信仰，直到他为弟兄所爱的正如他为自己所爱的一样，《卜哈里和穆斯林圣训集》。卡耐基认为最有效的沟通方式不是命令，而是激发他人内心的渴望。伊斯兰也提倡互相劝勉真理，劝勉坚韧，《古兰经》第103章第3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的分享已到了尾声，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会。我是法蒂玛索颜梅，
0: 赏识声线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声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Penyiaran Cekim， 有分享才有爱。
2: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 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
3: 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今天的优选神曲要和你一起来数榜啦。首先来和你回顾上周，也就是第114期优选神曲排行榜的榜单。

单。马上来为你揭晓本周的重绩，这一周是第115期优选神曲排行榜，排在第六名的歌曲是姑姑吕思伟所演绎的《透明伞》，排名第六。

0: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 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 Nickelodeon、 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 签购。 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附条规。
1: 大家好，我是陈盈婷，饮食治疗师。熬夜追看球，明天再补眠就好，但其实身体除了需要休息，也需要营养来恢复。如果昨晚睡得比较晚，今天不建议只靠咖啡撑一整天，先补充水分，帮助身体恢复状态。早餐尽量选择有蛋白质和复合式碳水化合物的组合，例如鸡蛋配全麦面包，牛奶配燕麦，这样可以帮助维持精神，稳定血糖与能量。另外，别因为疲累而一直想吃甜食或高热量的食物来提神。午餐和晚餐尽量维持均衡，多一些蔬菜，优质蛋白质。一定要规律进食，让身体有足够的营养修复，也帮助身体在赛季结束后更容易回到正常作息。球赛可以追，健康也别掉队，照顾好身体才有精神继续支持下一场球赛。

0: 的歌曲是《孤单心事》，是本周排名第五的歌曲，是曾沛慈重新演绎的版本。而本周排名第六的歌曲是姑姑吕思伟所演绎的《透明伞》。这首歌曲它非常特别，因为它在一开始好像没有什么让你准备的感觉，马上就进入歌曲的前奏，然后就是直接进入歌曲的副歌。而这样子的设计也是非常经过就是姑姑和萧秉治呢经过讨论之后才有的这样子的一个设计。他就表示这样子的设计是希望在专辑开门的瞬间就可以把自己的爱毫无保留地传递给每一位听众，而这样子大胆又直接的编曲也让歌曲的情绪是瞬间满意的，大家一听就好像可以马上进入姑姑的这个温柔的世界当中。为什么会说希望在专辑开门的瞬间就让大家感受到呢？因为这首歌曲其实就是 Vitamin G 的开场歌曲。 Vitamin G 就是姑姑吕思伟在3年之后推出的全新专辑，而这首歌曲也是他第二次和萧秉治再次合作作词的一首这张专辑里面的歌。那在那之前他们其实一直都是一个 GX 限定团体嘛，有些朋友可能就会觉得他们两个的团体是不是就会就此解散呢？但其实他们也有曾经表达过就是他们是永远的团体。也许GX 是一个限定组合，但是他们的兄弟情并不会因为这个团体在或不在就受到影响。就好像在这一次虽然是姑姑的个人专辑，但是萧秉治却依然和他携手合作推出一首又一首好听的歌曲。我想这就是兄弟情最真实的写照吧。无论我们是不是在一个团体里，但是兄弟这份感情是不会因为这些东西，因为这些虚名而被影响又或是消散的。那接下来另外一首歌曲就是曾沛慈的《孤单心事》。最近曾沛慈在浪姐上的表现就让他收获了一波又一波的粉丝。上一段我们提到的是兄弟情，那在曾沛慈的身上我们看到的就是女性之间友谊的那种魅力。很多人都说在看浪姐这档节目时就会被曾沛慈给圈粉，因为在看到她和其他姐姐那种真诚的互动，又或者是她知道每个姐姐缺少什么害怕什么，所以她就会去帮助她们，甚至是告诉她们应该要怎么做。她这样子的人格魅力才让她被这么多的人看见，同时也让她被这么多在乘风破浪2026里的那些姐姐们所喜爱。我想这也是女性友谊之间没有办法被另外一种性别所复刻的魅力。我们常说为什么这个世界好像总在追捧着某一种性别之间的友谊，觉得这样子的友谊是更加单纯的，又或是这样子的友谊是更加美好的。但我想无论是男性之间的友谊又或是女性之间的感情，他们其实之间都有非常特殊并且没有办法复刻的地方。所以不要去比较，而是要去享受每一段不同的友谊，每一段不同的感情带给你的那一种美好又或是非常温馨难以复制的感觉。接下来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本周排名第四的歌曲，薛之谦所演绎的《湖泊》，
1: 排名第四。

0: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1: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0: 关注 iFM 脸书
2: AIFM.Malaysia，
0: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1: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3: 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2: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3: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2: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Play 免费观看。
3: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2: 跟老板说什么？
3: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4: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2: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iFM 优选神曲季军歌曲。

0: 通通打卡。
1: 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听过的歌曲是本周的季军歌曲，有的是 Triple One Night 所演绎的《快乐打卡》，而另外一首歌曲就是本周排名第四的歌曲，薛之谦所演绎的《湖泊》。提起薛之谦，我觉得他的歌曲总是有这种人性啊，又或是人文关怀在里头。虽然这首歌曲《湖泊》并不是由他作词，但是由他来演绎却是非常适合的，因为他说的就是这个社会的一些缩影。不晓得大家在五月的时候有没有关注到这一起新闻，当时在网络上就有一则影片哦，是疯传的，就有一个盲人女孩在盲道行走被电动车撞倒，而肇事者呢还恶语相向啊。那个时候呢，薛之谦在演唱会上就非常愤怒的指责，他说不照顾弱小的行为非常恶劣。但这件事情在很多天之后就迎来了反转，那就是网警呢就通报刘某和江某某是为了涨粉故意摆拍，两个人都已经被逮捕了，而那个盲人女孩的账号也被清空。在真相揭露之后，很多人就很好奇，那薛之谦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呢？因为之前你为了这个影片这么的愤怒，但是薛之谦反而在演唱会上表达出一种非常释怀的情绪，因为他相信人性本善。那他就说他在青岛演唱会上得知真相之后，是用非常轻松的语气说其实自己是很高兴的，因为像那么恶劣的人是没有真实存在，而且这个世界比大家刷到的都要美好。那这句话其实在之后也是冲上热搜，很多网友都感慨原来我们都被骗了，但是庆幸的是现实中的善意远比网络片段更真实。如果你有关注薛之谦之前的一些歌曲，你可能也会发现他在歌曲里总是会融入一些他对现实的一些观察，或是一些控诉、一些不满。而你在听他的歌曲时，你也可以听到他其实是一个很认真的人，他有在关注到社会的一种状态，但同时他也相信人性的美好。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我觉得他唱《湖泊》这首歌是再适合不过的。而另外一首歌曲《快乐打卡》要提醒我们的则是人生不会重来啊，要做什么事情就去做吧。在这个社会里啊，总有人告诉我们要延迟享受，那就是你现在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如果你可以忍耐下来，那你以后就会有更大的收获。但从来就没有人告诉我们，我们究竟能不能等到那个以后。而《快乐打卡》这首歌就是告诉我们，还不如珍惜现在的时光，去做一些能让自己快乐的事。那马上就来为你揭晓本周排名亚军的歌曲，有的是曹阳的《等烟火照亮我》。亚军歌曲。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2: 全球有很多国家热爱足球，但只有巴西被称为足球王国。对巴西人来说，足球到底意味着什么呢？简单来说，那是刻在他们骨子里的三样东西。首先，足球是穷苦孩子改变命运的阶梯。在巴西的贫民窟，一个破皮球光着的一双脚，就是孩子们摆脱贫困走向世界的机会。从贝利、罗纳尔多到如今的巨星，足球是他们翻转命运的契机。其次，足球是草坪上的桑巴舞。巴西人发明了 Joga Bonito， 这个词来自葡萄牙语，字面的意思是美丽足球。他们不局限于死板的战术，而是把舞蹈的律动融入越过对手和射门的技巧。足球是他们释放天性、表达快乐的至高信仰。最后，足球超越一切，万物皆有边界，唯有足球无界。在巴西，无论阶层贫富，整个国家就只有一个心跳。正因如此，巴西人常说，足球不是生活的一部分，而是生活本身，让热爱超越一切。在巴西，足球是热情，是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每个人都热爱足球，所以巴西的足球是不可思议的。
1: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4: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3: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IFM 优选神曲，
5: 本周冠军歌曲。

听过的歌曲是本周的冠军歌曲大影所演绎的《靠关系》。最近呢，他其实啊就有陷入了一些小小的风波里头，因为过去他推出了许多的歌曲都凭借着贴近生活、直击人心的那些歌词，吸引了大批的歌迷支持。但最近就有网友啊在翠上发文点评他的歌曲，就说他的词曲风格高度同质化，听起来像是为赋新词强说愁，所以呢还建议他找专业的制作人操刀，又或是接受更好的声乐和创作做训练。而这个贴文在出来之后就引起了许多热议，而大影呢也在19号的深夜发长文回应这位网友，他就说自己是认同对方提出的观点以及建议的，但是也解释自己之所以没有去寻求专业团队来包装自己，那是因为那不是他想要的方向。他说这也是为什么他至今没有和任何一家公司签约，因为他知道自己不是要做这一行。那他也表示虽然他现在呢就是看起来还挺成功的，因为演唱会爆满啊，人气也持续攀升，但是对他而言他并不享受这种成名的感觉，因为他觉得一路走来牺牲了非常多的个人空间，而即便哪一天他决定要退出演艺圈也不会因此而觉得非常难过。当然也有一些粉丝表示他们喜欢的就是这样真性情的大影，不晓得大家又是怎么看的呢？来和你回顾本周为你揭晓过的榜单。首先排名第六的有的是姑姑吕思伟的《透明闪》，排名第五的是曾沛慈的《孤单心事》，排名第四有薛之谦的《湖泊》，排名第三是 Triple One Night 的《快乐打卡》，排名第二有的是曹阳的《等烟火照亮我》，上榜六个星期也是本周的荣休歌曲。排名第一的就是大影的《靠关系》。接下来要和你介绍的是本周的推荐曲，这首歌曲呢是郭家伟的《那片海滩》。这首歌曲的灵感来自郭家伟的一次飞行经验啊，那个时候他看着飞机外无边无际的海面，就觉得诶，海面真的蓝得很纯粹，而且也静得很完美，就像曾经有发生过一段相遇，但是最终却错过了，而海水就这样慢慢地冲淡一切，虽然没有声响，却始终没有真正的消失。而曾经有一些地方也曾经是你和对方一直会去的那个目的地，又或是某一个老地方，而那个地方最后也成为了你和他怀念彼此时会过去的那个地方，对郭家伟来说就是那片海滩。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吧。本周推荐神曲

听过的是本周的推荐曲郭家伟的那片海滩，而本周的第二首推荐曲要和你介绍的就是这首由 Lisa 以及 Anita 和 Rama 一起演绎的 Goals。 这首歌曲呢是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其中一首官方主题曲。那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非常非常怎么说呢引起大家关注的，因为这首歌是由格莱美奖的得主 Circuit 操刀制作，而且融合了 K-pop 拉丁流行音乐以及非洲的节奏，打破了地域以及曲风的限制。而在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的洛杉矶开幕式上呢， Lisa 也演绎了这首歌曲，就和巴西的天后 Anita 以及尼日利亚的饶舌歌手 Rama 一起引爆全场。一起来听听这首歌，稍后可以到周末就爱饭的脸书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本周推荐神曲。

下午三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智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财政部副部长刘振东说，政府已经通过六家主要金融机构发放总额98亿 Ringgit 融资资金，以扩大和简化全国小贩及小型企业家获取微型信贷的渠道。他今天在出席第四系列微型信贷走入基层活动之后表示，这笔巨大的拨款是为了确保小商贩没有被遗漏，能获得可持续的资本支持以拓展业务。微型信贷走入基层活动是政府采取积极的举措走入基层，通过在农业市集交流，强化社区层面的微型企业家。马六甲首席部长 Dato Sri Abdul Rauf Yusof 表示，人民代议士为人民活动的成功不应该仅仅以落实了多少项活动或者是计划来衡量，而是应该着重于解决人民问题以及提升民众福祉的实际成效。他说，该活动强调从基层着手解决民生课题，确保每一项来自人民的投诉都能够被听取记录并且获得妥善处理，无论投诉者的背景或者是所在地。截至目前，人民代议士为人民活动已经在州内19个州选区推行，总共接获大约4027宗的投诉，其中2633宗已经获得解决，占总投诉量超过 65%。 国际消息，根据美国和伊朗停战谅解备忘录进行的技术性谈判，今天将在瑞士举行，双方代表团已经抵达当地。瑞士外交部星期六在社交媒体表示，欢迎伊朗代表团抵部，指伊朗代表团正在前往谈判的举行地点比尔根山，以落实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伊朗代表团成员包括议长卡利巴夫以及外长阿拉格奇。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在星期天凌晨抵达瑞士，准备出席谈判。另一方面，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预计在瑞士停留一两天，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斡旋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和陆军总参谋长穆尼尔也会参与谈判。新华社报道，比尔根山区域戒备森严，瑞士当局增派了大约2000名的军人戒备。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20号下令有关部门加强边境管控，防止石油产品非法外运。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0: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八十周年，陪伴每一代人。四月、五月和六月，每个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聊一下串起80年的点滴。曾在 RTM 制作部、市场部、节目组、新闻组、广告部、资料库、管弦乐队服务的老朋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一双双的推手，是真实，是经历，也是我们每一代人的集体印记。
1: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Nickelodeon、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2: 完成学业，顺利就业，是人生的重要里程碑。
3: 但别忘了，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局 PTPTN 的助学贷款也该开始缴付了。
2: 诚信还款，履行责任，准时偿还贷款，不仅能保持良好信用，也为未来的学弟学妹提供更多机会。
3: 现在透过手机应用程式 MyPTPTN， 随时随地都能轻松还款。
2: 立即浏览官方网站 www.pttpn.gov.my 了解更多详情。
4: 我会记住你的善良，在宇宙尽头的一方，偌大的事不灭我光，什么是你

0: 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1: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2: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3: 成为标准答案。
2: 啊！
3: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2: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4: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5: FM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3: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一言堂文化教育中心策划制作的空中相声节目《谈笑风生》，我是苏维胜。不知道是我个人的感觉还是错觉，最近似乎经常看到一些公路安全事件，也可能是因为网络媒体越来越容易将这些视频传播开来，也可能是行车记录仪越来越普及，所以一些事件现场的视频更容易被公众看见。但是呢，一直以来马来西

0: 又给大家表演相声了。
1: 小心
0: 啊，怎么了？
1: 你离开麦克风太近了，小心会撞到麦克风。
0: 这怎么会呢？
1: 安全第一，还是小心一点，有风险嘛。
0: 那好吧，我退后一点。这样可以了吧？
1: 可以了，可以了。
0: 那么我们接着表演啊。接下来，
1: 小心。
0: 怎么啦？
1: 你头顶上有一盏灯。
0: 对呀、啊。
1: 万一这灯掉下来砸到你的头怎么办？
0: 不会这么巧吧？
1: 安全第一，还是小心一点，有风险啦。
0: 那怎么办？
1: 你向前站一点。
0: 哦，这样可以了吧？
1: 可以了，可以了。
0: 那我们接着说啊，相声啊。
1: 小心。
0: 又怎么啦？
1: 你太靠近麦克风了。
0: 那怎么办？
1: 安全第一，还是小心一点，有风险的。你往后站一点。
0: 又往后站？
1: 对对对对对对。
0: 这样？
1: 小心。
0: 又怎么了？
1: 你头上有灯。
0: 那我往前站一点。
1: 小心。
0: 太靠近麦克风了。
1: 往后站一点。
0: 够了，你这样老是叫我前后挪，那我怎么演呢？
1: 安全第一，还是小心一点，有风险呢。
0: 我们在表演，能有多大的风险？
1: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明天和意外还不知道哪个先到呢。
0: 你这个乌鸦嘴。
1: 我这叫未雨绸缪。
0: 你这叫杞人忧天。
1: 哦，杞人忧天。
0: 对。
1: 什么意思？
0: 就是啊，古代有个人，他老是担心这个天呢会塌下来
1: 啊。天真的会塌下来啊？
0: 啊，
1: 什么时候啊？哪里开始塌？塌下来的话，我要躲到哪里比较安全？
0: 不是真的塌
1: 啊，
0: 你还真是杞人忧天呐。
1: 嗨，不是真的塌，那你说来吓我干嘛？
0: 哎呦，那就是一个成语
1: 哦。吓我一跳，我还以为天真的要塌了呢。
0: 你今天怎么啦？怎么那么注意安全？
1: 你不知道啊，现在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0: 为什么？
1: 最近看到太多车祸的新闻了，哇，是胆战心惊啊。
0: 哎呦，那是个案，你自己开车小心一点就行啦。
1: 可是我看到有些受害者已经很小心了，是别人闯祸。
0: 那就尽量避开危险啊。
1: 但是我们出门一定得开车啊。
0: 有了，你开车慢一点就安全了。
1: 我放慢了，可是那天啊，被警察给拦下，还开了我罚单呢。
0: 啊？为什么？你开多少时速？
1: 30啊。
0: 30应该很安全呢。
1: 是啊，可是你知道吗？跟在我后面的车啊，一直闪我高灯。
0: 这些车啊，就是这样，就喜欢闪高灯。
1: 对啊，对啊，我就不理他，他还按喇叭催我。
0: 太没礼貌了。
1: 是啊，我给他吹得受不了，最后不得已只好换到慢车道。
0: 啊啊，等等，你在高速公路啊？
1: 对啊。
0: 哎呦，你在高速公路的快车道开时速30啊？
1: 安全啊。
0: 可是快车道30会阻碍交通啊。
1: 交通警察也是这么说的，所以就给我开了罚单了。
0: 哎呦，你这是活该。
1: 不是说安全第一吗？
0: 可是高速公路上开时速30公里，那是阻碍交通。
1: 那我不走高速公路可以了吧？
0: 那好一点。
1: 这次啊，我开快一点。
0: 可以。
1: 120。
0: 太快了。
1: 12公里。
0: 那又太慢了。
1: 那怎么办？
0: 该快的时候快，该慢的时候慢。
1: 什么时候要快？
0: 超车的时候得加速。
1: 哦，好好好，你看我要超车了，加油。
0: 安全吗？
1: 安全啊。
0: 你怎么确定呢？
1: 对面车道没有车子啊。
0: 安全。
1: 哎，地上是双白线。
0: 啊，双白线是不能超车的。
1: 是吗？
0: 废话，你的交通规则是怎么考的？
1: 我以为双白线不能超车，只是给我参考而已。
0: 那是救命的。
1: 救命啊！
0: 双白线不能超车是需要严格遵守的条规。
1: 好吧，那我就遵守吧，安全第一。
0: 一定要遵守。
1: 诶，前面有交通灯。
0: 知道怎么处理了吧？
1: 当然知道了，黄灯。

0: 减速，红灯停，绿灯关引擎。
1: 啊，绿灯关引擎？
0: 对啊，
1: 绿灯行。
0: 不行，万一有人闯红灯怎么办？安全第一。
1: 那你小心一点啊，先看看左右再开车可以了吧？
0: 万一有人在我开车的时候闯红灯呢？
1: 可是你绿灯不走的话，什么时候走？
0: 我在什么时候？哎，我等交通灯坏了才走。
1: 那不是更危险吗？
0: 那又怎么办？
1: 人人都遵守交通规则的话，公路就安全了。你要相信别人。
0: 好吧，但是安全第一，我还是要想一个方法确保万无一失。
1: 大家都遵守交通规则就是最好的方法了。
0: 哎，我有一个万无一失安全第一的方法了。
1: 啊，还真的有啊？
0: 有，我这个方法不怕别人乱超速。
1: 哦，
0: 不怕别人酒驾，不怕别人危险驾驶。
1: 是吗？
0: 不怕别人闯红灯，不怕别人双白线超车。
1: 这么好？
0: 哇，这个方法不怕货车司机打瞌睡，不怕司机边开车边玩手机。
1: 真的？
0: 这个方法不怕货车刹车失灵，不怕路况不好引发危险。
1: 好啊。
0: 哎呦，还不怕电单车骑士危险驾驶，不怕别人无照驾驶。
1: 这个方法这么厉害？
0: 当然啦。
1: 哎呦，你快分享一下是什么方法，让全国人民都得学一学。
0: 这个方法就是
1: 什么？
0: 天天把自己锁在家里
1: 不出门呐、啊、
0: 对喽。
1: 哎呦，你算了吧你。
2: 爱FM谈笑风生，
0: 如果您正在收听段子的同时也正在开车，希望您注意安全。一个减速或者多关注，可能就会对事件带来不同的改变。这就是今天给大家制作的创作段子，希望您喜欢。感谢您收听由一言堂文化教育中心制作的谈笑风生，我是苏维盛，我们星期天下午3点 IFM 空中再见。

知道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觉得爸爸总是好严肃，好难跟他说心事。小时候每个周末，爸爸都会骑着车带我到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公园玩，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长大后我们几乎不讲话了。爸爸从来没有称赞过我，我也从来没有说过我爱他。但是幸好在爸爸走之前，我们都说出了心里话。我永远忘不了某一天，当我要从医院病房离开前，爸爸突然叫住我，沉默了几秒，对我说，你要加油哦。我点点头，转身后眼泪再也停不了。后来我写了一首歌给爸爸，录下了 demo， 这样放

0: 跟你一样咯，五岁。
1: 真的吗？
0: 因为啊，爸爸是从你出生的那天起才真正开始当爸爸的呀。
2: 是我们的到来让爸爸这个身份从此有了重量。
3: 爸爸，谢谢你努力成为那个我想依靠的人。
2: 爸爸的模样千变万化，可能是沉默的背影，也可能是笨拙的拥抱。
4: 爸爸早出晚归，很严肃，很少陪我玩。
5: 爹地不喜欢我玩手机，要我用功读书。
6: 我的爸爸常常带我去打球，
2: 嘴上虽然严厉，手里却永远握着最甜的糖。
7: 我记得出嫁那天，爸爸没哭，可他的眼睛红了。
8: 爸，虽然你不在了，但我知道你一直都在。
2: 他给了我们生命，我们也给了他一生的牵挂。这一声爸爸不是叫出来的，而是疼进心里的。父亲节到了，别忘了说一声谢谢您。

0: 关者，爸，请你从此安心，待在我的歌。
1: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2: 人行这不过一万多天，
1: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2: 没事的，慢慢来，眼泪掉。
1: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
3: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Nickelodeon、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附条规。
4: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5: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6: Let's go, let's go.
7: 2026年世界杯史上首次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联合坐镇，这是世界杯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共同承办，也打破了地理跨度的记录，跨越16个城市。首先，墨西哥可说是传奇的传承，分别在1970年、1986年和2026年举办世界杯，成为历史上第一个3次举办世界杯的国家。阿兹特克球场是足球世界的圣地，见证过贝利和马拉多纳登基，今年他再次承载开幕式的重任。至于美国，则是核心承办方，在16个主办城市中，美国占据了11个。决赛的场地在新泽西州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今年的世界杯，美国将体育转变为超级娱乐，从高科技场馆到好莱坞式的包装，美国负责将足球推向商业与娱乐的最高峰。加拿大在世界杯可说是心血，早前曾举办过女子足球世界杯，历来首次举办男足世界杯，今年的主办城集中在多伦多与温哥华。在加拿大赛区，主要的特色是多元文化的包容性，你会感受到全世界各民族球迷和谐共处的独特氛围。这就是世界杯今年的口号 VR26 的最佳诠释。
5: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 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 Nickelodeon、 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 签购。 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1: FM 越听越爱，森美兰和雪兰的南部 FM 89.7。
2: 今天的地名故事，我们来聊一聊大王花。最近与雷爷雷子健先生聊起了在马来亚半岛登山的一些乐趣。那我们都喜欢户外活动，说起登山呢、我就注意到我有一些朋友在假期的时候呢，特别在马来亚半岛的原始森林地带去寻找大王花，也就是来佛寺花，那就是印在我们十元纸币上面那一朵璀璨的花。关于这个大王花，雷爷雷子健先生反而告诉了我一些有趣的故事。来佛寺花，或者我们叫做大王花，是世界上最大的花，马来文叫做 Bunga Bakma， 而英文就以当时的探险家著名的新加坡的奠基人 Raffles 为命名啊。其实大王花是一种寄生植物，当它开花的时候呢，会隐隐发出类似腐尸或者腐败的臭味，以吸引一些昆虫来去采粉。而花朵在过了花期以后留在原地的，就不再是鲜艳红色的大王花，而是黑黑的，仿佛是烂泥，反差非常的大。正是因为它这样的一种臭味的关系，所以在过去的探险家就总把这个大王花当成是一种食肉的植物。这当然也和当年达尔文进化论对于食肉植物，尤其是捕蝇草的这个发现有关。而当时的西方就对这种森林地带里面，尤其是热带雨林里的这种植物有非常丰富的想象。而大王花因为它开花的时候非常的巨大，而且花色是有如蟹肉般的鲜艳，非常的好看，再加上它的花会发出这种 腐肉的尸臭味，因此就被各个探险家去加油添醋绘声绘影描述成为吃肉的植物啦。在一些旅行的奇闻奇录里，也有人描述过森林里的野鹿如何不小心被花朵的臭味吸引，而当它靠近这个花朵时，就被花朵的触手给缠住了，然后就死在花里。也有所谓的人猎人不小心就是被大王花给缠上了，好像仿佛被吸血怪给缠上了一样，然后全身都被花朵的细刺给包围着，然后全身的血都被吸干了。当然这些都是过去在殖民地时期对于热带雨林的志怪的想象。今天大王花或者是来佛寺花已经是非常罕见的，我也希望能够在登山的时候专门有一个行程去寻找大王花。我是廖绍纪，下一期的地名故事我们再聊。

下午四点，萨拉姆雷西马扎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国防部长达德苏里莫马卡雷诺丁表示，马来西亚驻黎巴嫩维和部队850-13营在安全层面上拥有一定优势，因为驻守地点位于黎巴嫩中部地区，距离黎巴嫩和以色列边境比较远。他说，这项战略性部署有效降低我国维和人员在边境局势紧张或者是发生冲突的时候被卷入地面战斗的风险。部长指出，靠近边境的地区目前主要由其他国家的维和部队负责驻守，包括法国和印尼等国的维和人员。雪兰莪州地方政府旅游和新村发展行政议员达杜黄瑞林表示，沙白安南县13所国家信息传播中心总共拥有32461名会员，他们将担任社区代理人以及大使，协助缩短政府和地方社区之间的沟通距离。他说，这些会员除了协助向乡区居民传达最新的资讯之外，也将在推广数码安全意识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他欢迎这类以社区作为基础的活动，因为网络安全讯息能够通过轻松互动及容易理解的方式传达给民众。更重要的是，这类计划显示加强数码安全的努力，并且不局限于大城市，而是进一步深入基层社区，让各阶层的人民都能受惠。国会下议院议长 Dansri Johari Abdul 证实，他已经收到确认拉绿国会议员 Dansri Hamza Zainuddin 重新担任国会反对党领袖的通知信。Johari 今天表示，明天起复会的下议院会议也将调整多名国会议员的座位，其中包括巴俄国会议员兼任土著团结党主席 Dansri Muhyiddin Yassin 的座位调整，这是应 Muhyiddin 本人的要求进行。根据国会官网截至6月19号更新的议员座位安排图，穆伊丁的席位已经移到下议院的一区。世界杯消息，在 F 组第二轮赛事当中，日本4-0打败突尼斯，这场是世界杯从1930年第一次举办以来史上第1000场的比赛。F 组经过两轮赛事，荷兰凭着比较多的入球压倒日本，暂时排名榜首。瑞典以3分排在第三，榜末的突尼斯没有积分。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应影，
0: 一起数榜啦。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
1: 你好，我是 YY。
0: 没错，我们在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数榜，今天呢是我们的排行榜，和大家分享本土创作音乐。
1: 那要聊到本土创作音乐呢，如果你是喜欢本地音乐，又或者是你本身就是有在写一些歌曲的朋友，最近就有一个好消息要和大家分享啦。
0: 没错，那这个呢，这项的活动，或者是你可以说它是一个颁奖典礼，也是非常值得大家一起关注的。那其实呢，这个活动呢，它叫做它是全新的一个平台，叫做 Music Bullet 音乐奖。他们在之前呢，也就正式宣布启动了，也公布了首届颁奖典礼呢，将会在今年10月24号在 Mega Star Arena 吉隆坡举行哦。
1: 是的，那如果大家一直都有在关注本地音乐，就会知道，在疫情期间呢，为了要让本地的音乐人可以有更多的活动，又或者是可以团结一下本地的中文乐团，就有了这个平台，叫做 Music Bullet 就想听音乐。那在这六年里啊，他们就发现本地好像没有一个跟中文歌曲相关的这样子的一个怎么说呢，颁奖典礼。这也是为什么呢，他们在今年就决定举办这个 Music Bullet 音乐奖啊。
0: 是，那里头的奖项呢，就是以在地荣耀为他们的核心理念，也意思就是要表彰马来西亚华语以及方言音乐领域的优秀作品和音乐工作人咯，要推动本地音乐创作的持续发展。那本届的奖项呢，总共是设有16项大奖，涵盖8大类别，包括演唱、团体、新人、词曲创作、编曲、音乐制作、年度金曲、音乐影像，就是我们熟知的 MV， 以及具马来西亚特色的贺岁音乐类别。那就为了什么呢？要全面表扬目前幕后的音乐人贡献啦。
1: 而且报名已经正式开放了，截止日期呢会是2026年的7月18号。如果你是符合资格的音乐人、创作者以及制作团队，可以去他们的官网查看更多的详情，因为其实每一个奖项它都有一些特殊的规则，那你就可以到官网去查看。
0: 是，那当然如果你在刚才我们听了这个官网也好啊，说到名字可能你还是觉得不太了解，想要了解更多的话呢，也欢迎你通过 iFM 的 WhatsApp 0111701289，稍后就把有关的链接、官网链接发送给你。那当然呢，我们在这个小时呢也会一起为你数榜。在数榜之前呢，我们也先回顾上周的成绩吧。上周是第1521期我们的排行榜。
2: 在梦的裂缝中别着一道光，逆着枫叶却不投降。
0: 上周的冠军歌曲是《助光者》，洪俊演绎的歌在榜中第10个星期，也是一首荣休歌曲。那这首歌曲呢，在榜中最高的名次，那就是排在第一位。
2: 终会开出花瓣，亲爱的，当你说我不适合。
1: 上周的亚军歌曲有的是飞道尔的《地球是平的》。
0: 这首歌曲是《牙痛》，是蔡明仁演绎的歌，上周排在季军位置。

0: 追逐。
1: 薛秉静的山雾是上周排名第四的歌曲。
0: 曾倔强顽固，
1: 排在第五位的歌曲《黄脸婆小鲜肉》是曾国辉和潘淑瑜合唱的歌。
0: 我

周子炫的《单恋》在上周排名第六。抓住你和我的，我曾假装自己没痛，我曾假装自己没痛是苏雅许素轩的歌曲，上周排在第七位。

上周排名第十的歌曲是新上榜的歌曲 Zen 俊宪所演绎的《我不要你的爱》。的推荐歌曲《想过不负责任的人生》是傅颖王傅颖演绎的歌。感谢大家在爱与你分享的脸书专页为歌曲按赞投票，集合了爱粉评审组的决定之后呢，我们马上为你揭晓最新的成绩吧。那这周呢就是第1522期我们的排行榜，本周排在第十的歌曲是刘俊的《回车键》。我们的排行榜，一起数榜啊！排名第十。

0: 听我的歌曲呢，就是本周排在第九位的歌 Zen
1: Zen俊倩演绎的《我不要你的爱》，可能我们在听到这个歌名的时候，直接表达我不要你的爱，听起来好像挺残忍的。没有，那我觉得是那种女子大清醒，
0: 那我觉得是那种大清醒女主的那种角色，是吧？以前可能我们都会认为爱情它是一个我们一个必备品，我们在可能我们被一个既定印象就认为可能你大学毕业了之后就有工作，工作了之后你就会遇上爱情，但是可能常常我们都会事与愿违，也没有办法跟我们想象当中的是一模一样的。那说到这句歌词或者是这个歌名啊，我不要你的爱，我想也是因为你自己足够了解自己了，你才有这个勇气好好的表达这句话，我不要你的爱。
2: 我们常说你要先爱自己才有余力去爱别人，但是其实你要接受别人的爱也是需要先从爱自己开始的。如果你自己不爱自己，又或者说你可能没有看到自己的闪光点，当别人来爱你
0: 呢，上周的位置呢是在第十

0: 这么胖还穿这么少啊？你可以不要出来丢人现眼吗？
1: 白痴哦，这种事都做得出，哼，他要红我们就给他红，
2: 就是看这种人不顺眼，出门不要被我遇见。
3: 这样做你真的觉得比较开心吗？但是你的一句话却足以对别人造成网络霸凌。
4: 发送、发布或分享对他人有害或负面、虚假与低俗的内容，甚至是个人的隐私信息，都可被定义为网络霸凌，并构成违法或犯罪行为。
5: 网霸是全球共同面对的社会问题，让我们负起各自的责任，共同营造一个友善的网络环境，拒绝成为用案件伤人的键盘侠。
6: 我是陈继强，青光眼专科医生。每四年的足球世界杯盛事，这次的赛事在美国举行，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在大马凌晨或半夜时段，经过一天的工作还得熬夜通宵看足球，除了经典的熊猫黑眼圈之外呢，这也会导致眼睛过度疲劳、干燥等等症状，如眼睛不舒服、频密眨眼睛、刺痛、对光敏感，严重的话呢可以导致视力模糊、眼皮跳等等，所以适当的休息跟利用人造滋润眼泪有利于减缓以上的症状，好好保护你们的眼睛。
3: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艳影，
3: 一起数榜啦。
1: 你好，我是 YY 艳影。
7: 你好，我是敏瑜。
1: 接下来要和你介绍的这首歌曲就是刚才我们听过的歌，由索雅所演绎的《我曾假装自己没痛》，本周排名第七。这首歌曲呢，它要表达的就是曾经在一段关系里明明已经大受伤害，但是却为了要维持这段关系而决定假装自己没有受到伤害。这种感觉其实一定非常痛苦，因为你要假装自己没有受到伤害，你就不能跟其他人说你发生了什么，又或是你经历了什么，
7: 也得要可能过了很久之后你才有这个勇气，或者是才觉得好，是时候我要面对以前的自己，要诚实对待。
1: 是，所以我觉得索雅呢，他能把自己的伤痛唱出来是非常非常的了不起的。
7: 是，我们都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里头都能够找到自己的情绪抒发口。下来继续为你数榜，本周排在第六名的歌是周子顺的《单恋》，排在第五位的歌曲是蔡明仁的《牙痛》。
3: 我们的排行榜，一起数榜啦！
7: 排名第六。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摸宝荣誉呈现。优摸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3: 你知道吗？世界杯可不只是一场全世界球迷的狂欢，它绝对也是一个席卷全球的超级经济引擎。当足球开始转动，就开始疯狂吸金。第一是主办国的狂欢消费模式。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为例，由于扩军至48支球队，几百万球迷的涌入，直接让当地的机票、酒店、餐饮和零售业迎来爆发式的增长。第二是全球供应链的蝴蝶效应，即便你不在现场，深夜突然增加的外卖订单也在拉动内需。至于全世界球迷手里挥舞的国旗和喇叭，都在左右着全世界工厂的产业链。第三是注意力经济，全球几十亿人的目光锁定屏幕，随之而来的是百亿级别的转播权买卖，以及各大品牌巨头挥金如土的广告博弈。在球场上，足球是圆的，什么奇迹都可能发生，只要球一转，经济就转动。
2: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摸宝荣誉呈现。优摸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4: 排名第五，

0: 听过的歌曲是蔡明仁演绎的牙痛，是本周排在第五位的歌。
1: 蔡明仁啊，就将牙痛时那种反复折磨、隐隐作痛、不知什么时候才会好的过程，对比失恋后的负面情绪。在失恋之后你也会感觉到心痛，但是你也不知道它要花多长的时间才会好，就和牙痛一样。
0: 哎呦，我觉得就是生理上的痛和身心上的痛呢都要特别的留意了。但是我觉得能够找到那个痛处的话呢，找解铃还需系铃人，所以呢能够让你自己的当下的心情稍微舒坦一些，或许那个就是你比较特别的人啦。那下来继续为你数榜，本周排在第四位的歌曲是薛平静演绎的《山雾》，
1: 排名第四。

歌曲呢，我想非常适合在今天和大家推荐，因为它是一首关于思念、遗憾和爱的作品。今天恰好也是父亲节，而这首歌曲就来自静蓉啊，她的爸爸离世之后的真实经历。在整理遗物还有重看过去的照片时，他就会觉得那些平凡的瞬间在失去之后变得特别深刻，于是他就写下了这首歌的其中一首歌词的其中一句歌词，叫做我握着你的手不放啊，却还是留不住你啊。那这首歌曲呢，它也不仅是送给爸爸的歌，也是希望提醒大家爱要及时。本周推荐曲。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 来和大家回顾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小组赛赛况。今天的第一场比赛是荷兰与瑞典的比赛，荷兰以5-1轻取瑞典。第二场比赛则是德国对象牙海岸，德国以2-1的成绩战胜象牙海岸。在厄瓜多尔与库拉索的小组赛当中，库拉索战平厄瓜多尔。那今天的最后一场的小组赛呢，就是突尼斯对日本，日本以4-0拿下胜利。
2: 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1: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2: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1: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Play 免费观看。
2: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1: 跟老板说什么？
2: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0: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3: 我是 YY 艳影，
1: 一起数榜啦。本周的推荐曲呢，就是梁静茹演绎的《写给天上的爸爸》。下来继续为你数榜，本周的继任歌曲呢，就是飞道尔的《地球是平的》。
4: 你的科学是不能及格的。
1: 哦哦，我要流淌了。好，为什么会有这个数据或者说这一句话出现呢？难道真的是平的吗？啊，当然不是啦。
4: 他就是要表达那种口是心非的感觉，明明是对的东西，但是却要把它说成错的，错的就说成对的，以此来表达自己的最后一份体面吧。
1: 我们的排行榜，一起数榜啦。季军歌曲。

0: 今天是第1522期我们的排行榜，本周的推荐歌曲呢就是梁静茹的《写给天上的爸爸》。 排在第10名的歌曲呢就是刘俊的《回车键》，排名第9的歌曲有的是俊倩所演绎的《我不要你的爱》，排在第8名的歌曲这些城市在想你是陈慧娴的歌曲，排名第7有的是苏雅所演绎的《我曾假装自己没痛》，周子顺的《单恋》是本周排在第6名的歌，本周排名第5有的是蔡明仁的《牙痛》，薛秉静的《商务》是本周排在第4名的歌曲，本周的季军歌曲是刚刚听过的菲道尔所演绎的《地球是平的》。 本周的亚军歌曲呢就是曾国辉和潘淑瑜合唱的《黄脸婆小鲜肉》，那在榜中第10个星期也是一首荣休歌曲，而他们在我们的排行榜里头的榜中的名次排名最高的位置呢就是今天的这个位置啦，本周排在亚军的位置哦。
1: 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吧，亚军歌曲。

0: 听过的歌曲是曾国辉和潘淑瑜合唱的《黄脸婆小鲜肉》，这本周的亚军歌曲，在榜中第十个星期，也是一首荣休歌曲啦。接下来要和大家揭晓的就是本周的冠军歌曲，恭喜这首歌曲先上榜直接空降冠军，有的就是 Flynn
1: 所演绎的《想过不负责任的人生》。没错，这首歌呢，我相信在听或者在说的时候，好像都非常的过瘾，可能也表达了很多人的心声了。这是我，但我觉得能够偶尔不要去过不负责任的一个人生的话呢，其实也挺不错的。但是还是如果你回归现实，还是要面对日常生活当中的柴米油盐，或许也更好的点醒自己啊，能够放松就好好放松。那回归生活的话呢，那就好好认真工作吧。那之后呢，也鼓励大家到爱你分享的脸书专页为歌曲按赞投票。
0: facebook.com/eisenbahn.ifm 本周冠军歌曲。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补贴柴油七月起下调到每公升2.13 ringgit。马来西亚陆军已经暂停所有涉及手榴弹的训练。美国和伊朗稍后在瑞士谈判，双方代表团已经抵步。萨拉姆雷西马达尼，父亲节快乐！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兼西盟主席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将在明天前往柔佛州东甲武吉甘密出席西盟第16届柔佛州选举候选人名单公布仪式。首相说，他将和西盟领导层一起宣布肩负人民委托的候选人名单。他说，柔佛有权拥有一个廉政、权威以及为了州发展进步和人民福祉而努力的领导层。他还邀请公众参加明天的仪式，并且指出这是迈向胜利的第一步。西盟柔佛州选候选人揭晓仪式定在明天晚上8点在东甲武吉甘密极限公园举行。选举委员会已经将柔佛州选的投票日定为7月11号，提名日是6月27号，提前投票日是7月7号。财政部宣布，从今年七月起将统一改革全国柴油补贴机制，国人可以透过智能身份证 MyCard 认证获得柴油补贴，并且全国统一将补贴柴油价格下调到每公升2.13 ringgit。财政部指出，正如首相兼财政部长 Dato Sri Anwar Ibrahim 今天在沙拉越民都鲁所宣布，政府将和早前推行的 Buti Run 95汽油补贴计划一致，以 MyCard 作为基础的认证方式向国民发出定向柴油补贴。随着吉打州俄伦霍巴特军营日前发生两名军人在手榴弹投掷训练当中受重伤送院之后死亡的事故，马来西亚陆军已经暂停所有涉及手榴弹的训练。国防部长 Dato Sri Mohamad Khalid Nordin 说，这项指示即日生效，直到完成调查为止。他指出，此举至关重要，以重新评估陆军武器监管和训练管理的标准作业程序。他表示，哪里出错就应当展开调查。根据技术指南，当一拔出保险栓，必须在7秒内投掷。
2: Ganet ni bila dicabut dalam masa 7 saat mesti dibalik dan adalah amat malang insiden berlaku yang menyebabkan 2 nyawa terkorban dan saya ucapkan takziah atas kematian kedua-dua anggota tentera itu。
1: 国防部长 Dato Sri Mohamad Khalid Nordin 表示，马来西亚驻黎巴嫩维和部队853师3营在安全层面上拥有一定优势，因为驻守地点位于黎巴嫩中部地区，距离黎巴嫩和以色列边境比较远。他说，这项战略性部署有效降低我国维和人员在边境局势紧张或者是发生冲突的时候被卷入地面战斗的风险。部长指出，靠近边境的地区目前主要由其他国家的维和部队负责驻守，包括法国和印尼等国的维和人员。财政部副部长刘振东说，政府已经通过6家主要金融机构发放总额98亿 ringgit 的融资资金，以扩大和简化全国小贩及小型企业家获取微型信贷的渠道。他今天在出席第4系列微型信贷走入基层活动之后表示，这笔巨大的拨款是为了确保小商贩没有被遗漏，能获得可持续的资本支持以拓展业务。微型信贷走入基层活动是政府采取积极的举措，走入基层，通过在农业市集交流，强化社区层面的微型企业家。马六甲首席部长 Dato Sri Abdul Rauf Yusof 表示，人民代议士为人民活动的成功不应该仅仅以落实了多少项活动或者是计划来衡量，而是应该着重于解决人民问题以及提升民众福祉的实际成效。他说，该活动强调从基层着手解决民生课题，确保每一项来自人民的投诉都能够被听取记录并且获得妥善处理，无论投诉者的背景或者是所在地。 雪兰莪州地方政府旅游和新村发展行政议员达杜黄瑞林表示，刷白安南县13所国家信息传播中心总共拥有32461名会员，他们将担任社区代理人以及大使，协助缩短政府和地方社区之间的沟通距离。他说，这些会员除了协助向乡区居民传达最新的资讯之外，也将在推广数码安全意识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他欢迎这类以社区作为基础的活动，因为网络安全讯息能够通过轻松、互动以及容易理解的方式传达给民众。更重要的是，这类计划显示加强数码安全的努力，并且不局限于大城市，而是进一步深入基层社区，让各阶层的人民都能受惠。
3: 2026世界杯精彩对决一触即发，一个足球，一个世界，现在就下载 RTM Play， 随时随地观看精彩赛事。
1: 世界杯消息，在 F 组第二轮赛事当中，日本4-0打败突尼斯，这场是世界杯从1930年第一次举办以来史上第1000场的比赛。F 组经过两轮赛事，荷兰凭着比较多的入球压倒日本，暂时排名榜首。瑞典以3分排在第三，榜末的突尼斯没有积分。世界杯一组第二轮，厄瓜多尔对库拉索的赛事，马宁率领中国裁判组亮相，其中47岁的马宁担任球证，是他第一次在世界杯担任主哨。周飞担任助理球证，傅明担任事项助理球证。根据美国和伊朗停战谅解备忘录进行的技术性谈判，今天将在瑞士举行，双方代表团已经抵达当地。瑞士外交部星期六欢迎伊朗代表团抵部，指伊朗代表团正在前往谈判举行地点比尔根山，以落实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伊朗代表团成员包括议长卡利巴夫以及外长阿拉格奇。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在星期天清晨抵达瑞士，准备出席谈判。另一方面，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预计在瑞士停留1-2天，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斡旋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斯和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也会参与谈判。新华社报道，比尔根山区域戒备森严，瑞士当局增派了大约2000名的军人戒备。美国总统特朗普花费大约1470万美元重新粉刷林肯纪念堂倒影池，但是倒影池的油漆已经开始剥落，还出现了绿藻。特朗普归咎于人为破坏，他表示林肯纪念堂倒影池近期遭到破坏，为了进行维修，池中大部分的水可能需要排干，但是会尽快完成。他表示几名涉嫌破坏者已经被捕，他说有人向池中倾倒腐蚀性的化学品。本周早些时候，倒影池底部的油漆开始剥落，落入被藻类染成绿色的池水当中。墨西哥一群因为工资和养老金问题而罢工的教师在持续20天的抗议之后终于结束示威活动。法新社报道，全国教师联合会代表埃尔南德斯表示，他们今天重返课堂，因为他们决心履行对学生、社区和家长的承诺。不过他说，政府没能动摇他们继续斗争的信念，这场斗争必须取得胜利。中国国有企业国家电网山西电力公司4名施工人员在维修的时候遭遇土方滑落身亡。根据报道，星期六下午5点左右，国家电网山西电力公司4名施工人员对排水管路进行维修作业的时候，因为山坡浮土浮落，造成4人死亡。今天是父亲节，在香港不少市民全家出外庆祝父亲节。一些香港的爸爸形容市面气氛热闹，也有爸爸表示今天要尽量花费带孩子到游乐场游玩。不过一家酒楼业者表示，今年父亲节和端午节假期连在一起，部分市民外游影响订座情况，整体生意额按年减少大约20%。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补贴柴油七月起下调到每公升2 ringgit 实现。马来西亚陆军已经暂停所有涉及手榴弹的训练。美国和伊朗稍后在瑞士谈判，双方代表团已经抵埗。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硬影，
0: 一起数榜啦。我们的排行榜，听创作。你好，我是敏瑜。
1: 你好，我是 YY。
0: 我们平时呢，在这个时间点呢，可能大家都期待了，诶，是不是有嘉宾来现场呢？今天虽然没有嘉宾来到现场了，不过呢，我们在这个小时呢，依旧会为你送上的就是我们本地创作的好听歌曲。那也适逢父亲节，也为大家选播的呢，就是和爸爸相关的歌。那就像刚才为大家送上这首歌曲呢，就是黄俊彦和黎声明合唱的《超乎你想象》。下来呢，会为你送上的就是莫俊宝的《我的爸爸》。那有人说到莫俊宝呢，大家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他那个非常擅长的那种说书人，哎，那种说书人般娓娓道来的叙事型的唱腔了。所以很多人在说他在演唱的时候呢，好像就是一个说声的小说一样在旁边和你分享里头的故事。而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他特意为他创作他的这个迷你专辑 EP， 而里头的主打歌曲呢是《你不会老的吗》。那其实他也想通过这样的一个信息来更好的去传达子欲养而亲在，行孝是不能等待的深刻体会哦。
1: 嗯，那这首歌曲呢是非常有马来西亚的本土温情的一首作品嘛。
0: 嗯，
1: 那另外一首呢，我们接下来也会为你一起播出的歌曲是汤小康的《平凡的爸爸》。说起汤小康，大家可能也非常熟悉他的歌曲或是他的作品。他之前呢就写出过脍炙人口的《情非得已》这首歌，又或者是动力火车的《外套》啊，张学友的《让你飞》，这些都是让他火遍大江南北的金曲。
0: 嗯，
1: 那除了这为别人写歌之外，他自己呢也写了一些非常打动人心的歌，其中这首就是这一首《平凡的爸爸》。这首歌曲是电影《爱存在》的主题曲，里头有一句话我还记得，我在第一次听的时候就非常感动。他说的是他常常都说同样一句话，别太晚回家。
0: 哦，
1: 这些话就是非常有画面感，这里头你可以感受到他的爸爸给他的爱，让他有这种对父爱非常深刻的体会。
0: 另外也会为你送上林文森演绎的《最高的地方》。那说到林文森，我相信近期的他也是非常的忙，但是我相信在忙之余呢，也能够感受到他对音乐这回事呢真是非常大的热情哦。
1: 嗯，那他呢除了有参与一个马来西亚的综艺节目之外，他其实在昨天也开了他的音乐会啦。

0: 非常支持他的音乐理想，告诉他你可以到国外去继续进修你的音乐梦想，继续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那这个最高的地方是哪里呢？他就有分享，在小时候他最喜欢就是骑在爸爸的肩膀上，对于小小的林文森而言，这就是最高的地方。
1: 下来我们就一起听以下这三首歌曲吧，包括有莫俊宝的《我的爸爸》，汤小康的《平凡的爸爸》，还有林文森的《最高的地方》。

0: 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DI.DUN.DUN，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0: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 egumis.anm.gov.my。
3: 爸爸你几岁？
4: 我呀，跟你一样咯，五岁。
3: 真的吗？
4: 因为啊，爸爸是从你出生的那天起才真正开始当爸爸的呀。
5: 是我们的到来让爸爸这个身份从此有了重量。
6: 爸爸，谢谢你努力成为那个我想依靠的人。
5: 爸爸的模样千变万化，可能是沉默的背影，也可能是笨拙的拥抱。
7: 爸爸早出晚归，很严肃，很少陪我玩。
8: 爹地不喜欢我玩手机，要我用功读书。
9: 我的爸爸常常带我去打球，
5: 嘴上虽然严厉，手里却永远握着最甜的糖。
10: 我记得出嫁那天，爸爸没哭，可他的眼睛红了。
11: 爸，虽然你不在了，但我知道你一直都在。
5: 他给了我们生命，我们也给了他一生的牵挂。这一声爸爸不是叫出来的，而是疼进心里的。父亲节到了，别忘了说一声谢谢您。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Sa 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3: 2026年的世界杯有一个属于我们所有人的口号，那就是 We are 26。很多人问2026年世界杯的口号为什么这么简单 ？We are 26，不就是一个年份吗？其实这句口号不只是一个年份，它是史上第一次将大力神杯的真实图案融入标志。它的寓意是奖杯不再高不可攀，它属于每一个为足球疯狂的我们。48支球队，3个国家，一个共同身份。We are 26，告诉全世界，这场盛宴没有观众席，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场上。We 代表我们，是球员，是球迷，是跨越美加墨3国的文化碰撞。无论你在温哥华的凉爽夏季，还是在墨西哥城的热浪之中，只要你热爱足球，你就是 26 的一部分。2026年世界杯，让我们从我变成我们。 We are 26。
2: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0: 创作。
1: 欢迎回来，我们的排行榜听创作。你好，我是敏瑜。
2: 你好，我是 YY。
1: 继续为你送上跟今天父亲节相关的好歌，包括这首歌曲歌名是《当了爸爸才知道》，是郑彪豪所演绎的歌。哇，我觉得他的歌名就已经写得很棒了。确实，我们在作为儿女的时候，我们都会认为，可能我们永远都不理解爸爸妈妈的心酸。慢慢的年纪长大的时候，可能我们才逼自己学会成熟，但我们好像没有当过爸爸和妈妈，永远都不知道爸爸妈妈里头更多的辛苦啊。
2: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请回答1988这部韩剧，那里头呢就有一句非常非常经典也很多人传播的台词，那就是德善的爸爸告诉他，对不起，我也是第一次当爸爸。相信在看到那一幕时，大家也是深受触动的吧。
1: 对，这首歌曲呢也是想表达，其实也是充满着人父感悟的亲情作品啦。里头的歌词也是深刻刻画了男性在身份转变之后真正理解了父爱的重量还有当中的不易啊。而且呢也是近几年来我们正比较现代父爱的独白曲哦。
2: 那如果说郑彪豪演绎的是爸爸的心情，那黄慧文接下来要献出的这首歌曲《老花眼镜》，也许说的就是孩子对待爸爸的那一种感激或是心情。为什么是老花眼镜呢？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具有画面感的日常物品，它带着那种岁月的沉淀感。那作为马来西亚的音乐人呢，慧文之前也有分享，在创作这首歌时想到的就是自己的爸爸。那他想要成为对方的老花眼镜，去陪他看清这个世界的美丽，那也作为孩子陪伴父亲的一种代表啦。
1: 趁着父亲节，好好的跟你的父亲说一声父亲节快乐。

0: MBJB 产业税要怎么缴付啊？
1: 到 MBJB Maybe Portal 查询并下载账单，如果名字不正确，可以到 MBJB eHIMA 办理产业转名手续。
0: 哦，完成转名后，账单就会显示自己的名字，对吗？
1: 就浏览 Majelis Mandaraya Johor Bahru 的 MyBeta eHIMA 平台，确保账单登记在正确的业主名下。您的产业税推动新山从事发展，马上缴付吧！
0: 我赢得了 MBJB 产业税幸运抽奖！
1: 哇，你怎么赢的？
0: 在2026年10月31日之前缴付产业税，并确保账单是自己的名字。
1: 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MBJB Official Website， 一起缴付 MBJB 产业税吧！
2: 三句话，四句大手拉看。
3: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4: 和大家预告，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明天的赛程，在明天凌晨12点。

0: 会有 H 组的西班牙以及沙特阿拉伯的小组赛，而在凌晨三点则会有 G 组的比利时以及伊朗的小组赛。
1: H 组的乌拉圭以及福德角则会在早上六点进行第二轮的小组赛。明天的最后一场的小组赛呢，将会落在早上九点，也就是 G 组的纽西兰以及埃及的比赛。
2: 爸爸，爸爸，这个星期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3: 哎，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0: 你以为在搏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4: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球场上有加时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5: 拒绝非法赌球，
0: 守住你的钱财，
4: 更要守住你的家。
5: 我们的排行榜听创作，
1: 欢迎回来，我们的排行榜听创作。那我们在这个小时呢，继续为你送上本地创作的歌曲，的就是张栋梁演绎的《爸爸妈妈》。
0: 这首歌曲呢，是张栋梁早期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亲情作品。那这首歌曲的歌词也是非常非常的朴实细腻的，它描绘的就是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常常会把父母那种付出当作是理所当然的。直到长大，我们去面对这个世界，又或是出了社会之后，才发现原来父母对我们的爱真的是毫无保留并且不求回报的，
1: 是吧？我们以前都会觉得，哎，父母对我们的好，我们就很自然的把它当成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们都会认为，哎，是我的爸爸妈妈，
0: 对呀，
1: 你就要对我负责任呐。但是真的出了社会之后，你才知道，其实这个所谓的爱，尤其是爸爸妈妈对孩子的爱，真的非常的无私，他们也真的愿意花了他们的时间、他们的精力，纯粹就是要给予给你啦。
0: 我们常说爱是无条件的吗？有些时候呢，如果我们说两个人之间的爱是无条件的，很多人会不信，因为他们会觉得，诶，你一定是因为什么才爱我的。但是父母对于孩子的爱，好像就只是因为你是我的孩子，所以我就无条件的爱你，并且愿意为你付出很多很多。
1: 没错。那说到张栋梁呢，我相信应该好多朋友都非常熟悉他自己的嗓音呢，就自带温暖干净，而且是充满叙事感的那种感觉了，也完美诠释了这种从叛逆忽略到理解感恩的心路历程。他里头的编曲，我相信对这首歌的朋友可能有印象很深的话，应该都理解了哈。他里头的那个编曲呢，没有特别的华丽，也没有一定要很撕心裂肺的呐喊了，不过呢，却用他最真挚的平时的那种感动哦，就来让大家朴实无华的感觉，也可以感动了无数的听众，也算是在我们本地马来西亚的创作里头非常经典的其中一首颂扬父母恩情的歌曲哦。
0: 那这首歌曲呢，它其实里头也说啊，你要报答父母呢，其实也不需要有多大的能耐，他希望的可能也只是你常回家看一下，和他一起吃一餐饭。
1: 是，时间过得也好快呢，我们的这一场这个小时的节目也来到了尾声。今天也谢谢 YY 搭班。
0: 哎，为什么要谢谢？这是我的工作。
1: 没错啦。所以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很可爱，这几天一直收到的留言啊、信息啊，都一直在很担心 YY， 他们说 YY 你又加班了吗？
0: 我说没有，这是我一直都在工作。
1: 是，其实 YY 也是跟我们搭档主持，应该是也要
0: 一个月啦，快要两个月了。大家请习惯我在榜中的存在好吗？
1: 是，那我们就不厌其烦再次宣传呢，我们有两个榜啊，包括就是每逢星期六的星星音乐龙虎榜，从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呢，将会由我就是敏瑜和 YY 为大家一起数榜。那么星期日的话呢，
0: 就会有我们的排行榜在下午4点到5点就会和大家一起数榜。那在5点到6点，有些时候我们会一起和你听本地创作，有些时候我们就会有本地歌手到节目上来和我们一起聊聊他的创作心得。记得要留守我们的节目，同时也要到爱与你分享的脸书去为两个榜的榜单榜内的歌曲啊按赞投票。
1: 是 isenbang.ifm， 我们已经在那个置顶帖子里头呢，都已经可以看到这两个不一样榜单的海报，在留言区下方按赞就可以啦。非常鼓励你也把我们的这个海报啊榜单也分享给你身边的家人和朋友。节目最后为你送上这首歌曲吧，张栋梁演绎的《爸爸妈妈》，祝福全天下的爸爸父亲节快乐。

0: 陈伯伯，最新消息，最新消息。
1: 如果我不想听你的路边社新闻，还是听 IFM 比较可靠。现在是新闻时间。
2: 傍晚六点，萨拉姆雷西姆达尼，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国家创业集团商业基金正推行一项试点计划，放眼在24小时内审批2万 ringgit 以下的融资申请。企业及合作社发展部长沈志强说，此举是为了帮助中小微型企业商贩尽快获得周转资金，并放眼2到3个月内正式启动。他表示，希望提供24小时的审批，以便这些小企业不必长时间等待获得周转资金融资。柔佛州政府将确保与联邦政府的专业及友好关系能持续受到维护，确保州发展议程能妥善的推行。柔佛州看守大臣 Dadoon Hafiz Ghazi 在脸书发贴文指出，这是因为联邦政府依然会持续评估州政府所落实的工作表现和成效。不过他表示，州政府优先关注事项依然是强化经济，准备更多就业计划，改善基本设施，以及维护全柔佛民族的福祉。气象局向包括国内多个州邦和直辖区发出持续雷暴、强风和大雨警报，有效期至今晚8点。气象局在官方脸书更新天气预告时指出，雷暴警告出现在整个吉隆坡、布城、玻璃市、吉打及槟城。至于霹雳、吉兰丹、登嘉楼、彭亨、森美兰、柔佛、沙约及沙巴只是局部有雨。另外，警方已经封锁霹雳州8站5个风暴地区，并限制人员进出，以防止居民的财产被盗或破门行窃。怡保警区主任 Muhammad Najib Pamsa 指出，警方在晚间酌情允许居民进出灾区，以清理房屋周围区域。此外，警方也将在夜间采取更严格的行动管制，因为包括安荣8站在内的部分受灾地区还没恢复供电。他也提到，目前还没确定受风暴影响地区的损失金额。国际新闻，在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于俄罗斯喀山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双边会谈，并亲自提出相关个案后，24名在俄罗斯被扣留约9个月的菲律宾人于今星期天凌晨分批从泰国曼谷搭乘飞机安全返回菲律宾。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彬编辑。

0: 相守与欢。
1: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我们在这个小时好歌大放送也正式开始了。熟知我们这一场我们这一个节目的朋友应该都知晓了哈，那就是听众点播。那只要在你认为听了这首歌曲之后呢，是让你微笑让你开心的歌就可以了。也非常鼓励你选择2010年到2026年之间让你听了会心情变好的歌曲，前提不重复歌手，不重样歌曲，我们就会随机播放你的选择。也鼓励你留言告诉我吧，到底哪一首歌是你笑着听完的歌曲呢？或许通过音乐哈，听的时候呢都能够好好的放松你当下的心情。所以我们选择歌曲的关键词就包括了快乐、轻快还有疗愈。非常鼓励你通过我们现在进行的直播 AIFM.Malaysia， 我们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都在直播当中。如果有朋友暂时找不到我们直播的链接，也欢迎你通过 IFM 的 WhatsApp 011-1701-8289。我们先听这首歌曲，徐怀钰演绎的《女娲》，有的就是《仙剑奇侠传二》易如传的主题曲。

欢迎回来，好歌大放送。在六月份的主题呢，就是让你听了之后呢是笑着听完的歌曲，那就是符合我们六月份的主题了。非常欢迎你选择2010年到2026年之间的流行歌曲，语言没有限制，前提你选的歌呢是不重复歌曲、不重样歌手，那我们就会随机播放你的选择。那刚才和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哈，就是一听就是让你微笑的歌曲哈，里头的关键词也包括了快乐、轻松、疗愈，它的节奏或许不一定要非常的嗨，或者是一定要非常的快，但是前提是让你在听的时候就能够感受到非常的舒服和温暖。下来为你送上的以下这三首歌曲呢，都是听众点的好歌，包括有温奕馨的《一路生花》、筷子兄弟的《父亲》，还有虎妹以及陈环的《做自己的光》。想参与点歌的朋友，也欢迎你到我们现在进行的直播 AIFM.Malaysia， 我们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都在直播当中。如果有朋友暂时找不到我们直播的链接，也欢迎你通过 IFM 的 WhatsApp 011-1701-8289 发送链接这两个字，稍后就把有关的直播链接发送给你。

0: 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1: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2: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3: 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

0: 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4: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5: Satu jiwa, satu dasarakan。
6: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7: Let's go, let's go。
8: 听好了，2026年世界杯的生存法则变了，告别过去。欢迎来到32强淘汰赛时代。2026年世界杯扩军至48支球队，淘汰赛阶段正式告别了过去16强的规模，升级成为全新的32强淘汰赛。一起来了解究竟什么是32强淘汰赛。从小组出线到最终夺冠，球队需要连过5关，那就是32强赛、16强赛、8强赛、半决赛以及最后的决赛。48支球队混合交战，小组前2名不再稳如泰山，因为即使你是小组第3，也有机会死里逃生。12个小组择优录取8个第3名，这意味着小组赛的每一分钟都在计算生死。跨过小组赛，迎接球队的是全新的32强淘汰赛，没有平局，没有重来，多打一场生死战，意味着离大力神杯更近，也离回家更近。想要夺冠，球队就得踢满8场巅峰对决，多出来的一场球是王者的勋章，也是黑马的沙场。这也意味着一支球队想要最终夺冠，必须在整个世界杯期间踢满8场比赛，也就是3场小组赛加上5轮的淘汰赛，比以往的7场比赛多了1轮，对球员的体能和排阵布局更是一场极大的考验。你对2026年世界杯的新规则怎么看？究竟是强队的福利，还是给黑马创造了更多逆袭的奇迹呢？
6: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4: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Click。
0: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
9: 感谢大家每一次的热情参与，我们这个小时的歌单已经满了。无论如何，也非常欢迎大家继续守着广播，听听听众点的好歌吧。那将下来呢，将会为你送上这3首歌曲。恒心不忘 Forever Forever 是周杰伦、言承旭、吴建豪、周渝民和五月天阿信合唱的歌。另外一首歌曲呢，也是一首合唱歌，有的就是成龙、周华健、王力宏、张杰和谢霆锋合唱的《恭喜自己》。下来为你送上张碧晨的《我偏要》，这首歌曲呢就是影视剧《双轨》的主题曲。我们现在继续在 IFM 的官方的 YouTube 还有 TikTok 进行直播当中，非常鼓励你上线和我们交流和互动。我们每一个官方社交媒体平台的名称都是一样，是 AIFM.Malaysia。 IFM 的 WhatsApp 是011-1701-8289。 欢迎你继续留守在越听越爱的 IFM。

0: 哎呀，这么 kick 住了，烦呐！
1: 怎么啦？
0: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1: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0: 谢谢你。
1: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0: 嗯。
1: kick kick kick， 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0: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 哎，真 geek 心嘛！
1: 哎 ，click 什么啊？
0: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1: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eksim 咯。
0: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啊。
2: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0: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2: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0: RTM Click
2: 和 IFM 一起说好华语。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和你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世界杯 F 组第二轮，日本迎战突尼西亚。这场比赛呢，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000场正式比赛，具有特别意义。日本开赛仅4分钟就由中场球员连田大地率先破门，为球队打开纪录。随后前锋上田启士延续火热状态，在第31分钟和第83分钟梅开二度，而边锋伊东纯也也在第69分钟攻入一球，最终帮助日本以4-0大胜突尼西亚。除了进攻表现亮眼，日本的防守同样稳健。由门将铃木彩彦领军的后防线，全场只让突尼西亚获得1次射正，成功完成零封。这场胜利后，日本两轮的小组赛取得1胜1和，累积4分，出现形势相当乐观。目前暂时排名小组第二，仅因净胜球劣势落后榜首的荷兰。至于突尼西亚，在首战1-5惨败给瑞典后，虽然已经更换主帅，由雷纳尔接掌球队，但依然未能止住颓势，吞下2连败，至今0分，晋级32强淘汰赛的机会已经非常渺茫。想要收看2026年世界杯精彩赛事，记得锁定 TVOK 和 Sugan Plus 频道，也可以下载 RTM Qu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直播。世界杯精彩不断 ，IFM 也会继续陪你掌握最新战况。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今天的好歌大放送就先告一段落了，下个星期同样的时间继续上线点歌。新闻过后有名人语录，带你听见更多名人的励志故事。我是敏瑜，继续锁定越听越爱的 iFM。 节目最后为你送上这首歌曲，陈星合唱的《爸爸去哪儿》，还有单立纯的《我管不住我自己》。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晚上七点，萨拉马利西姆丹尼，您好，我是秦慕琴，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兼财长的 Suriano Ibrahim 宣布，从今年七月起，全国补贴柴油价格下调至每公升2 ringgit 10 cents。他说，这项措施是通过目标式柴油补贴改革实施，并采用与昌明会泽 RON 95汽油补贴计划相同的模式，也就是通过智能身份证 MyCard 验证，直接向国人发放柴油补贴。他透露，第二财政部长 Dadasri Amil Hamza Azizan 将向媒体说明这项新政策的落实详情。本地音乐工业必须被给予应有的空间，而该工业在团结社会及建立国家文化特征方面所扮演的大角色应该受到重视。通讯部长 Dadafami Fadil 指出，音乐拥有非凡的优势，横跨语言、文化及生活背景界限，触动社会各阶层。除了感谢音乐创意工业的不断付出之外，部长也希望本地音乐工业能持续进步，并获得应得的认可。尽管我国自本月一号起暂时禁止从泰国进口五种虾类，当局保证我国的虾类供应充足。渔业局总监 Dado Adnan Hussein 指出，本地虾类养殖协会及业者已经计划提高其产量，以满足国内及出口需求。他也提到，这一项限制举措也是为了保护本地虾类工业免于进口虾类囤积情况，并确保能采取更严厉的生物安全管制，确保本地渔业能摆脱病毒和违禁化学药物的来袭。吉隆坡市政厅通过打击非法摄影服务特别行动，前天在位于安邦路的萨洛玛新人天桥及 Jalan P. Ramli 展开取缔行动，并充公了32样摄影器材，以及发出19张传票通知。市政厅在脸书发文告指出，这项执法行动是向涉及无牌提供摄影服务或在不被允许的公共地点提供服务的人采取对付行动，其中有13宗涉及外国人。国外方面，伊朗表示，黎巴嫩境内以色列与武装组织真主党之间持续不断的冲突，将成为伊朗与美国即将在瑞士举行会谈的首要议题。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冰编辑。

0: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1: 人生这不过一万多天，
0: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1: 没事的，慢慢来。
0: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
2: Put your flags up in the sky。IFM 越听越爱，欢迎回来我们这个小时的名人语录。没错，我们在今天呢将会和大家聊的这位主角就是跟球星是相关的。那不晓得一说到他的名字会让你先想起的是他的名字还是他的名言呢？有人曾经说过啊，他是天才，但他却说啊，没有努力天赋什么都不是。不晓得你赞不赞同呢？那当然呢，我们在这个小时呢就会和你聊的这位主角呢，就是足球史上其中一位最伟大的传奇，就是大家熟悉的 C 罗。那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这个名字，或许是真的是不太需要看足球，或者是你大概都有听过他的这个名字了。有人真的很喜欢他，有人觉得他太高调了，当然有人觉得他过于自信，不晓得你又怎么看这回事呢？那很多人都会在想哈，说到他的名字的时候呢，都有不一样的想法。因为有人就会觉得不管喜不喜欢都好，我想也没有人可以否认的就是他改变了现代足球。很多人认识他是在曼联、皇马或者是世界杯，但其实啊，他的故事开始于葡萄牙一个小岛马德拉岛。他的家庭一点都不富裕哦，爸爸是园丁，妈妈是厨工。那小时候呢，甚至是住过这个铁皮屋的。后来妈妈曾经说，如果当时没有踢足球，我们可能连生活都会有问题。所以足球不是梦想而已，而是生活，也是改变命运的方法。很多人不知道12岁那一年 C 罗一个人离开家乡去斯本受训，第一次离开妈妈，第一次自己生活。他说过一句后来影响很多年轻人的话，梦想不是睡觉时做的梦，而是让你睡不着的东西。我想这句话呢也是会让大家更加惊醒，因为梦想从来不是浪漫，而是让你每天继续努力的理由。很多人一直说 C 罗就是天才，但他本人最不喜欢别人这样说他。他说过一句非常经典的话，没有努力天赋什么都不是。他每天训练比别人多，练完球队训练自己继续练，别人放假他去健身，别人回酒店他就继续游泳。队员都说啊，他根本像机器人。有人曾经问他，为什么你30几岁了还能跳那么高呢？他的答案很简单，我每天训练就像还在争取人生第一份职业合同。这个就是 C 罗了。也有人就说很非常羡慕他的身材，其实背后几十年如一日，饮食控制啊，睡眠管理，还有恢复训练。他说身体就是你最大的投资，这一点其实不只是放在运动员身上哦，我们每个人都一样的。毕竟说到健康，永远都是人生最好的本钱。不晓得你赞不赞同呢？下来呢，我们也先听以下的这些说说好听的歌曲。那如果你想要参与互动和聊天的话呢，非常鼓励你到我们现在进行的直播 AIFM.Malaysia。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曲吧， We Are One。 这首歌曲呢就是2014年 FIFA World Cup 的主题曲。

0: 前国家银行总裁开设中文股票群组，分享稳赚不赔的投资策略。
1: 流感不危险，最危险的是疫苗，没事不要接种。
2: 假新闻满天飞，是时候出动了。
3: 我叫艾法，是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的聊天机器人。你在进入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之后，就会在右下方看到我，可以透过我输入文字查核未经证实新闻的真实性。
4: 你也可以透过 WhatsApp 向我提问，号码是03-8688-7997，03-8688-7997。我精通四种语言，包括马来语、英语、华语和淡米尔语，确保不同用户的群体都能方便使用。
3: 谣言止于智者，
4: 快加入我的行列，和艾爸一起对抗假新闻。
5: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6: 艾爸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5: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6: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5: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0: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1: 人生这不过一万多天，
0: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1: 没事的，慢慢来，眼泪掉。
0: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爱分越听越爱，欢迎回来名人语录。今天和你聊的这位主角就是 C 罗。如果要说 C 罗职业生涯最传奇的时候，很多球迷都会想到皇家马德里。在那里啊，他成为皇马队史上里头的这个射手王啊。获得多少呢？获得4座欧洲冠军，还有欧冠冠军，还有就是4座金球奖，一个又一个的新纪录啊。很多人觉得啊，他应该就是为了纪录而活吧，就是要打破新纪录嘛。不过他也曾经说过，我没有追逐纪录，是纪录追着我。哇，听起来很霸气哦。但后来你也会发现，他说的确实就是事实。历史上最多国家队进球，历史最多欧冠进球，最多国际比赛出场，几乎每一年呢都有新的纪录。他曾经说，如果连自己都不相信自己是最好的，你永远无法发挥全部潜力。有人觉得这好像挺骄傲的，我反而觉得啊，这应该就是运动员必须拥有的信念吧。因为最高水平的竞技，拼的不只是技术，还有你的心理哦。最近世界杯啊，葡萄牙第一场比赛爆冷1-1战平民主刚果。最受关注的呢，当然就是41岁的 C 罗了。这场比赛呢，他踢满90分钟，3次射门，0次射正，国际大赛连续10场没有进球，创下国家队最长进球荒。那赛后评分呢，还是全场最低。很多媒体啊就开始讨论 C 罗是不是年纪大了呢？答案其实很明显，当然是会了啦哈。毕竟41岁还能够站在世界杯，本身已经是一种传奇了。不过让我印象最深的呢，就是赛后进球的功臣若昂内维斯并没有批评队长，反而说他一直都在帮助球队。他的贡献不是数据能够反映，因为领导者有时候贡献不是进球，而是经验，是稳住军心啊，也是让年轻球员相信自己。足球从来不是一个人的运动。那足球世界最大的讨论啊，永远都是你要选谁呢？梅西还是 C 罗？其实我觉得没有标准答案啊，因为两个人代表着不同风格。梅西像艺术家，C罗像奋斗家。梅西告诉大家，天赋可以改变世界，而C罗告诉大家，努力可以改变人生。而C罗自己曾经说过，支持让我更强大，质疑让我无法阻挡。啊，很多运动员其实都会很害怕被批评，对吧？不过反观C罗却不一样，他把压力变成动力。或许这也是为什么20多年过去了，他始终站在世界舞台。不晓得你赞不赞同呢？下来我们先听这首歌曲吧，也的就是 Shakira 和 Burna Boy 所合唱的 Die Die。这首歌曲呢，就是我们今年世界杯的主题曲。
2: We are ready.
3: We are ready.
4: We are ready.
5: We are ready.
6: We are ready.
7: We are ready.
8: We are ready.

0: 我是呼吸系统顾问医生福茂恩医生。什么人应该注射流感疫苗？世卫将以下人群列为高风险群：处于任何怀孕阶段的孕妇，第二，六个月至五岁之间的儿童，第三，就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第四，就是患有慢性疾病的人群，例如患有气喘、糖尿病、心血管、肺脏、肝脏、肾脏等慢性疾病，或免疫功能不全者，这些都是属于高风险群哦。如果我们想要出国，都会建议两个星期之前去注射流感疫苗。注射过后呢，可能会有出现一些副作用，例如肌肉酸痛或者有轻微的发烧。我们都是会强调这些高风险群记得要注射你们的流感疫苗，就是一年一次哦。
1: IFM 下班聊天下，
2: 看球归看球，如果是要熬夜的话呢，要看看自己的身体状况哦。马来西亚中医总会副总会长张家选医师，
3: 我们的这个生理时钟呢，根据早上的阳光跟晚上的黑暗呢，来进行一个时间的调整，也就是说熬夜呢，血压啊、心跳的等等呢，都会受到影响了。中医角度就是讲，阳气静则卧，阴气静则捂，就是说阳气啊下来以后，就应该是睡觉的时候；当阴气完的时候，你就应该起身了。那十二点要开始看的话呢，你可以在前几个小时先休息，休息了过后呢，你再起来看。看球的时候呢，那我们讲交感神经很刺激，很兴奋，心跳加速，哇，心悸啊等等的，心跳的很快，过血压就上来了。那血压一上来了过后呢，就影响到其他的这个器官等等。所以呢，如果是有慢性病，比如讲这个三高、心脏状况的呢，就要特别小心。你看完那90分钟的这个球赛以后，因为很激动嘛，那很激动的时候也是想，哎呦，为什么会输啊？什么？那个时候呢，不要直接睡前听一下音乐，或者是泡一下脚，20-30分钟，让你的过渡期，让那个心情放轻松，你才入睡。
2: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某宝荣誉呈现。U 某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官方主题曲《Die Die》五月14号正式发布。Die Die 在意大利语是加油冲刺的意思，在足球语境下，它象征着球员在球场上永不言败、全力冲刺的拼搏精神，也代表着全世界球迷对足球的热爱与奔赴。这首歌由哥伦比亚拉丁天后 Shakira 携手尼日利亚巨星 Burna Boy 共同演绎，把拉丁的热烈和非洲的律动完美融合在一起。这一次，无数球迷心中的世界杯女王 Shakira 神级回归。她是继2010年 Waka Waka 及2014年 La La La 之后第三次为世界杯献唱官方主题曲。值得关注的是，这首主题曲的 MV 在巴西标志性的马拉卡纳体育场取景，画面中 Shakira 穿着巴西国家队配色服装，手持本届世界杯的官方用球三重浪，与身穿各国球队配色服装的舞者共同起舞，非常吸睛。这个季节跟着 Die Die 的节奏一起为足球狂欢吧。
2: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某宝荣誉呈现。 U 某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0: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1: 人行这不过一万多天，
0: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1: 没事的，慢慢来。人累掉。
0: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iFM 越听越爱，欢迎回来这个小时名人语录。你好，我是敏瑜。今天名人语录将会和你聊的就是 C 罗，不晓得你对他的印象如何呢？或许也先问问大家这个问题吧，你们认为成功到底代表着什么？在之前的访谈呢，就有人问过 C 罗这个题目，他的回答是，我正活在一个永远不想醒来的梦里。但如果你认真回头看呢，这个梦呢并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一万次训练，无数次失败，一次一次站起来。很多人可能只是记得他的庆祝动作，只记得15，但却忘记了那个动作背后代表着的是20多年的坚持。今天世界杯也许他没有进球，但未来的某一天他也有可能很快就退休了。不过我想哈，足球的历史里头一定会留下他的名字，因为传奇不是因为从来没有低潮，而是即使低潮来了依然站在那里。今天也跟大家一起认识另外一面的 C 罗，不只是一个只会进球的超级球星，而是一位不断挑战年龄、挑战极限、挑战自己的运动员。他把行动告诉全世界，天赋让你开始，努力决定你能走多远。无论你是不是足球迷，相信都能够从 C 罗的人生里头找到一点点的启发。也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 iFM 的官方脸书或者是我们的 YouTube、TikTok 上线和我们交流和分享。我们 iFM 的官方社交媒体平台都是一样的名称 AIFM.Malaysia。 iFM 的 WhatsApp 是0111708289，非常期待你的交流和你不一样的分享哦。我们就先听以下这几首歌曲，包括有萧秉治所演绎的《胜利人生》，另外呢会为你送上的就是 Jason 所演绎的《Color》。这首歌曲呢就是2018年世界杯的主题曲。那想要参与互动的朋友都欢迎你上线继续和我们交流和互动啦。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 带你快速掌握最新世界杯战况。今天凌晨结束了 E 组和 F 组第二轮赛事，其中最抢眼的是橙衣军团荷兰以5-1大胜瑞典，展现强大的进攻活力。德国则以2-1打败象牙海岸，豪取两连胜，成为继墨西哥和美国之后第三支提前晋级16强的球队。另外，日本踢出本届代表作，以4-0大胜突尼西亚，重新燃起晋级希望。厄瓜多尔则与库拉索0-0握手言和。目前小组形势方面，一组由德国以6分高出榜首，提前锁定晋级资格。F 组竞争最激烈，荷兰和日本同积4分，荷兰凭借净胜球优势占居第一，瑞典3分紧追在后，最后一轮仍充满变数。明天凌晨将展开 G 组和 H 组的第二轮赛事，包括西班牙对沙特阿拉伯、比利时对伊朗、乌拉圭对佛得角以及纽西兰对埃及。其中西班牙与比利时两支欧洲劲旅能否提前抢下晋级主动权将是最大看点。球星方面，梅西继续率领阿根廷稳步前进，姆巴佩依旧是法国争冠的重要武器，年仅18岁的西班牙新星亚马尔持续成为本届世界杯最受瞩目的年轻球员。而今天表现最亮眼的则是帮助日本大胜的连田大地等攻击群，以及带领荷兰大胜的前锋群。至于本届世界杯目前的黑马，除了表现稳定的摩洛哥之外，加拿大、美国以及今天强势反弹日本都让球迷留下深刻印象，接下来能否继续创造惊喜值得期待。想要收看2026年世界杯精彩赛事，记得锁定 TVOK 和 Sukan Plus 频道，也可以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直播。世界杯精彩不断， IFM 也会继续陪你掌握最新战况。

听完的歌曲呢，就是周深所演绎的《我的队》是电影《刺杀小说家二》的主题曲。感谢大家在这个小时的留守和关注了，我们节目来到尾声，希望在下个星期日和你聊更多的名人语录，透过名人说过的不一样的话语认识他们，同样也可以在他们曾经说的话语里头得到不同的启发。我们就在下个星期再和大家相见。那我们在下个星期就是星期日的时光，从下午4点到晚上8点都会有我的声音在空中陪伴你。我是敏瑜，祝福你有一个愉快的星期日，也祝福全天下的爸爸父亲节快乐，你们辛苦了。节目最后为你送上田馥甄的小幸运，还有黄若曦的安全岛。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晚上八点。Salam alaikum, Madani， 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晚间新闻。为在国外，特别是在新加坡工作的我国公民提供社会保险的跨境通勤计划建议，目前正处于最后阶段的制定工作，并预计会在明天召开的国会下议院会议中提呈该计划的建议书。人力资源部长 Dadusri R. Ramanan 透露，其部门和涉险机构已经完成该建议书，目前正完成所需获批准的程序。他提到，一旦获得国会上下议院通过，该计划预计最快会在今年八月完成敲定后才执行。房屋及地方政府部将全面检讨完工与合规证书制度，以及整体发展审批与认证生态体系，以支持可持续城市化发展，并确保监管框架能够与时并进。房地部长尼可米表示，该部将成立一个特别工作队，对这个制度展开全面评估。他提到，这个检讨将聚焦于减少不必要的官僚程序，通过数码整合提升效率，堵塞监管漏洞，以及在保障公众利益的同时加强服务交付。高等教育部长 Dadusri Zamri Abdul Kadir 祝贺国有科技大学获殊荣，成为首个成功跻身亚洲前四十强的本地大学。他说，排名并非大学的最终目标，但却是衡量高等学府在国际层面的质量、声誉和竞争力的重要指标。他也透过脸书专页发贴文，祝贺我国大学在国际舞台上取得如此佳绩，跻身世界前列，并表示，这项成就是讲师、研究人员、学生、校友、员工和行业合作伙伴不断努力的成果，他们始终致力于提高国家高等教育的声誉。国家安全理事会澄清，在社交媒体疯传的个人资料外泄事件所涉及的信息，据信源自2022年之前的网络安全事故，同任何现有平台无关。国安会通过国家网络安全机构发文告指出，有关信息相信是2022年前通过入侵多个系统时非法取得，目前未经授权正通过网络平台重新传播。对此，该机构已经同马来西亚资讯网络中心以及个人资料保护局立即采取行动，包括寻求海外服务供应商合作，下架及封锁有关网站。此外，该机构也和警方合作展开数码取证调查，以查明涉案者，并将他们绳之以法。国外方面，随着柬埔寨从本月15号起对中国实施免签四个月，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星期六发布领事提醒，请赴柬中国公民洁身自好。中国驻柬大使馆官方微信星期六发布多项安全提醒，其中特别提及柬埔寨政府近来持续加强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网络赌博、非法拘禁等违法犯罪活动。该国大使馆也提醒前往柬埔寨的中国公民洁身自爱，远离黄赌毒，不参与网络博彩、电诈等违法活动，不轻信高薪招聘等虚假信息，避免陷入非法务工风险。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及俄新社报道，俄罗斯农业银行星期天表示，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存在不确定性，以及厄尔尼诺气候现象即将来临，非洲多国及亚洲部分地区，特别是西亚国家，正增加进口俄罗斯食品和农产品。厄尔尼诺现象是指赤道太平洋海域海面温度异常升高的气候现象，这种温度变化可能引发全球范围的重大天气异常，导致部分地区出现干旱，而另一些地区则遭遇洪灾。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
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冰编辑，下来是福建话新闻。

你好，我是姚本雄，为你带来福建的新闻。首相兼财政部长陈德水安奈巴欣宣布，对今年七月开始全国补贴的柴油价格下调到达公升两厘计十仙。伊讲这项措施是通过目标式的柴油补贴改革的实施，并且采用加充免费的软加十个汽油补贴计划相款的模式，嘛就是通过地零身份证买卡验证，直接向国人发放柴油补贴。一头落地的财政部长陈德水阿弥含沙阿时山向媒体说明这项新政策实施详情。事实上，陈德水安奈巴欣也提到，国有加深参与土库办斯坦能源联合，和我国会使入去全球第一大的天然气储备之一，进一步巩固我国的全球能源版图内边的地位。首相讲，这项发展展现我国能力的高度信任，以及认可国有过去30年来的土库办深耕营运的卓越表现。另外，英首相特德西安纳伊巴欣、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将自明仔载对我国进行军事访问，进一步加强两国彼此的双边合作关系，并且深化的共同利益联系的合作。根据外交部发布的文告讲，首相甲塔里克将伫布什的首相处举行双边会谈，会国以及苹果双边进展以及探讨的关键领域，进一步加强合作的机会，包括贸易、甲投资、人力资源管理、半导体、能源、农业及教育，同时就双方共同关注的区域甲国际问题交换意见。也是伊平主席特德水安怎平仔在将前往柔佛州东加补结干边出席伊平第16届柔佛州选举候选人名单公布揭晓。安怎透过伊的社交媒体铺文讲，伊将甲伊平领导层斗阵宣布打人兵委托候选人名单。另外，柔佛州政府将确保甲联邦政府的专业甲友好关系会使持续受到保护，确保州发展议程会使妥善推行。柔佛州看守大臣达多安哈皮斯加斯特并且普遍指出，这是因为联邦政府有关会持续评估州政府所实施的工作表现甲成效。但是，伊表示州政府优先关注的事项有关是加强经济，准备更加多就业机会。改善基本设施以及维护全柔佛民族的福祉。国家创业集团商业基金 Tugun National 都推行一项试点计划，涵盖在24点钟内边申花200元以下的融资申请。企业及合作社发展部长陈世强讲，这举措是为了倒下手，中小微型企业相反真紧获得周转资金。并且房间2到3个月内边正式启动，伊表示希望提供24点钟的新批，以便即些企业唔便长时间等待获得周转资金的融资。随着纽吉达州的高伦坎科巴已经发生两名军人伫坎手榴弹的训练内边受重伤送医了后不治的事故。马来西亚陆军已经暂停所有涉及手榴弹的训练。国防部长陈德水、马马克里诺丁讲，这项指示即日起生效，一直到调查局全面完成对该起事故的调查。国会下议局长陈德水、朱哈里阿杜正式已经收到格林拉鲁国会议员陈德水含沙在努丁重新担任国会反对党领袖的通知批。昨下日受训的时阵，甲马先生讲，明仔在国会下期会议嘛，将会调整多名国会机关的座位，其中包括八个国会机关兼土团党主席，但水每丁也新的座位调整。以上的阿天福建卫星本由陈子斌编辑。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4: 越夜越爱。

0: 门
1: 不用
0: 花钱，
1: 不用
0: 买票，
1: 不必
0: 尖叫，
1: 可以，但后果自负。
2: 嗯，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1: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今天晚上九点到十一点，我们继续开唱俊情三条线俊情演唱会。今天是父亲节，当然在下个小时我们也会唱跟爸爸有关的歌曲哦。晚上十一点到十二点呢，依然是夜雷点听众选曲，或许你会选跟爸爸有关的歌曲。越夜越爱，八九不离歌。

0: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余盈妮，生活营养师。肥胖是性早熟的致病因素之一，而过度喂养从婴儿时期就要开始注意了。宝宝不开心或者是不舒服，都会以哭的方式去表达。很多新手爸爸妈妈只要听到 baby 一哭哦，就会觉得哦，一定是肚子饿了，就会塞一个奶瓶给他。其实啊 ，baby 哭有很多原因的，可能是因为胀气啦，可能是因为累啦，可能只是换了一个环境，他需要人家安慰。那如果 baby 一哭就喂奶，其实就很容易出现过度喂养的情况。那再来呢，两岁以下的孩子啊，饮食里面其实不建议吃任何有添加糖分的食物。儿童食品里面其实有很多都会加一些糖分进去，可以通过查看食物标签去选择适合自己孩子的食物。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4: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3: 关注 IFM 脸书
5: AIFM.Malaysia，
3: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4: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4年一度全民看球。
2: 国际足联正式宣布，本届世界杯将打破传统，在墨西哥城、多伦多、洛杉矶分别举行三场独立且史无前例的开幕庆典。世界杯还没开踢，音乐和庆典氛围已经提前点燃。本届世界杯在当地时间6月11号在墨西哥城圣地亚兹特克球场拉开帷幕。回顾2002年韩日世界杯，当时只有韩国举办了开幕式，而今天三个东道主将各自点燃自家的主场。每一个开幕礼都将由当地顶尖歌手和乐团担纲，从拉丁的热情、北美的摇滚到多元的流行，三场派对无缝衔接。想象一下，你在墨西哥城感受阿兹特克球场的历史脉动，下一秒画面切到多伦多的湖畔乐章，最后在洛杉矶的科技星光中彻底沦陷。顶级巨星、本土乐团、跨时区连线，赛事还没开始，全世界已经为这三场派对疯狂。
1: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iFM 越听越爱，吉兰丹北部 FM 99.3，
4: 越夜越爱，八九不离歌。

大家好，我是陈怡婷，饮食治疗师。熬夜追看球，明天再补眠就好，但其实身体除了需要休息，也需要营养来恢复。如果昨晚睡得比较晚，今天不建议只靠咖啡撑一整天，先补充水分，帮助身体恢复状态。早餐尽量选择有蛋白质和复合式碳水化合物的组合，例如鸡蛋配全麦面包，牛奶配燕麦，这样可以帮助维持精神，稳定血糖与能量。另外，别因为疲累而一直想吃甜食或高热量的食物来提神。午餐和晚餐尽量维持均衡，多一些蔬菜，优质蛋白质。一定要规律进食，让身体有足够的营养修复，也帮助身体在赛季结束后更容易回到正常作息。球赛可以追，健康也别掉队，照顾好身体，才有精神继续支持下一场球赛。

0: 明明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1: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2: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到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米销售计划。
1: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米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2: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1: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2: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pjrm.kpdn.gov.my。
1: 哦，
2: 喂。

0: 女儿，我听说，
1: 哎呀爸，不要乱听别人说，听新闻吧，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晚上九点，萨拉马雷西亚马达尼，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晚间新闻。联邦政府与沙拉越政府之间的密切关系是成功实施多项策略举措的关键因素，包括将明都鲁港口转为州港口。首相达杜斯里亚诺伊布拉欣指出，他和沙拉越总理丹斯里阿邦杰赫瑞敦奥宾建立的合作关系，使双方通过良好的谈判和相互理解，进而解决许多长期悬而未决的课题。他也透露，国家石油公司与沙拉越石油公司在基本原则达成共识后，目前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首相也认为，在民主制度下，谈判过程中出现任何意见分歧是正常的，不应该被视为破坏联邦政府与沙拉越关系的争端。另外，掌管沙巴和沙拉越事务的首相署部长达杜穆斯塔法萨穆指出，联邦政府移交明都鲁港口管控权给沙拉越政府，是履行1963年马来西亚建国协议的重要表现之一，因为这不仅承认沙拉越是马来西亚建立的盟友，也证明了该协议能在合作精神下落实，为联邦政府和沙拉越政府塑造双赢局面。穆斯塔法也认为，落实该协议不应该被视为导致联邦政府失去政权，反之应该视为通过承认沙巴和沙拉越作为建国盟友所享有的权益、角色及潜能。雪兰莪州共有34所学校预计在今年11月或12月建成单层课室楼，以应对明年新学年一年级新生的入学需求。据《阳光日报》报道，雪州公共工程局局长 Shukri Ishak 指出，这项耗资1.7亿ringgit 的工程正在全州范围内积极推进，大部分项目已进入施工阶段，只有9个小型项目仍在采购阶段。他表示，单层课室楼的建设是优先考虑的，以便能够容纳即将入学的学生。涉嫌自导自演绑架案的两名嫌犯，包括一名涉嫌自导自演绑架案以骗取18,000 ringgit 赎金的女子，即日起被严扣14天，以协助警方调查。武吉阿曼刑事调查局总监 Dado M. Kuma 表示，警方今天已经向柔佛新山推事庭申请并获得严扣令。他透露，这两人将被带往沙拉越以便完成调查工作。警方目前援引1961年绑架法令第3(1)条文，也就是绑架勒索赎金罪展开调查。国外方面，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星期天重申，德黑兰愿意提供保证，证明伊朗并没有寻求发展核武器，但同时坚持伊朗不会放弃其进行铀浓缩活动的权利。据总统官方网站引述佩泽西奇扬的谈话指出，美国所要求的是伊朗不要制造原子弹，这并不是什么新要求，美国也可以通过书面形式发表相关声明。欧洲多地持续受热浪炙烤，法国星期天对全国超过1/3地区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并对这些地区举行的公共活动实施禁酒令，以减轻医疗系统压力。法国气象局预测，从西南部经巴黎大区至勃艮第地区，当天气温预计将达到39至40摄氏度，部分地区的气温可能高达41摄氏度。全国96个省或大区中，预计将有35个发布高温红色预警，另外有45个省份处于橙色预警状态。法国总理勒科尔尼主持危机会议后宣布，在这些红色警戒地区举行的年度音乐节及其他公共活动期间，禁止民众在公共场所饮酒。政府强调，此举是为了减轻急救和医疗系统负担，以便医护人员能专注于照顾最脆弱的群体。 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平编辑，下来是潮语新闻。

你好，我是吴思豪，为您带来第二个新闻。首相兼财长的都是安娜伊布拉欣宣布，从今年七月起，全国补贴柴油价格下调至每公升50.10。一旦这项措施是通过，目标是柴油补贴改革实施，并采用预抢免费者拢90%汽油补贴改革变药的模式，也就是通过智能信用证买卡认证，直接向国人发放柴油补贴。伊透露，对自财政部长就是阿苗含扎将向媒体说明这项新政策的落实详情。就是你安怎也提到，国有清华参与透过王思汤联网联合，使得我国得以协助全球最大天然气储备之一，进一步巩固我国在全球联网半导体当个地位。首相办这项发展彰显我国能力的高度信心，以及认可国有过去30年来到土王室清洁也有的独特表现。另外，应首相的都是安怎孟加拉总理塔里克将到马吉对我国增加关系访问，进一步加强两国密切的双边关系，到定清会到港当里亚联合的合作。根据外交部发布的报告，首相加塔里克将到布什首相署举行双边会谈，回顾及评估双边进展及检讨到关键领域，进一步加强合作的机会，包括贸易与投资、能源资源管理、半导体、能源、农业与教育。同时，就双方共同关注的区域及各自问题交换意见。也是希望主席的那都是安怎马吉将全邦就福州当家的不给干表出席希望对16届就福州选举候选人的名单公布仪式，安怎都透过其社交媒体发布达已将与希望领导长做不双布关乎人民委托的候选人名单。为了国外特别是到新加坡工作的外国公民提供社会保险的跨境通勤规划建议，目前正处于最后阶段的制定工作，并预计会在马吉召开的国会下议院会议中提听该规划的建议之。能力资源部长那就是阿拉玛兰透露，其部门和社项机构已经完成该建议之，目前正完成所需或批准的听说，一提到直到外地国会上下议院也通过。该规划预计最慢会到今年8月完成一定工作后才执行。国家产业集团商业基金正推出一项试点规划，放眼到24小时内新批500000连接以下的融资申请。企业及合作社发展部长陈志强答，此举是为了帮助东水每县企业上方尽快获得周转资金，并放眼5到3个月来正式启动。伊表示，希望提供24小时的新批，以便这些企业不必长时间等待获得周转资金的融资。房屋及地方政府部将全面检讨办公与合规政治制度，以及整体发展新批与宁静生态体系，以及体可提速城市会发展，并确保更广框架能够与时并进。房地部长郭可明表示，该部将成立一个特别工作队，对这个制度展开全面评估。伊提到，这项检讨将聚焦于减少不必要的官僚体系，通过消费价格提升效率，堵塞监管漏洞，以及到保障公正利益的同时，加强服务交付。以上的 RTM 调举新闻是由邓志斌编辑。

0: 今天是6月21号，2010年的这一天，拥有超过百年历史的铺渡监狱围墙拆除工程正式展开。这项工程由 DBKL 所委任的承包商负责进行。这道长达300多米的监狱围墙被拆除，是为了展开地下通道工程，以连接加兰杭多尔和加兰银币，作为舒缓交通拥堵的措施之一。这面围墙上有由囚犯亲手创作的壁画，并曾被列为世界上最长的壁画。
1: 夜晚可以平静，
2: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3: 夜晚也可以跳跃，
4: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1: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3: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1: 让你
5: 越夜越爱。

0: 门
1: 不用
0: 花钱，
1: 不用
0: 买票，
1: 不必
0: 尖叫，
1: 可以，但后果自负。
2: 嗯，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1: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Hello， 你好，我是国俊。星期天俊情三条线俊情演唱会，今天呢依然是有歌手上节目，稍后呢就会有罗振宏 Andrew 呢就会跟国俊在空中谈谈唱唱。这个时候进行了双平台直播， YouTube 跟 TikTok 都在直播中， iFM 的 Malaysia， 另外可以通过发信息的方式来互动哦，0111701-8289。

0: 好节目是观众的期待，我们责无旁贷。
1: $405 and living.
2: Sound check. 1, 2, 3.
0: 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广邀已经向通讯部和财政部注册的制作公司提交2026年电视节目的提案和样片。有兴趣者可在6月10号到6月30号之间把相关资料上传到 etvcms.rtm.gov.my 或联系03-2288-7819询问详情。
3: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4: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0: 半城市中，美国占据了11个。决赛的场地在新泽西州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今年的世界杯，美国将体育转变为超级娱乐，从高科技场馆到好莱坞式的包装，美国负责将足球推向商业与娱乐的最高峰。加拿大在世界杯可说是心血，早前曾举办过女子足球世界杯，历来首次举办男足世界杯。今年的主办城集中在多伦多与温哥华。在加拿大赛区，主要的特色是多元文化的包容性，你会感受到全世界各民族球迷和谐共处的独特氛围。这就是世界杯今年的口号 We are 26 的最佳诠释。
1: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iFM 越听越爱，森美兰和雪兰莪南部 FM 89.7。

0: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你好，我是国俊。那星期天呢有俊情演唱会哦。今天除了国俊之外呢，也邀请到另外一位歌手上来，他就是 Andrew 罗振宏。 Hello， 好久不见。
1: Hello， 大家好，我叫 Andrew 罗振宏。
0: 是，好，那最近忙什么呀？
1: 最近呢都是在忙着工作啦，工作会比较忙一点点，比较tight那个时间。
0: 对， okay， 是，所以呢就在很充实的一个状态里面生活。
1: 是
0: OK， 而且工作也是挺有满足感的哈。
1: 对，
0: 好，那麦克风就不要太靠近你的嘴巴
1: 啊。行，
0: 对对对，声音就比较美了。好，这个时候，okay，我们先聊一聊今天是父亲节嘛，有没有特别庆祝还是怎么样？
1: 今天没有呢，因为父亲都在槟城嘛。
0: OK，
1: 是，然后我就在 KL， 对，就是这样子。
0: 因为分隔两地就
1: 对，
0: 就但是有什么表示之类的吗？
1: 就早上一睡醒就有 text 爸爸喽，就跟他讲哇，父亲节快乐。
0: 哇，是还挺贴心的。所以你看，有心的话呢，任何方式都可以表达你对爸爸的爱。
1: 是，
0: 那平时跟爸爸的互动 OK 吗？就是跟他的感情啊，或者你们的相处方式。
1: 我跟爸爸很 close 的，对，好像兄弟一样了，好像朋友的那种啊。
0: 所以你再回想你小的时候，爸爸陪着你的时间也是挺多的。
1: 对，爸爸陪了我的时间蛮多，就是爸爸放工之后啊，都会陪我，然后周末的时候都会一起去游泳啊，那一些都会啊。
0: 哦，
1: 是，
0: 哎，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角色是非常重要的，就他就是好像你的一个长辈爸爸之外，他也是好像你的朋友这样子，会教你很多一些生活的技能啊。
1: 对，
0: 待人处事方面，他的态度有哪一些是影响你很深的呢？
1: 爸爸的态度就是他，爸爸是很严格的一个人，那可能是因为他的严格，然后他让我知道，身为一个男孩子，做东西都必须要有责任，然后都必须要有远看事情要有远见，对，然后做东西的时候就不要太计较，有的时候，然后最重要有责任。
0: 是，其实我昨天在节目当中有分享了爸爸的角色的重要哈。虽然我们知道呢，有一些家庭他不代表说一定有爸爸的存在，或者是跟爸爸缺席啊，他没有跟孩子很好的互动这样子。但是你知道吗？这个一个完整的家庭哈，爸爸跟妈妈所扮演的角色其实都各不相同的。比如说你现在就是现在回想起来，妈妈，你从妈妈身上学到的跟爸爸学到的东西是不是截然不同的东西？
1: 对，是，两个是比较不同的东西。
0: 是妈妈比较贴心，比较
1: 对
0: 细心，然后爸爸就可能会给你不同的一些引导，是吧？
1: 对，爸爸可能会比较严格，就是口硬心软那种咯。对，妈妈是嘴毒心软。
0: 哎，这样得罪吗？
1: 是
0: OK， 他可能就说话比较直接了
1: 啊。妈妈是比较毒。
0: 哎，这父母之间有扮黑脸跟那个什么好人跟坏人的角色吗？有吗？
1: 小时觉得两个是坏人，大时觉得两个是好人了。对
0: OK， 但你长大之后呢，其实父母都是用心良苦了啊。那么稍后呢就要听听振宏唱歌了，当然国俊也会跟振宏一起唱歌给大家听。大家继续来看直播 IFM 的 Malaysia。 我们先听歌曲哦，张远的歌《闭上关》。

0: 不用
1: 花钱，
0: 不用
1: 买票，
0: 不必
1: 尖叫，
0: 可以，但后果自负。
2: 嗯，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0: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0: 俊情三条线，俊情演唱会。你好，我是国俊，还有罗振宏在现场哦。
1: Hello， 大家好。
0: 今天呢是父亲节，我们都说嘛，有心的话，天天都是父亲节。珍惜我们的父母还在身边，虽然我父母已经不在了哈，但是也很庆幸在他们还活着的时候，也有付出爱给他们。现在回想起都是成为回忆了，所以再一次提醒大家，你现在付出的一切就是要减少以后的遗憾。
1: 对，
0: 好，这个时候呢，我要唱一首挺经典的歌曲啦。每次讲到爸爸，都会想到这首歌《爸爸的草鞋》。对，一开始呢会有一段独白，然后呢就会唱给大家听这首歌，会唱的一起唱哦。《爸爸的草鞋》是非常经典的歌曲哈，那原唱就是潘安邦。那一开始呢是这样子的哈，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忽且一颗泪滴在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好长。草鞋是船，爸爸是帆，奶奶的叮咛在满仓，满怀少年失去的梦想，充满希望的起航起航。船儿行到黄河岸，厚厚的黄土堆上船，夜来停泊青纱帐，天明遥遥山海关。草鞋是船，爸爸是帆，奶奶的叮咛在满仓，一顾理想的惆怅已满腔，蓦然回首又要起航起航。 好，送给天下的爸爸，父亲节快乐，健健康康哦。我觉得身体健康非常的重要，当我们慢慢长大，我们也开始变成熟的时候呢，我们的父母也开始变老了。
1: 对，
0: 所以要体谅你说他们行动比较慢啊，或者是记忆力衰退啦，各方面其实要面对身体的退化或者是老化的话，其实也是一大的考验哦。所以身为子女的话呢，多体谅跟陪伴，他们会觉得比较实在哦。好了，这时候呢，詹宏，你要唱什么歌？
1: 今天呢，可能我来唱，可能这首歌有听过，我自己有听过，可能我不太熟呢，如果有唱错啊，还是表现得不好，希望大家见谅。那刚才国俊呢有说到，父母一天一天在慢慢在变老，所以我们要抓紧时间，要尽早孝顺。有一个名言叫什么？什么树欲静而风不止，
0: 子欲养而亲不待。
1: 对，
0: 所以就是要珍惜父母还健在的时候多付出吧。
1: 对，
0: 我们总觉得来日方长啊，当我们有空有钱有钱的时候，才好好孝敬对方。但是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以安排的啦。那你钱少有钱少的付出，对不对？那时间真的是可以安排的啊。你再忙，真的挤不出时间吗？我不相信了，5分钟10分钟都没有。
1: 是，
0: 所以还是可以安排的。这首歌曲叫《时间都去哪儿了》，对不对？
1: 对。
0: 啊，时间过得好快，大家要觉得时间过得好快，所以要更加要珍惜。不管你的生活里的时间，还是你跟别人相处的时间，尤其是你在乎的人。来，我们听听 Andrew 的自弹自唱哦，时间都去哪儿了。

0: 好，谢谢。
1: 时间都去哪了？那珍惜时间哦。我觉得有时候我们生活久了哈，都会觉得哎，就是这样子咯、生活都好像很如常的在过嘛哈。
0: 对，
1: 就好像少了一些新鲜感，或者是少了一些火花。嗯，其实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呢，可能你慢慢也会得过且过，甚至也让那个时间好像过得好像没什么
0: 意义，很随便的这样子过，对，太浪费时间了。
1: 对，但是如果你又把它排得满满的话，又觉得好像
0: 喘不过气来。
1: 对对，或者是有一种压迫感了，或者是有压力啊。哎，我上今天又浪费了多少的时间之类的。
0: 是，
1: 所以你可以平常心，但是还是有些基本的规划，让你一整天至少有些精神寄托。我觉得有事情忙很好，哎，不管你是忙工作，还是忙的投入你的兴趣也好。或者是忙跟你的家人聊天，陪他走走啊，或者是跟他一起进行一些爱好啊，这些都是会创造共同的回忆。你最多陪父亲做的事情是什么？
0: 可能是
1: 运动、
0: 旅行吧。
1: 旅行
0: 还算是旅行吧，也不是说很长旅行，因为现在在外面打拼工作嘛，基本上都很少回家，然后一见到爸爸的时候，大多都是新年。不然就是旅行，不然就是我回家，我回乡的时候就跟爸爸一起走走喝喝的，对，然后也时常会 video call 啦，跟家人都时常一个星期最少两次。
1: 那你有一些状况啊，或者是你生活当中有一些压力，有一些心事也好，会跟爸爸聊吗？
0: 这个啊，有聊一点点表面的聊。
1: 我们其实主要都是跟朋友聊，对不对？
0: 也没有呢，
1: 跟自己聊。自己消化，
0: 有时候会是自己消化，有的时候会跟很
1: 坦白的人，
0: 对身边的人说，也不会说是朋友，也是有了。有了，都有了。
1: 对，其实我觉得长大过我们都会报喜不报忧，就觉得不要让父母担心嘛，就觉得哎呀，过得还不错啊，工作还好吗？还好啊，不错。就因为有时候也会觉得可能跟他们说，他们也不能够完全理解，对吧？
0: 不是怕他们不理解，是不想要把负能量散播给他。
1: 对。但是我看到有一些朋友，他们其实很乐意的跟他的父母
0: 说
1: 他的日常，哎，
0: 怎么说？有些东西说不出来，
1: 开心不开心，他们也会说。那因为可能他们真的是好像朋友这样子的，就其实父母很期待，很开心，就是你能够告诉他们你在别的城市生活的情况是怎么样。对，当然，父母毕竟还没有人生经验嘛，有时候你在说的一个你认为很大的问题，他说其实还好啊，你可以用什么方式去解决啊，反正就你就让你有一个解决方案了。
0: 对，
1: 就看你们的那种
0: 怎么沟通
1: 方式。对，我看到有些人父母是他们很强的后盾，不管是在哪一方面呢，遇到开心的不开心，他都愿意分享跟分担。好，就好好珍惜咯。我们稍后继续唱歌给大家听。这是呢潘伟俊跟陈华合唱的歌曲哦，你没等我去的旧金山。

0: 我呀，跟你一样咯，五岁。
1: 真的吗？
0: 因为啊，爸爸是从你出生的那天起，才真正开始当爸爸的呀。
2: 是我们的到来，让爸爸这个身份从此有了重量。
3: 爸爸，谢谢你努力成为那个我想依靠的人。
2: 爸爸的模样千变万化，可能是沉默的背影，也可能是笨拙的拥抱。
4: 爸爸早出晚归，很严肃，很少陪我玩。
5: 爹地不喜欢我玩手机，要我用功读书。
6: 我的爸爸常常带我去打球，
2: 嘴上虽然严厉，手里却永远握着最甜的糖。
7: 我记得出嫁那天，爸爸没哭，可他的眼睛红了。
8: 爸，虽然你不在了，但我知道你一直都在。
2: 他给了我们生命，我们也给了他一生的牵挂。这一声爸爸不是叫出来的，而是疼进心里的。父亲节到了，别忘了说一声谢谢您，爸爸。
9: 祝天下的父亲父亲节快乐。那爸爸还在的时候呢，多陪伴他，多陪他聊聊天。那这首歌曲呢也送给父母了啊，就是有父母的甜蜜恩爱才会有我们这些孩子嘛，对不对？好，希望他们能够恩爱到永远。约定送给大家。

0: 祝天下的父母们都恩爱到永远。这时候轮到张宏要唱歌咯，你要唱一首歌叫其实，对不对？
1: 是。
0: 好吧，我们听听张宏的自弹自唱。看直播 IFM 的 Malaysia YouTube 跟 TikTok 都在直播，可以看到 Andrew 的样子哦，他自弹自唱的帅气的样子。来吧。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十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晚间新闻。我国通过与其他几个主要石油生产国展开战略合作，持续巩固在全球能源领域的地位，以保障永续的能源长期供应。首相 Dadusriana Ibrahim 指出，这项开放且中立的外交对策让我国各个强国建立友好关系，以维护国家利益，特别是在能源安全方面。他提到，日前在造访俄罗斯期间和总统普京会面时，我国已经获得对方的持续能源保障，以应付国内需求，并致力于出口到几个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另外，普京也在与他会面时保证会安排签署长期协议，确保我国能持续获得能源供应。同时，孟加拉国总理拉赫曼已经抵达我国，以便对我国展开两天的正式访问，加强两国之间现有的双边关系，并扩大涉及两国共同利益的各项领域合作。拉赫曼和夫人及内阁代表所搭乘的商用客机于晚间8:33抵达吉隆坡国际机场第一中站。拉赫曼是应首相 Dadusriana Ibrahim 的邀请，第一次以总理身份造访我国。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必须强化自身的母语，以避免经常在社交媒体引发的种族、宗教和王室三 R 的课题持续发酵，进而成为社群之间分裂的源头。团结部副部长 R. Yunus Warren 指出，引发三 R 课题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民众缺乏了解彼此间的历史、语言及文化。他在脸书发贴文指出，语言不仅是沟通工具，也代表着个人特征、文化及价值，以形成一个社区。他提到，我国拥有超过130种语言，充分展现了我国丰富的语言与文化多样性，因此必须被视为一种优势，而不是引发民间闹分裂的因素。副部长也深信，掌握母语不会阻止国人热爱国语或掌握其他语言。玻璃市州社会福利局将从明天起向州内41名风灾灾民发放一次性灾后援助金。局长 Kuchiku Maesa 表示，这项财政援助的目的是为了减轻住家屋顶受损的居民的负担，而该援助金将通过电子转账方式发放。他向马新社表示，希望其他受影响的居民能够尽快向有关当局以及社会福利局报案，以便能够及时获得援助金。国外方面，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星期天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如果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且黎巴嫩领土完整得不到保障，伊朗就不会同美国展开谈判，也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同一天发声明指出，以色列国防军不会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安全区。他还表示，以军在遭到黎巴嫩真主党袭击后进行强力回击，打死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并摧毁多个军事基础设施。乌克兰星期天对俄罗斯占领的克里米亚发动近几个月来最大规模袭击之一，造成四人死亡，28人受伤。法新社报道，乌克兰说星期天的袭击目标包括克里米亚的军事和能源设施。克里米亚是莫斯科对乌克兰军事行动的重要后勤基地。此外，由俄罗斯扶持的克里米亚行政长官阿克肖诺夫说，靠近俄罗斯的克赤半岛遭敌方无人机袭击，造成平民伤亡。他随后宣布，从当地时间星期天上午起，克里米亚加油站暂停销售燃油，燃油只供应给国有企业。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 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彬编辑，下来是客语新闻。

然后挨上飞脸免疑得来黑衣小门。苏将检在状得到 Sri Anwar Ibrahim 宣布，从今年七月起，全国普贴柴油价格，下调至每公升2.10。其中，该项措施是通过目标市柴油补贴改革实施，并采用同厂免费车让95汽油补贴计划相同的模式，也就是通过自然成分证验证，直接向国人发放柴油补贴。其透露，天意财政部长得到 Sri Amir Hamza 将向媒体说明该项新政策的落实详情。首相也表示，联邦政府和沙拉越政府之间的密切关系是成功实施多项策略机制的关键因素，包括将民都路共后转为主共后。首相德德斯里安诺伊布拉欣指出，其同沙拉越总理丹斯里阿邦乔哈里图诺平建立的合作关系是双方通过良好的谈判和相互理解进而解决后多长期很难解决的课题。其也透露，国家石油公司和沙拉越石油公司在基本人接上特性共识后，目前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另外，掌管沙巴和沙拉越事务的首相署部长达杜穆斯塔法萨木指出，联邦政府已交民都路共后管控权并沙拉越政府是履行1963年马来西亚建国协议的重要表现之一，因为它不只是承认沙拉越是马来西亚建立的名号，也证明了该协议能够在合作精神下落实，为联邦政府和沙拉越政府塑造双赢局面。国家创业集团创业基金正在推行一项试点计划，方案在24小时内审批20000个以下的融资申请。企业及合作社发展部长沈志强讲，此计是为了帮助中小微型企业创办，尽快获得主转资金，并方案2-30日内正式启动。其表示，希望提供24小时的审批，以便给的企业不是长时间等待获得主转资金融资。房屋及地方政府部将全面检讨完工统合规章署制度，以及整体发展审批同认证生态体系，以支持可持续城市化发展，并确保监管强加能够与时并进。房地部长倪匡明表示，该部长成立一个特别工作队，对其的制度展开全面评估。其提到，警方检讨将此教材减少不必要的官僚程序，通过司马整合提升效率，堵塞监管流通，以及在保障公众利益的同时加强服务交付。财政部副部长刘振东讲，政府已经通过6家主要金融机构发放总额98亿元的融资资金，以扩大同简化全国小贩及小型企业家发起微型信贷的乞讨。其讲，个别私人企业的贷款目的在于确保小商贩不会疲于劳，能够获得可持续的资本支持以拓展业务。国家安全理事会澄清，在社交媒体疯传的个人资料外泄事件所涉及的信息，相信是源自2022年之前的网络安全事故，同任何轻摇平台无关。国安会通过国家网络安全机构发文告指出，有关信息相信是在2022年前通过入侵多个系统时非法取得。目前微信书签正通过网络平台重新传播，对此该机构同马来西亚资讯网络中心及个人资料保护局即刻采取行动，包括寻求海外服务供应商合作，下架同封锁有关网站。以上的 RTM 黑夜新闻由陈志斌编辑。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越夜越爱。
4: 老师哥给我这个歌词，
5: 座右铭怎么断句呢？严格定义散漫，
4: 这个歌词把我吓了一跳。
5: 严格定义散漫奉行一些未必重要的约定，像是转诊通，
4: 头发都竖起来了，
5: 不计较。
4: 后来我静下心来一想，不对呀、啊，我找大春老师的目的就是要找一些不一样的歌词，
5: 就是未必重要的，可不列入自己整理房间也算，或者有时图像怎么断句，像是转诊通知，随便爱人做什么，告诉你别处有生命。

0: 门
1: 不用
0: 花钱，
1: 不用
0: 买票，
1: 不必
0: 尖叫，
1: 可以，但后果自负。
2: 嗯，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1: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0: Hello， 你好，我是国俊。那现场呢还有歌手 Andrew 罗振宏。Hello，Hello，
1: 大家，我们又回来了。
0: 是俊卿演唱会继续会，弹弹唱唱。这个弹弹是包括谈天的谈，还有弹奏的弹。
1: 是的，
0: 是说到今天是父亲节嘛？那刚才前个小时呢，我们就有唱了跟父亲有关的歌啦，或者是聊聊跟父亲的话题。嗯，坦白说，以前的年代的父亲是比较严肃的，
1: 对
0: 对，或者是他很专注在外面打拼。对，变成跟孩子的相处好像都比较疏离。我相信我跟我爸爸的相处其实时间也不多，但是我真的知道他很疼我。
1: 嗯，
0: 印象当中哦，从我就是出生到现在，他只打过我一次。那时候我是因为闹情绪还是怎么样的，就是可能妈妈好像生病住院了。
1: 嗯，
0: 因为很黏妈妈嘛，就觉得好像突然间有爸爸来照顾，我觉得好像不习惯。那就可能在那边闹脾气，他就轻轻的打了一下这样子。但是其实我知道说他也不习惯打孩子，
1: 是啊，
0: 所以变成跟爸爸的关系是我非常渴望他对我的疼爱，而且他送了一辆脚车给我。记得那时候有一年，对，送个脚车，他就其实他表达爱的方式有点含蓄，但是又看得出他是很疼他的孩子的一个男人的。变成当他慢慢年长的时候啊，我之后到这个吉隆坡打拼嘛，
1: 嗯，
0: 对，有时间陪着他，或者是回去都会请他喝茶。
1: 嗯
0: 啊，我觉得我有庆幸我有做这样的事情，就表达我对他的爱了。因为可能大家相处也不一样。还有另外一个，我的舅舅，他其实也是在我的生命当中很重要，他算是我另外一个很尊敬的长辈。
1: 嗯，
0: 所以我也会过年过节啊，会给他零用钱啊，或者是买东西给他，买衣服还是什么。当你看到他穿上你买的衣服的时候，你觉得他也接受你的付出啊。对啊，嗯，爸爸也是一样啊。所以对我来说，及时的付出，你做的任何事情哈，以后你再回想起的时候是值得的。所以花时间去陪伴，或者是你付出带他去走走啊。所以我每次都跟身边的人说，如果你的父母开口说要去走走的话，就带他去吧。想办法，比如说他行动不方便，如果他也不介意坐轮椅的，就用轮椅来代步。因为有一些旅游区他是有轮椅给一些人脚力不好的长辈坐。 对，但有一些长辈他们就介意，就担心别人怎么看呢？其实我觉得不需要在意的，因为你真的是需要省那个脚力嘛。
1: 对呀、
0: 或者是你这样子的话，你可能比较方便，你不会伤到你的脚，或者是也比较方便去游览那个景点。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1: 因为我也想坐轮椅，有这样电动这样按一下，哎，
0: 有一些是电动，有些是推的。
1: 对啊，
0: 总之是要善用一些资源，因为旅游区有一些在安排，可能一些接驳车啊，就让你去坐上那个车子，这样子就不需要走那么长的路，这样子
1: 也蛮舒服的。
0: 嗯，因为我一个朋友呢，他觉得很遗憾，是因为他爸爸因为生病离开了嘛。爸爸临走之前就跟他的妈妈说：“哎，我们好像没有坐过飞机。”那我的朋友知道之后呢，就爆哭，他觉得啊，自己都忙工作，好像都没有去太在意父母的需求是什么。
1: 嗯，
0: 那我就安慰他，我想爸爸已经不在了，那可能你觉得遗憾，但是你就带妈妈去坐飞机吧，就至少爸爸不在，你还是可以带妈妈去体验这样子的一个交通工具。啊，遗憾已经坦白说，有时候来不及做的事情，我们一定把它变成遗憾嘛。对不对？因为总之是做不到的，来不及，我们很多想象。但是我们也要提醒自己，那现在还可以做些什么，那继续做吧。
1: 是，
0: 所以大家好好的去珍惜你的家人，尤其是你的父母啦，或者是你在乎的任何的朋友，还是你的兄弟姐妹啊。
1: 是，
0: 这时候我们要唱这首歌曲，是我先唱这首歌是吧？今生今世，是一首广东歌。这首歌在一部电影当中哈，《金枝玉叶》啊，那张国荣就唱给了一对夫妻唱，因为他们夫妻好像有点吵架这样子，他就唱这首歌曲，然后他们听了过后就想起了，对啊，当初在一起的那个山盟海誓，或者是愿意陪在一起走到老的话，其实也不容易。也希望大家呢，珍惜你身边的每一个人。来看直播哦，俊卿三条线俊卿演唱会。我相信每个人呢都有他自己的生活的体验，但是当你珍惜过，你会发现那就是美好的体验哦。 今生今世送给大家。

0: 我觉得人能够就是互相的相遇哈，是一种缘分的，不管是夫妻啦、朋友啦，或者是成为兄弟姐妹啊。我觉得都是很奇妙的一种感觉。你看茫茫人海耶，这样多人，对不对？那你可以他成为你的另一半，或者是成为你的朋友，或者成为同事，我觉得都是一种
1: 奇迹。
0: 很特别的安排这样子哈，或者是有时候萍水相逢也好啊，可能大家相处的日子不长，但是还是觉得彼此好像有一点点的互相的影响。有发现这样的人吗？就是有时候我们认识新朋友哈，可能那个旅程当中我们就聊很多，那过后就没有联络了，就很少见面，可能很难再安排见面的时间。
1: 是，
0: 所以更加要珍惜。那你想到什么？就是跟人相处方面。你是一个愿意敞开心跟大家聊你的一些想法的人吗？
1: 以前会，
0: 现在
1: 不会。
0: 看来有一些故事发生啊。
1: 没有啦，就是以前会啊，因为以前可能以前就是那种芝麻小事，就一点点就拿出来讲。现在可能就觉得有些东西不该讲的还是不可以说。
0: 我觉得适当的沉默，或者是说该说的话，其实也是人生的智慧啊。
1: 对，
0: 这真的是需要成长过后才会会改变的，对不对？我也是这样子。以前本来就是很少说自己的事情的。就可能朋友说，我很愿意倾听，但是我就很少说我自己的事情。变成朋友就说，你好像没有说你很多的一些事情这样子。我说，可能也不习惯说了，就自己去消化这样子。而且我比较喜欢扮演聆听的角色这样子。但是我觉得这样子会失衡，可能对方觉得我们都在付出，你好像都是有所保留，
1: 你好像都是在隐瞒，对吗？
0: 神秘这样子，对不对？后来我就尝试有说我自己的想法啦，就说一些我觉得可以说的，或者是大家，因为有些东西你说过，对方也可能不明白，或者对方可能觉得很沉闷哦，或者怎么样，我就说一些我的经历啊，比如说受伤啊，还是怎么样的，可能这些我自己本身经历过的一些坎，对，对方听过就是。只是当故事来听而已咯。对，他就没有我觉得这是一个交流吧。
1: 是。
0: 或者对于人生的想法，比如说见一些老朋友说我最近的想法是这样，我打算以后怎么样这样子。有时候我会在想我到底是说给他听还是说给我自己听。会不会就是一种好像但是有时候你知道吗，你说出来过后，有时候我又想干嘛说这么多啊，有时候好像空头支票，因为那个未来还不知道嘛。
1: 对。可是有时你说出来啊，会很舒服。
0: 也对。
1: 然后你会觉得，可能他听到了之后，他有他的反应，他有他的见解，反而觉得是另外一个出路，是另一道光。然后你想一想，好像也可以哦，也是对哦。所以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要说啦，还是要说的。
0: 我这个就是慢慢的去改变过来，我也会敞开心说我自己的一些经历啊，或者是我的所见所闻这样子。坦白说，当你到了某一个年纪的时候，你也分得清楚到底哪一些东西是适合跟谁说。跟 Andrew 说的是这番话，就是我说这方面的经历，你比较有共鸣，或者是你想听。那我看我跟可能 Gary 我跟他说的又是另外一个东西这样子。所以这东西是所以有分话题嘛。
1: 是，对，一定要一定是需要。
0: 而且我一个很不错的体验就是我很喜欢听朋友说话。为什么？因为有时候听他说的近况啊，我就说原来你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0: 情，或者是他所表达的东西，有时候我们本身也是有经历的嘛。
1: 对呀、
0: 就觉得有被同理的感觉。嗯，就有时候觉得，对呀，有时候你一个人，或者是你有时候你一个人承受一些东西，不代表说你一个人在去面对的。
1: 对，
0: 其实人在你面对一样的状况啊，
1: 困难啊，
0: 对
1: 那些。
0: 所以我就鼓励大家多接触一些人，
1: 嗯，
0: 一些老朋友，如果愿意的话，大家还是可以保持联络啊。包括我觉得认识新朋友就随缘吧，有时候真的很难说，对吧？
1: 对，
0: 你呢？保持就是在生活方面，除了工作跟人相处，你会期待认识更多新朋友吗？
1: 也一样哦，以往以前会，现在不会。现在
0: 我们等一下再挖聊。
1: 现在不会，
0: 好像经历了一些
1: 没有啦，没有
0: 冲击，
1: 不是没有朋友，真的是没有，只是觉得现在
0: 危险，就是可能他心门是打开的，但可能经历一些，可能面对不愉快的事情，或者是一些经历，
1: 我没有不愉快、啊、
0: 就把心门关起来啊。
1: 我很快乐，我是很快乐的人，我是很快乐，最近也是很快乐。
0: 好，
1: 只是我觉得有的时候需要去定下来，就不用去再去认识很多的。所谓的新 I mean 认识人是需要的，因为工作方面还是要遇到新
0: 人，人脉还是要有，
1: 还是要有，只是不会说啊认识新朋友，然后过后会玩到很疯的那种新人、啊、
0: 已经过那个年纪，
1: 对对，好像我觉得已经过了，
0: 过了吧，对不对？
1: 过了，好，我们
0: 下人家也未必跟你玩得很疯啊。
1: 对，对，是
0: OK。
1: 对，
0: 好，无论如何呢，等一下呢，我们就让Andrew 来唱唱他的新歌吧，因为之前他推出一首歌叫《最可怕的事》嘛，所以我们今天可能听他的歌可以找出一些端倪，到底受过什么伤？
1: 我没有受伤、啊，
0: 什么可怕的事，还是可怕的人？
1: 没有。
0: 我们先听大张伟的歌哦，他是 me。

0: 得那个能够去安排时间，懂得去自理，那个很重要。就你很独立自主的话，其实那个底气会更强。
1: 是，
0: 嗯，
1: 对。
0: 近期呢，你有一首歌叫《最可怕的事》嘛？这首歌其实也是讲一个成长的故事，对吧？
1: 对，是，还是说，嗯，像你说的咯，那个组合，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组合嘛。然后你成长了，你进入另外一个阶段，那你对，你对那个，那个组合的那个看法，
0: 嗯，
1: 哦，因为可能你踏入了社会，你经历的东西已经不同了，那可能如果在相遇的时候，哎，你还是曾经的你吗？哦，大概是一个这样子的东西。
0: 我觉得人都会改变的，你发现，身边的人在改变，你也在改变，有时候不是他们在改变的，是我们在改变哦。
1: 怎么说呢？
0: 就是可能以前可以聊得来，现在好像，就其实坐在一起会有点尴尬，大家的生活体验不一样，专注力也不一样，比如说有一些是有家庭的，他现在都是聊孩子，或者是他的重点放在孩子身上，不会跟你再聊一些风花雪月的事情。
1: 是啊，
0: 所以必须是接受人来人往，人来人往的这样的一个变化，
1: 是，
0: 同时也要改，要去接纳自己也会有不同的阶段哦。
1: 对，
0: 嗯，所以呢，就创作这首歌曲《最可怕的事》。
1: 那国君，你觉得在你的生活方面，你觉得哪一件事是最可怕的事？
0: 最可怕的是，我是觉得，我不能够自理，我不能，我要麻烦到别人。
1: 那你有经历过什么最可怕的事吗？可以
0: 分享
1: 一下，
0: 就是濒临要死亡啊。
1: 哦，
0: 嗯，
1: 是发生在你自己身上吗？
0: 对啊，对啊，对啊，我死过。
1: 怎么没听过？
0: 至少两次，小的时候，小的时候。
1: 哦，是
0: 对，那时候生病，嗯。那时候其实是一个，我才很小，还是念小学的，然后就生病，他们就把我放在一张沙发那边，对，那时候妈妈就去外面求助，就是找人，就是还去，就是去祈祷什么之类的哈，但是我就在那边已经是呼吸困难了。他就过来看我，讲他好像很辛苦哦，我觉得好像很辛苦这样子。后来我的亲戚就把我送去
1: 医
0: 院，后来对就。就幸好有另外的一个邻居，很神奇哦，他刚好就是
1: 医生，
0: 他懂得，哎，你这样的不舒服，其实有其他的方式可以帮忙这样子，
1: 哦，
0: 对，就是用他们的传统的方式这样子，然后他就讲，就先不要送去医院吧，我们来帮你处理一下这样子，结果就好，就好了，
1: 好神奇，
0: 就活过来了，
1: 哦，这是最可怕的事，
0: 对对对，然后又有发生一些意外，但是。所以我觉得，我也看过，不只是我自己本身经历，我也看过身边的人，包括我的家人，会经历可能很危险的时候，当你还没有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还是会活下来的。但有一天你的时间已经到了，
1: 就怎样都是
0: 怎样好，你都还是要离开。所以变成我觉得每个人的时间真的会有限的哦，不要以为我们是可以一直都这样子哦，所以。一直在思考吧，虽然有一句很老套的话，如果明天是你最后一天，你会怎么过，对不对？常常都会说，如果你剩下个小时而已，或者剩下24小时而已，你要怎么善用这个时间？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人好像很容易就离开了嘛，
1: 是
0: 对吧？就是感觉上生命很脆弱，虽然医药很发达，但是每次看到一些消息，不管你认识不认识的，都好像都离开，就变成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去珍惜当下，同时还是有一些基本的规划啦，你不能够因为我及时行乐，你没有顾你以后的安排，因为你这万一你还有以后呢，
1: 对，你死不了是吧，
0: 或者是你会因为你而且我们的黄金时间有限的，比如说你现在有能力赚钱，
1: 对对，
0: 过后可能你就没有这个机会，或者是你赚钱能力减少了，随便成你要懂得去理财，你要懂得去照顾好你的身体，还有你的这个
1: 一个节奏，
0: 生命的规划也是很重要，对啊，不同的阶段，所以我觉得最可怕的是，我觉得啦哈，到现在的想法是，我不能够控制，就是不能够主控啊。如果现在还可以自理，我还可以有自由去选择的话，那就不可怕了，明白吗？我还是每次跟身边的朋友说，怎么样都好，你能够去完成东西就是去完成，就是我意思是说你其实我以说我们很简单的一个小确幸，只要你还可以呼吸，你还可以自由走动，吃喝拉撒都可以，就我觉得已经很幸福了，加上我还可以做我本身喜欢的工作，

0: 跟一些很友善的朋友，比如说跟 Andrew 合作一起唱歌，我觉得这个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啊，很快乐，就享受这个过程，因为我们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嘛。啊，所以也不要太焦虑，不要太担心未来，过去的你可以偶尔回味一下，我觉得尽量回味一些开心的事情，因为你回味开心的事情，你能够增加你的自信跟感恩的心，那些不堪或者是觉得很悲伤的，
1: 何必再去
0: 其实也没有，也回不，你不能解决了，它已经发生了，对，而且不要一直在去咀嚼那个遗憾的事情，因为有时候遗憾是因为我们一直加重那个标签啊，它可能并不是一个真的很大的遗憾哦，是因为我们一直觉得，哎呀，就很可惜，很可惜，你就一直在加重那个色彩，变成大家觉得哦，对，那个就是遗憾哦。有时候我觉得。每个人都是有他的智慧的成长，错过就错过了，不管是人与事都好，就让他真的是随风而去吧。好吧，我们听听 Andrew 唱歌吧。最可怕的是，
1: 这是一首自己的原创，希望大家会喜欢。
0: 俊青三条线，俊青演唱会，来看直播 IFM 的 Malaysia TikTok 跟 YouTube 都在直播，来刷爱心。

0: 最可怕的是
1: 加强自己的信心，然后接受生命中的任何变化，你就很少会遇到最可怕的事了，因为你都会坦然面对这些改变。 对， 对不对？
0: 是。
1: 嗯，好，那来到的节目的尾声，我要上的是红豆这首歌送给大家。嗯，谢谢，就是 Andrew 今天来跟果君一起弹弹唱唱哦，谢谢你们看直播，当然下个小时还会有夜雷点听众选曲，红豆送给你。

0: 珍惜当下吧，好好享受你的人生，要接受每一次的变化。嗯，对我来说每一次的体验都很难得。
1: 嗯，
0: 有时候我静下心来在想哈，以前可能你觉得是很难过的坎，或者是不开心的事情，其实那是皮毛，就是一件小小的事情而已。对，当然那时候可能觉得哇，真的很大件事情。你看我连生死都经历过，我也面对过在人与事方面的起起伏伏。
1: 嗯
0: 嗯，你要懂得去保护自己，你要懂得你可以做一个善良的人。就好像我现在会接触不同的，比如说一些动物啊、
1: 哦、
0: 或者是跟一些我选择的朋友交往啊，就是聊天啊这样子，或者是在工作上我会花更多的想法跟心思去创造更多的回忆啊，
1: 嗯，
0: 就一些可能性啊。我觉得当你把你的经历、你的智慧、你的体验去放大，
1: 嗯，
0: 放大在一些好的事情上，
1: 是，
0: 你就会觉得幸福跟满足的。有时候首先你先从自己开始哦，你不要一直往外看说、哎、希望别人给我关怀，别人给我肯定、嗯、给我机会什么，你先把自己灌溉好，
1: 对，
0: 这点很重要。
1: 对
0: 对，就是好像有些人他一直都在那边抱怨、
1: 嗯、
0: 觉得好像没有机会啦，或者是生活很苦啊，或者是我的原生家庭不好啊，各方面。其实我觉得有一句话我到现在也很佩服一些人，他每次在受访的时候说，对，我的出生不好，或者是我出生就是所谓的整个的那个配套不好，但是我可以活成我要的配套。
1: Yes,
0: 这一点才是令人佩服的、啊、就是可能你比如我们玩一个游戏，一开局的时候哇乱七八糟的，
1: 是，对，
0: 但是后来的时候我就慢慢的去组合成了一个我想要的一个所谓的那个游戏的玩法、嗯、
1: 对、啊，
0: 对，
1: 自己做自己。
0: 对，这个不是代表说可能你这个游戏玩法不是大众认为它是很成功很好玩的游戏，但是至少你的人生游戏由你来主控、
1: 嗯、
0: 你可以玩出属于你自己的色彩。
1: 对呀、啊，
0: 嗯，
1: 自己做自己人生的大赢家。
0: 对，那这个大赢家是你自己肯定自己就好了，也不需要别人去歌颂你啊，
1: 对啊，
0: 去掌声啊这样子。
1: 嗯，因为有些时候很多歌颂跟掌声其实也会，你会觉得有时候会蛮虚伪的嘛。
0: 嗯，
1: 会吗？有些时候
0: 它不实在啦。
1: 对对对，
0: 对吧？就好像你觉得外面的肯，当然那些肯定或是赞美或者给我的一些鼓励，它是锦上添花。我非常感谢那些愿意给我鼓励的人， 对我好的人，因为没有人理所当然要对你好的。
1: 是啊，
0: 但对你不好的人，那你要看到，如果他是善意提醒你的话，
1: 哦、那是好的
0: ，OK，
1: 那是非常好的，
0: 因为他花时间来提醒你嘛。
1: 啊、
0: 那如果他是恶意中伤，或者是可能一些污秽，他对你可能看不顺眼也好，或者是不喜欢你好，
1: 嗯。
0: 那算了，
1: 对，
0: 算也不需要、嗯、一直被对方影响。那对方如果他一直要这样子做的话，那是他本身的问题了。
1: 对，
0: 嗯，就不需要一直放在心上。
1: 我记得一句话是，好像你看人不顺眼，其实是你自己修养不够。
0: 对
1: 对，这句话我很记得。
0: 是，
1: 我记得是在一个戈壁店，
0: 嗯，
1: 我上厕所的时候，那我就小便，我看上去说，哎，有一句名言，他人不顺眼是自己有没有记到现在？
0: 对对对，而且嗯，就顾好你自己、嗯，还有我觉得情绪管理很重要，让自己很平稳的一个状态很重要。有时候你不用很开心，或者是很低落，你不能够太大的一个起伏的，因为这样子你很辛苦。那你保持一个很平静的心态，开心的你还是可以享受开心，但是不要得意忘形。
1: 嗯，
0: 难过的时候要想办法怎么去解决、去面对它，而不是一直沉溺在悲伤当中。
1: 最重要是珍惜当下了。
0: 嗯，好好的生活，也希望呢 Andrew 呢在他的工作啊生活呢能够越来越好，
1: 好吧？肯定会越来越好。
0: 我们期待下一次在空中唱歌咯。
1: 行，好，
0: 拜拜，
1: 拜拜。
0: 我们下个小时有俊情三条线的另外一个单元呢，那就是夜雷点听众选曲。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 RTM 80周年，陪伴每一代人。4月、5月和6月，每个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聊一下串起80年的点滴。曾在 RTM 制作部、市场部、节目组、新闻组、广告部、资料库、管弦乐队服务的老朋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一双双的推手，是真实，是经历，也是我们每一代人的集体印记。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晚上11点，萨拉马来西亚马丹尼，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晚间新闻。沙拉越如今晋升为本区域几个工业领域巨头，国人应该对沙拉越在发展工业强势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发展能力及潜力感到光荣。首相德德斯里亚诺伊布拉姆指出，必须善用沙拉越和其他州邦的优势和强势，以扶持国家发展。首相提到，他最近造访日本期间，也重点提到沙拉越在能源及高科技领域方面的优势。另外，德德斯里亚诺伊布拉姆透过社交媒体 X 平台，恭贺我国选手 Hakim Danish Ramli今天在捷克布尔诺赛道举行的世界摩托车锦标赛 Moto3 大奖赛中夺冠，并勉励对方继续努力争取更多胜利。这也是现年18岁的 Hakim Danish 于本赛季第二次登上领奖台。他此前于上个月在意大利穆杰罗站获得季军。槟城批准了总额129900 Ringgit 的青年发展基金，用于支持48个社团组织，今年推行68项青年发展活动。掌管槟州青年体育及卫生事务的行政议员魏子森指出，这个通过青年发展基金评估委员会批准的基金，是州政府通过青年议会在其提供的总拨款20万 Ringgit 中所发放的一部分款项，而该基金也是一项战略性投资，已举办68项各类活动，包括技能、就业、志工、领导等等。今年1月1号至6月13号期间，雪兰莪州共录得15549宗骨痛热症病例，比去年同期增加29.9%。掌管雪州公共卫生与环境事务的行政议员 Jamalia Jamaluddin 指出，第三型骨痛热症病毒的变化被认为是导致病例上升的潜在因素之一。他表示，社会大众对该血清型的免疫水平较低，因此可能也是感染增加的原因之一。不过他也提到，骨痛热症病例增加也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包括天气状况、黑斑纹密度过高以及现场蚊虫繁殖控制力度。他指出，雪州有15宗死亡病例，致死率达0.09%，而去年同期有4宗，致死率则是0.03%。国外方面，泰国政府开始向居住在泰缅边境难民营的缅甸难民颁发非公民身份证，正式承认持卡人为缅甸流离失所者。这项具有历史意义的举措预计将改善数以万计难民获取基本服务、参与经济活动，并逐步摆脱长期依赖人道援助的处境。联合国难民署对此表示赞赏，认为新措施提升了长期在泰国寻求庇护的缅甸群体受保护的水平以及他们自力更生的能力。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星期天表示，根据伊朗与美国达成的初步协议，卡塔尔被冻结的60亿美元资产将归还给德黑兰。佩泽西奇扬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播出的声明宣布这个消息，并补充，可以确定的是，伊朗永远不会放弃铀浓缩的权利，而美国将被迫接受这一点。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已经在星期天早些时候抵达瑞士，根据双方于星期三签署的一份谅解备忘录展开技术性谈判。该协议的目的是为了结束持续数月的西亚冲突，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随着夏天到来，美国多个州因为水域细菌含量升高，陆续发布游泳警告或关闭部分海滩，其中包括爱荷华州、马萨诸塞州、新泽西州和华盛顿州。
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粤语新闻。

你好，我是黄凤林，为你带来粤语新闻。首相兼财长的德瑞安瓦伊布拉欣宣布，在今年7月起，全国补贴柴油价格下调到每公升2 ringgit 10 cent。他说这项措施是通过目标式柴油补贴改革实施，并采用和昌明惠泽 RON95 汽油补贴计划相同的模式，亦即是通过智能身份证验证直接向国人发放柴油补贴。他透露第二财政部长 Dedosri Amil Hamza 将会向媒体讲明这项新政策的落实详情。首相亦提到，我国通过和其他几个主要石油生产国展开战略合作，持续巩固在全球能源领域的地位，以保障永续的能源长期供应。他指出，这项开放并且中立的外交对策，让我国和各国强国建立友好关系，以维护国家利益，特别是在能源安全方面。为了在国外，特别是在新加坡工作的我国公民提供社会保险的跨境通勤计划建议，目前正处于最后阶段的制定工作，并预计会在明日召开的国会下议院会议中提呈该计划的建议书。人力资源部长 Dedosri R. Ramanan 透露，其部门和社险机构已经完成该建议书，目前正完成所需获批准的程序。他提到，一旦获得国会上下议院通过，该计划预计最快会在今年的8月完成制定工作之后才会执行。房屋及地方政府部将全面检讨员工与合规证书制度，以及整体发展审批与认证生态系统，以支持可持续城市化发展，并且确保监管框架能够与时并进。房地部长魏可敏表示，该部将会成立一个特别工作队，对这个制度展开全面的评估。他提到，这项检讨将聚焦于减少不必要的官僚程序，通过数码整合提升效率，封住监管流动，以及在保障公众利益的同时加强服务交付。国家创业集团商业基金正推行一项试点计划，放眼在24小时之内审批20,000 ringgit 以下的融资申请。企业及合作社发展部长沈志强说，此举是为了帮助中小微型企业商贩尽快获得周转资金，并放眼2到2个月之内正式启动。他表示，希望提供24小时的审批，以便这些企业不必长时间等待获得周转资金融资。本地音乐工业必须被给予应有的空间，而该工业在团结社会以及建立国家文化特征方面所扮演的大角色应该受到重视。通讯部长达杜法米法丢指出，音乐拥有非凡优势，横跨语言、文化以及生活背景界限，触动社会各阶层。除了感谢音乐创意工业的不断付出之外，部长亦希望本地音乐工业能够持续进步，并且获得应得的认可。国会下议院议长 Tansri Johari Abdul 证实，他已经收到确认 Larut 国会议员 Dedosri Hamza Zainuddin 重新担任国会反对党领袖的通知信。Johari 向马新社透露，听日起复会的下议院会议亦将调整多名国会议员的座位，其中包括帕哥国会议员兼土团党主席 Tansri Muhyiddin Yassin 的座位调整。国家安全理事会澄清，在社交媒体疯传的个人资料外泄事件所涉及的信息，据信是源自于2022年之前的网络安全事故，和任何现有的平台无关。以上的 RTM 粤语新闻是由陈子斌编辑，下一节新闻将会在明早7点播出。再会。

0: 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4: 越夜越爱。

0: 大家好，我是营养师安东尼。2026 FIFA 世界杯开踢啦，相信不少朋友都会熬夜追看球赛。不过要提醒大家，熬夜不只是让人疲累，还会让你特别容易想吃东西，因为睡眠不足会影响饥饿和饱足感的调节，让人更容易想吃甜食、炸物和各种高热量零食。所以看球时记得多喝水，少喝含糖饮料，也别一边看球一边吃个不停。球赛精彩，健康也别忘了顾，祝大家看球愉快。
1: IFM 越听越爱，这个小时耶雷点听众选曲，选的歌曲范围是2010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哦。可以把歌单发送到0111701-8289，或者是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下留言，这个时候进行 YouTube 跟 TikTok 的直播 IFM.Malaysia。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2: 听到了吗？这是2026年世界杯的心跳，足球的世界正在变大。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正式告别32强，迎来史无前例的48队新纪元。你准备好迎接史上最长、最燃、最猛的夏天了吗？规模空前，跨越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比赛场次从64场激增到史无前例的104场，因此比起以往，球迷将多出整整40场尖叫的机会。这应该是历史上最耐看的一届世界杯。这意味着从6月11号到7月19号，整整39天，整个北美的夏天将被足球彻底点燃。相信2026年的世界杯将会更加精彩，全新的32强淘汰赛机制更有可能出现爆冷的成绩，几乎每一天都有心跳加速的对决，每一分钟都有可能改写历史。这是全球48支队伍的巅峰博弈，也是全世界球迷的盛大派对。
1: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IFM 越听越爱，一梦和诗屋 FM 103.3

0: 关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6月22号，临床心理治疗师叶浩怀谈很容易感到紧张和焦虑，我怎么了？6月23号，幼教工作者谢永坤硕士 谈幼儿0至6岁的发育关键，父母该如何引导。 6月24号，饮食治疗师陈真源谈脂肪肝不是专属于胖子的病。 6月25号，药剂师林伟德谈正确用药是保护自己最基本的责任。
1: 6月26号，爱药幸福性与生殖健康医学硕士李佩珊医生谈为什么亲密关系慢慢失去连接，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2: 哎呀，怎么卡住了，烦啊。
1: 怎么啦？我的衣服卡在门缝里。
2: 哎，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1: 谢谢你，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卡住，知道吗？嗯，喂，都说不是卡，是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click，哎，真geek心啊，哎。
2: click 什么啊？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ek 心咯。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啊。
3: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2: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3: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2: RTM Click
3: 和 iFM 一起
4: 说好玩。

听过是倪安东的歌曲《散场的拥抱》，另一首歌曲呢是 SH 的歌哦，《花又开好了》。 iFM 越听越爱，

0: FM 下班聊天下，
1: 看球归看球，如果是要熬夜的话呢，要看看自己的身体状况哈。马来西亚中医总会副总会长张家璇医师，
2: 我们的这个生理时钟呢，根据早上的阳光跟晚上的黑暗呢，来进行一个时间的调整，也就是说熬夜呢，血压啊、心跳的等等呢，都会受到影响啊。中医角度就是讲，阳气静则卧，阴气静则卧，就是说阳气啊下来以后，就应该是睡觉的时候，当阴气完的时候，你就应该起身了。那十二点要开始看的话呢，你可以在前几个小时先休息，休息了过后呢，你再起来看。看球的时候呢，那我们讲交感神经很刺激，很兴奋，心跳加速，哇，心悸啊等等的，心跳的很快，过血压就上来了。那血压一上来了过后呢，就影响到其他的这个器官等等。所以呢，如果是有慢性病，比如讲这个三高、心脏状况的呢，就要特别小心。你看完那九十分钟的这个球赛以后，因为很激动嘛，那很激动的时候也是想，哎呦，为什么会输啊什么？那个时候呢，不要直接睡前听一下音乐或者是泡一下脚。20-30分钟，让你的过渡期，让那个心情放轻松，你才入睡。
1: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3: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4: 你是白色。
3: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5: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3: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5: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3: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4: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聚散。
3: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0: 这是心跳的声音，这是金钱的声音。你是不是时常看见某样东西和服务就会失去理性，心跳加速，很想花钱呢？停一停，想一想，这是你最需要的吗？
1: 精明消费者应该留意商家优惠的相关条款，货比三家，以及使用消费券购物或者电子支付方式结账时，注意没有不必要的额外收费。另外，我们应该清楚了解自己的实际需要，谨慎考虑本身的经济负担能力。精明消费不代表不消费，而是把钱花在更有性价比的货品或者是服务上。在这个充满物质诱惑的年代，让我们做一个明智的消费者。
2: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M Quick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3: 越听越爱 IFM。
4: 爱的修复。
5: 古兰经77:7-13，警告你们的事是必定发生的。当星宿暗淡的时候，当天体破裂的时候，当山峦飞扬的时候，当众使者被定期召集的时候，期限在哪日呢？在判决之日。主啊，我们向您祈求定然之后的喜悦和归真之后的舒适生活，求您赐予我们与您相见的渴望之情，并有幸瞻仰您的尊荣，既无痛苦又无磨难。我们求您护佑，不要让我们亏待他人，也不要让我们吃亏，不要让我们侵犯他人，也不要让我们受他人侵犯，不要让我们犯下您不能饶恕的罪过。主啊，求您护佑，不要让我们老态龙钟。
4: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6: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4: #Meny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2: IFM 越听越爱，亚庇 FM 91.9。
7: 还有什么不接受？我也可以很成熟。

0: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夜深了，这里是爱不打烊，每逢星期一凌晨，由我嘉莹为你选曲，陪你度过一个平静放松的夜晚。

0: FM 越听越爱，花拉登加楼 FM 90.5。
1: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2: 很有气质、
3: 很有风度，
1: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4: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1: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3: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4: 饭。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1: 励志、
3: 易胜
1: 陪你不饭不散。
3: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5: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6: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5: 现代化、
6: 传统、
5: 多元、
6: 大自然、
5: 独特、
6: 丰富、
5: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7: 一起来马。
5: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7: 欢迎你来马。
6: 爱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1: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2: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3: 成为标准答案。
2: 啊！
3: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2: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4: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5: FM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6: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7: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6: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7: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6: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8: 贴近生活的内容，交通部推出昌明出行车慢马达尼计划，即日起至9月9号，通过 MyJPJ 应用程序更新车险的车主将无条件享有高达10%的保费折扣，以鼓励国人以更谨慎和理性的方式驾驶。
9: 我也有看到这则新闻，交通部长陆兆福指出，第一阶段属于推广期，第二阶段将在9月10号之后实施，
8: 到时折扣将根据司机的风险评估结果发放，也就是根据 MyCGAP 数据库的事故记录及交通罚单数量而决定。
0: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点15分播出。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下午4点到5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

0: 女儿，快帮我把退休金拿出来买这只股票。你看，这封信息上写着内幕消息，现在投资的回报最大，机会只有一次。
1: 哎呀，爸，你不要那么轻易的相信这些信息，投资前应该要先查好资料，万一这是骗子发来的消息，你的退休金呢、就全没了。
0: 啊，不是吧？
2: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千万不要因为冲动做出投资的决定。如有任何疑虑，可浏览
3: www.investsmartsc.my。
2: 此信息由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提供。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4: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2: 关注 IFM 脸书
3: AIFM.Malaysia，
2: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4: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3: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以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 FM 越听越爱，三打根 FM 95.1。
5: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3: 你好，我是佳莹，今天的爱不打烊由我为你选歌。

0: Click 流行音乐
1: Click 热搜新闻
0: Click 体育赛事
1: Click 生活资讯
0: Click 时事焦点
1: Click 电视电影
0: Click Podcast 重温
1: 一个动作
0: 掌握所有
1: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0: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1: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click.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2: 人生这不过一万多天，
1: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2: 没事的，慢慢来。
1: 每逢星期天下午5点到傍晚6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

0: FM 越听越爱，麻六甲和柔佛北部 FM 100.4。
1: 妈，你在吃什么药？
2: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2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了。
1: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3: 在我国，只要药物
4: 一
3: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4: 二
3: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4: 三
3: 掺杂违禁成分，
4: 四
3: 从非法渠道取得，
4: 五
3: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0: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3: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项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0: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3: Hashtag 多拉乌巴迪拉萨
0: Hashtag 拒绝非法药物。
5: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6: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7: 2026年的世界杯有一个属于我们所有人的口号，那就是 We are 26。很多人问，2026年世界杯的口号为什么这么简单 ？We are 26，不就是一个年份吗？其实这句口号不只是一个年份，它是史上第一次将大力神杯的真实图案融入标志。它的寓意是。奖杯不再高不可攀，它属于每一个为足球疯狂的我们。48支球队，3个国家，一个共同身份。We are 26，告诉全世界，这场盛宴没有观众席，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场上。We 代表我们，是球员，是球迷，是跨越美加墨3国的文化碰撞。无论你在温哥华的凉爽夏季，还是在墨西哥城的热浪之中，只要你热爱足球，你就是 26 的一部分。2026年世界杯，让我们从我变成我们。We are 26。
6: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Click 陪你看球。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8: 生活从来不会给我们满分的剧本，但你可以亲手写下自己满分的篇章。此刻是结局加你的出现，留10分给热爱，留10分给偷懒，剩下的留给好听的歌曲和有趣的故事。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6点到10点，有我在爱10分等你。4小时的音乐和故事，陪你把平凡的早晨活成最耀眼的时刻。

0: 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Play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这是心跳的声音，这是金钱的声音。你是不是时常看见某样东西和服务就会失去理性，心跳加速，很想花钱呢？停一停，想一想，这是你最需要的吗？
1: 精明消费者应该留意商家优惠的相关条款，货比三家，以及使用消费券购物或者电子支付方式结账时，注意没有不必要的额外收费。另外，我们应该清楚了解自己的实际需要，谨慎考虑本身的经济负担能力。精明消费不代表不消费，而是把钱花在更有性价比的货品或者是服务上。在这个充满物质诱惑的年代，让我们做一个明智的消费者。
2: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3: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0: 国际足联正式宣布，本届世界杯将打破传统，在墨西哥城、多伦多、洛杉矶分别举行三场独立且史无前例的开幕庆典。世界杯还没开踢，音乐和庆典氛围已经提前点燃。本届世界杯在当地时间6月11号在墨西哥城圣地亚兹特克球场拉开帷幕。回顾2002年韩日世界杯，当时只有韩国举办了开幕式，而今天三个东道主将各自点燃自家的主场。每一个开幕礼都将由当地顶尖歌手和乐团担纲，从拉丁的热情、北美的摇滚到多元的流行，三场派对无缝衔接。想象一下，你在墨西哥城感受阿兹特克球场的历史脉动，下一秒画面切到多伦多的湖畔乐章，最后在洛杉矶的科技星光中彻底沦陷。顶级巨星、本土乐团、跨时区连线，赛事还没开始，全世界已经为这三场派对疯狂。
3: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4: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5: 夜深了，这里是爱不打烊，每逢星期一凌晨，由我嘉莹为你选曲，陪你度过一个平静放松的夜晚。

0: 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1: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2: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3: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0: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生命。
4: 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5: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4: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6: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7: 成为标准答案。
6: 啊！
7: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6: 让段子更有味道。
4: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8: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9: FM， 越听越爱。
4: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1: 爱 FM 越听越爱，富庶和登嘉楼 FM 97.8。

0: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80周年，陪伴每一代人。4月、5月和6月，每个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聊一下串起80年的点滴。曾在 RTM 制作部、市场部、节目组、新闻组、广告部、资料库、管弦乐队服务的老朋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一双双的推手，是真实，是经历，也是我们每一代人的集体印记。
1: 女儿啊，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2: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3: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2: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3: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li.dun.dun，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1: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3: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2: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 egumis.anm.gov.my。
0: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0: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1: 在烦恼什么吗？
0: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生活在这多元文化的国家，
1: 我们互相尊重，
2: 包容彼此。
0: 昌明马来西亚，
1: 马来西亚马达尼，
0: 六大原则：
1: 可蒙巴南永续，可斯加特拉安繁荣，达雅吉达创新，霍尔曼尊重，可雅吉南信任，伊善关怀。我们都是国家的一份子，
0: 一起关注国家的实时动态，
1: 共同努力，
2: 一起进步。马达尼，
3: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0: 选择。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绝配拼盘，炮制方言及外语歌曲，陪你为下半天继续冲刺。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ad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1: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十二点到清晨六点，让你越听越爱。
0: 你好，我是佳莹，今天的爱不打烊由我为你选歌。

0: 分享，撇开负能量。
1: 各位听众大家好，在今天的节目里，我想和大家谈的是勤奋创造奇迹。2019年11月，第一届世界学生跳绳锦标赛在阿联酋迪拜举行。中国广州花都区一所乡村小学七星小学的一位学生，以1分钟跳380下、30秒钟跳220下的成绩打破纪录，取得冠军。不止如此，全场设下的28面金牌，这所小学的代表也囊括了27面，让世界不但对这些小将刮目相看，也对这所学校充满了好奇。结果记者调查后发现，七星小学原来是一所名不见经传的小学，甚至各项设备都缺乏。他究竟如何可以走上世界运动舞台，而且一鸣惊人呢？背后的故事真的叫我们感动也感慨。原来这所小学是一个连篮球场都没有的地方，场地没有，设备缺乏。体育课的时候，小朋友可以做什么呢？学校老师出于无奈，只好开办跳绳课，起码给孩子一些体力活动，看孩子们个个跳得起劲。于是老师鼓励一帮外来当劳工的工人子女努力练习，并且从中培养了一些跳绳人才。贫穷让孩子有顽强的意志，而勤奋更创造了奇迹。结果在老师的训练和孩子们的苦练下，这些孩子们获得了成功。世界上的事情没有一样是可以一蹴可及的，种一棵树从种子到长大到枝叶茂盛都要好长一段时间，而栽培一个人才，成就一番事业，都要投下大量的时间、精力、体力。读书要一页一页的读，走路要一步一步的来，建楼从地基开始，一块一块的把砖往上落。而教育更是10年树木，100年树人。古兰经上说，我把你们建成急躁的，就是提醒我们人性有急躁的缺失。换句话说，做任何事情我们都必须耐心进行，用心磨练。中国有句谚语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鼓励我们在学习和工作面对困难时必须有吃苦耐劳的精神。想想中国这些跳绳的小朋友，他们能够跳得那么快那么精确，不知道是流了多少汗，掉了多少泪，手酸脚疼又多久才有这样的成绩呀？他们的表现其实可以当作我们教育子弟的活教材。教育学家认为，今天的孩子在父母过度的保护下都不习惯也不愿意吃苦，同时也缺乏坚持到底的毅力，这对学习，对以后面对生活挑战都不是件好事。适当的给孩子一些生活上的锻炼，他们能力可及的生活琐事要让自己处理，而当他们碰到困难遇到挫折的时候，我们也要教导他们不轻易放弃，培养他们不断进取，意志坚强。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花都小学的孩子以实际的表现告诉世人，处于环境不好的家庭的孩子，通过了刻苦学习，最后他们也是可以获得成功。我们在各方面拥有更好的条件，当然要把握上天赐予，做出更好的表现才是。今天的节目到此告一段落，谢谢收听，我是永乐多斯。
0: 夜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03，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我的好朋友跟我说，他有心事想不开。我的家人有心事遇到困难，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1: 每个人都有一份最珍贵的礼物，叫做生命。然而生活并不是一直都充满阳光，当身边的人被阴影笼罩，当生活的压力让他绝望痛苦，请记得告诉他，你重视他，你想多了解他，你想陪伴他找到生命的出路。用耳朵聆听，用心陪伴，用双手指引方向，和他一起面对黑暗，寻找阳光，让生命陪伴生命，珍惜人生。我们的心跳都很重要。我是心理辅导师李志祥。
2: 哎，中医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3: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2: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Ready?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4: 每逢星期二晚上九点，
2: 锁定 iFM
5: 综艺热搜榜。
6: 从来谣言不乱传，专和谣言对着干。小爷上网守底线，文明发言给你赞。我乃哪吒三太子，能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7: 收你们来了，
8: 恶意攻击别人，收。
9: 唇如枪来舌如剑，莫言相向惹人厌。
8: 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收。
9: 以讹传讹不可取，亦是需要真凭据。
8: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9: 铁上斯本拉尼亚多雷麦辨真假，确认后再传天下。
8: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9: 哎，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8: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收。
9: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思再说，三思再说，别冲动。
8: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0: 哇，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1: 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的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0: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2: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3: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分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4: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
2: iFM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湖 FM 98.1。
5: 如何预防与检测流感？伯特拉大学病毒学家徐慧仪教授，
6: 流感病毒呢，它就是有 envelope virus， 就是它有一层膜。洗手的时候你用肥皂，它一般上都可以杀死流感病毒。如果是不舒服或者是去人多的地方呢，我们可以戴口罩。我们现在也有这一个快筛哦，可以自己去到一般的这个 pharmacy 哦去询问。如果是伴随着有高烧还有全身乏力的话，一般上你可能要怀疑你是有流感。

0: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80周年，陪伴每一代人。4月、5月和6月，每个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聊一下串起80年的点滴。曾在 RTM 制作部、市场部、节目组、新闻组、广告部、资料库、管协乐队服务的老朋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一双双的推手，是真实，是经历，也是我们每一代人的集体印记。
1: 夜晚可以平静。
2: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3: 夜晚也可以跳跃。
4: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1: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3: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1: 让你越夜越爱。
5: 电话和网上诈骗伎俩层出不穷，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第一，询问。
6: 在进行任何网上交易之前，请务必询问相关问题，例如公司名称、实际地址或投资来源等等，这可以帮助你确认这项买卖的合法性。
5: 第二，谨慎。
6: 谨慎对于避免欺诈非常重要，评估所提供的价格是否合理，例如如果某产品的售价低于市场价，则可能存在欺诈行为。
5: 第三，不贪心。
6: 网上诈骗经常发生，主要是因为受害者会被非常便宜的价格所吸引，因此切勿贪心，先货比三家。
5: 网络犯罪分子总是在寻找机会欺骗毫无戒心的受害者，因此在每次交易中都要明智行事并保持警惕。 IFM 时刻提醒你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0: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夜深了，这里是爱不打烊，每逢星期一凌晨，由我嘉莹为你选曲，陪你度过一个平静放松的夜晚。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Let's go,
1: let's go. 全球有很多国家热爱足球，但只有巴西被称为足球王国。对巴西人来说，足球到底意味着什么呢？简单来说，那是刻在他们骨子里的三样东西。首先，足球是穷苦孩子改变命运的阶梯。在巴西的贫民窟，一个破皮球光着的一双脚，就是孩子们摆脱贫困走向世界的机会。从贝利、罗纳尔多到如今的巨星，足球是他们翻转命运的契机。其次，足球是草坪上的桑巴舞。巴西人发明了 Joga Bonito， 这个词来自葡萄牙语，字面的意思是美丽足球。他们不局限于死板的战术，而是把舞蹈的律动融入越过对手和射门的技巧。足球是他们释放天性、表达快乐的至高信仰。最后，足球超越一切，万物皆有边界，唯有足球无界。在巴西，无论阶层贫富，整个国家就只有一个心跳。正因如此，巴西人常说，足球不是生活的一部分，而是生活本身，让热爱超越一切。在巴西，足球是热情，是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每个人都热爱足球，所以巴西的足球是不可思议的。
0: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IFM 越听越爱。太平、关丹和彭亨东部 FM 106.1，
3: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4: 我是 YY 艳影，
3: 一起数榜啦！

0: 欢迎收听 iFM 新闻，我是你的新闻主播曼姐文慧晶，
1: 我是张家燕。
0: 最近是雨季，不少地方受水灾影响，提醒大家做好防范水灾的措施，当中包括从有关当局获取可靠消息，皇家警察会时刻关注高危险地区，提醒你准备好必需品、药物和重要文件，我国自愿团队会在疏散中心进行协助，
1: 大家不要随意涉水或者是移动大型物品，有关当局会提供援助，疏散前必须确保家里的电源已经完全关闭。
0: 这时候我们连线人在灾区现场的记者马明，带来进一步报道。
2: 谢谢曼姐，我驻守在这里的灾区情况已经受到控制，但要提醒大家必须注意的事项，第一，不要在洪水中游泳或戏水，被疏散时要穿上救生衣。第二，注意个人卫生，接触洪水后必须用干净的水冲洗身体，并且养成勤洗手的习惯。第三，保持疏散中心的整洁和安全，饮用干净的水和用它来清洗餐具等等。第四，清洗家园时要保护好自己，如果在30天内觉得不适或发烧，必须立即求医。

0: 有问题吗？
1: 这是人身攻击，也显得自己没有教养。
0: 哦，那么严重吗？
2: 现今社会，社交媒体的使用已经越来越普遍。为了确保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上的安全，家长应该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来限制孩子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监控孩子发送的帖子和浏览的内容。尤其是在青春期的孩子，在没有家长监督的情况下使用社交媒体，有可能让孩子接触到潜在的有害内容。建议家长和孩子讨论如何以及为什么使用社交媒体，并以身作则，鼓励孩子成为一个文明有素养的网络使用者。
1: 一起善用社交媒体，理性应对更得体。
3: 老师哥给我这个歌词
4: 座右铭，怎么断句呢？严格定义散漫，
3: 这个歌词把我吓了一跳。
4: 严格定义散漫奉行一些未必重要的约定，像是转诊，
3: 头发都竖起来了，
4: 不计较。
3: 后来我静下心来一想，不对啊，我找大春老师的目的就是要找一些不一样的歌词，
4: 就是未必重要的，可不列入自己整理房间也算，或者有时图像怎么断，像是转诊通知，随便爱人做什么，告诉你别处有生命。

爱生活，和你一起慢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清晨5点到6点，重温 IFM 爱生活节目，让你。

0: 我是胸腔和呼吸系统内科专科冯永杰医生。流感病毒可通过飞沫和空气传播，有极强的传染性。预防流感有以下几点：避免前往人密集的场所，如果不能避免，请戴上口罩和常洗手，保持吸收充足的营养，充分的睡眠和休息时间，有规律的做一些运动。高风险群老年人和5岁以下的幼儿，怀孕的妇女，患有慢性疾病的病人，包括患有肺、心脏、肾脏、肝脏、糖尿病患者，严重肥胖者，营养不良的人，免疫功能较低或正在服用抑制免疫系统药物的人，应该每年接种流感疫苗。那些照顾高风险群的家人和医护人员也应该注射疫苗。
1: 爱叶粉，关爱你的健康。
2: 哎，我有个朋友介绍我去外国工作，是客服岗位，月薪15000令吉，工作内容轻松简单，还有花红和免费住宿呢。
1: 哇，这么好，听起来也太完美了吧。真的假的？
2: 是真的，被骗。这些以高薪为诱饵的海外工作机会，很可能是人口贩运或偷渡集团的圈套。你一旦上钩，护照会被没收，行动受限，甚至被迫从事非法活动。
1: 根据2007年反贩卖人口及反贩运移民法令，若有确凿证据显示他们是招募者而不是受害者，他们将被采取严厉法律行动，一旦罪成，可被判处最长30年监禁。
2: 出国打工前一定要确认公司背景和确认聘雇单位是否合法，避免因一时大意而陷入终身遗憾。
3: 别让美梦变成噩梦。

0: FM 爱生活，让我们一同学习，一起成长。
1: 大家好，我是马来西亚注册辅导师莫淑清，来自萨提尔全人发展中心。今天我们要谈的节目是当孩子说他想要当网红。我相信当父母听到孩子有这个职业选项的时候，一定是会很惊吓，然后很害怕。诶，我觉得这个时候可能我们要想一想，其实到底吓怕我们的网红是什么事情。所以我觉得有几个点我们可以考虑的，就是是不是我们对网红的刻板印象。诶，一般以来我们都觉得网红是一个比较低素质，整天玩搞笑的活动影片，然后是不务正业的。父母会很担心孩子的未来是否可以把网红这个职业当成是终身的职业。这是我常常跟父母和孩子说的，孩子的未来跟父母的未来的停顿点是不一样的。孩子的未来停顿点可能是在20多岁，父母的停顿点可能是在40-50岁。所以在这个职业规划里面，我们常常跟孩子的意见是有不一样的。第二，可能我们对那个网红是充满未知的恐惧，我们没有经历过网红的世界，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去经营网红。所以在这个过程，可能我们会担心身为父母的我们不能陪伴或者是指引孩子，甚至我们不能铺陈给孩子走一个康庄大道。第三，其实我们自己也不懂网红，我们不知道网红的世界是怎样，但我们常常听到就是网络霸凌、网络翻车事件，这些事情可能会造成很多的伤害，我们很怕孩子经历这些未知的伤害。所以在思考这些孩子为什么想要当网红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孩子的接触网。诶，现在孩子的身边常常接触的会是什么职业？就好像以前我们小时候常常填写职业就是老师，因为我们接触最多的就是老师，然后我们甚至觉得老师的身边是有光环围绕，成为一个老师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所以我们的职业就会变成是老师。同样的，我们要看看孩子的接触网是不是很多人都在吹捧网红这个职业，然后孩子接触网红世界是不是很高的荣誉、很高的生活、奢侈的生活让孩子向往。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诶，我们要看的是孩子本身是向往网红的生活，还是网红的职业，还是网红的使命，还是他觉得这个网红的过程是如果我成为网红，朋友会来吹捧我，他享受那个被关注的地方。我们知道这些东西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因为我们可以从检测的过程中可以在细节中调整。我觉得教养的状况往往就是我们常常把问题归类成总结，所以总结变成是一个死胡同，所以我们转不出来。可是如果我们把这些东西分成细节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被调整的可能性。诶，这个被调整的可能性可以从父母的内心甚至是孩子需求下手。下个环节我们就来听听可以怎么调整。

0: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呐！
1: 怎么啦？
0: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1: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0: 谢谢你。
1: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0: 嗯。
1: kick kick kick。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0: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 哎、哦，真 geek 心嘛！
1: 哎 ，click 什么啊？
0: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1: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eksim 咯。
0: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1: 啊。
2: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0: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2: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0: RTM Click，
2: 和 IFM 一起
3: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4: 从来谣言不乱传，砖和谣言对着干，小爷上网守底线，文明发言给你赞。我乃哪吒三太子，能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5: 收你们来了，
6: 恶意攻击别人收，
7: 唇如枪来舌如剑，恶言相向惹人厌，
6: 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收，
7: 以讹传讹不可取，亦是需要真凭据，
6: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7: 且上 subnania.my 辨真假，确认后再传天下，
6: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7: 哎，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6: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收，
7: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叔再说，三叔再说，别冲动。
6: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0: FM 爱生活，让我们一起感受生活，热爱生活。
1: 大家好，我是马来西亚注册心理辅导师莫淑清。上一段我们有谈到说，如果我们只听到一个总结，孩子要当网红了，父母肯定会有很多的反弹跟担心，而我们往往在担心底下就想要消灭，所以我们就会去否定孩子的选择，或者是否决他使用科技产品等等，就是想要否定这个决定。可是这样子的做法往往会拿我们的亲子关系来赌，孩子可能会反弹，或者是会有很多的情绪打压的部分。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回归到细节上，其实我们就会发现到有很多东西我们其实是可以跟孩子一起工作的。好，回到刚才的内容，可以做两个假设。如果孩子选择做网红这件事，可能他只有两个假设，一个就是孩子只懂网红这个职业，第二或者是孩子觉得网红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人生道路。好，如果是第一个的假设，就是孩子只懂网红的世界，那我们就考虑生活习惯，或者是孩子目前的生活状态，会不会是父母过于忙碌，而孩子的时间大多数都是在科技产品上面。第二，孩子会不会是过于依赖科技了，就是他对这个世界开始没有什么好奇，他对这一个世界朋友缺乏了连接。孩子最感兴趣或者是最需要最想要就是快速回到家里捧起他的手机，如果孩子有这个状态的话，他就是出现了依赖的状况。所以当他依赖的时候，他就会在网络世界寻找他的职业选项。好，再来就是孩子会不会生活过于简化，他的生活出现没有多元的世界，就是说他缺乏接触更多的职业。如果是这样子的话，父母可以怎么办呢？这个是一个很吊诡的解决方法，因为孩子用网络时间其实就相等于父母怎么样陪伴孩子的时间。你要孩子降低网络时间，那父母陪伴孩子时间就要提高。所以这个其实很多时候是回到父母，你的工作、你的时间、你的人生的安排，是否可以抽出更多的时间陪孩子呢？好，这个我不能帮你回答，就交给各自父母去决定。好，再来就是如何让孩子的生活多元化。我常跟孩子说，网络其实就是一个选项，在你这个年龄层，它可能只是你的一个兴趣爱好，但是你的兴趣爱好不能局限一个，你必须有多元的兴趣爱好。所以我们父母能做的就是提供你去经历不同的多元文化跟多元兴趣跟爱好。甚至是当你的孩子出现只依赖电子产品的时候，我们能不能适时的提醒他，我发现你缺乏对世界的好奇，我发现你缺乏对世界的连接，我们需不需要进行不同的活动，让你可以把专注力回到四周，回到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其实重要过网络世界。这个部分是需要长期的提醒，只要你的孩子有电子产品，这个是需要长期提醒，它不是一次就能解决的事情跟状态。所以在这个长期的慢慢的提醒跟陪伴底下，让孩子知道网络手机其实只是一个选项，其中一个选项，它不是你全世界。当它是你的全世界的时候，你就要非常的担心跟觉察。好，下一个我们就来谈谈，如果孩子觉得这个是一个简单的人生道路，那父母还可以怎么做呢？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4年一度 全民看球。
2: 2026年 的世界杯有一个属于我们所有人的口号， 那就是 We are 26。 很多人问 2026年 世界杯的口号为什么这么简单， We are 26 不就是一个年份吗？ 其实这句口号不只是一个年份， 它是史上第一次将大力神杯的真实图案融入标志，它的寓意是奖杯不再高不可攀，它属于每一个为足球疯狂的我们。 48支球队， 3个国家， 一个共同身份。 We are 26 告诉全世界， 这场盛宴没有观众席，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场上。 We 代表我们， 是球员， 是球迷， 是跨越美加墨三国的文化碰撞。 无论你在温哥华的凉爽夏季， 还是在墨西哥城的热浪之中， 只要你热爱足球， 你就是 26的一部分。 2026年 世界杯， 让我们从我变成我们。 We are 26。
1: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 随时随地免费观看 2026年 世界杯足球赛。 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女儿，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 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真的吗？
4: 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 也就是 WTD Wang Da Di Dun Dun，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 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 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 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Diada Data。
5: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3: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0: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1: iFM 爱生活，感受生活，热爱生活，和你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2: 大家好，我是马来西亚注册心理辅导师莫淑清。我们刚才有说，如果孩子选择网红之路，有两个假设，一个是孩子只懂网红，第二是孩子觉得网红之路是一个简单的人生道路。我把那个简单化成一个重点，因为我们的人常常有一个习性，就是我们会选择简单的选择，而不是选择正确的选择。所以孩子会有这个简单的人生道路的概念去选择，它是一个正常的过程。可是这个正常的过程呢，我们就要多了解孩子为什么是觉得简单。可能孩子的回应跟你说，他只是拍拍电影说说话，所以是一个很简单又可以在一个舒服的环境就可以享受生活，换取多的收入等等。如果孩子有这个假设，我觉得我们父母应该要庆幸一件事情，就是最起码在这个时段我还可以陪孩子走一遭这个网红之路，让他知道他所谓的简单假设是不存在的，或者是我们直接去打破它。但是记得不要用你的言语去打破，因为用言语说教孩子只会反弹，所以我们用实际的行动陪孩子去经历，这个是会更简单直接。我怎么说这一件事，可能很多父母会诧异，好，陪孩子做网红。可是对我来说，自媒体已经是慢慢逐渐上升成为一个每个人都需要的软实力 soft skill， 因为你现在放眼看上去，各个专业的人都好像需要去经营自己的媒体，让更多人知道这一个服务，甚至是可以做教育的部分。如果这自媒体是软实力，那我们就可以去陪伴孩子经历。在经历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让孩子懂什么？第一件就是网络自我保护意识，就是我们可以有一个讨论的空间，让孩子知道你要当网红，那你发表的内容、你的名字、你的经营方式要怎么样可以保护自己，不泄露你自己的个人讯息，不泄露你身边个人讯息，你不可以因为你当网红而造成身边人或者是自己的困扰，这是第一个。当跟孩子讨论成方案过后，甚至是可以跟孩子去讨论你要怎么规划跟安排你的内容，走哪一个路线的网红，这时候你可以稍稍跟孩子一起去做网红归类，你就会发现到原来市面上有很多不同类型的网红，它需要不同类型的知识。诶，这个不同类型的知识你就可以促进你孩子去学习不同的范围。第三，在这个规划过程中，可能

就会去询问孩子，好，有内容了，要怎么制作，你要怎么拍，你要怎么剪辑，其实这个也是一个过程。诶，我记得我孩子跟我说他要剪辑影片的时候吵了我两个星期，我就很坚定的跟他说了两个星期，我不会，我不懂，所以孩子就需要自己找要怎么剪辑。我孩子用了好长的时间去学这件事情，学完过后才告诉我原来影片是那么难的。好，接下来就是孩子把影片放上网了，他可能就没有点赞，没有流量，也没有人去理睬这件事情。诶，孩子就会很失落，告诉你原来不是每个影片都可以有很多人观看，他该怎么办？诶，我觉得这时候就是父母做机会教育的时候，你可以怎么样不让流量影响你，而你只能坚持做你的内容，这是第一点。当孩子稍稍有一点流量的时候，你就要可以探讨一样东西，就是孩子，你是否有过于注重流量而制作出不理想的内容吗？你有没有让流量绑架了你的人生？诶，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未来孩子需要具备的一个自制能力跟议题，就是孩子必须要学会不被流量、不被关注点迷失自己，而这个就是我们非常好跟孩子探讨的过程。好，再接下来就是孩子最难做的一件事情，叫做维持。拍一个、两个、三个影片是很简单，孩子你要怎么坚持去拍影片，这个才是一个网红之路的大考验。往往孩子可能就是三四个月过后他就开始冷却不拍，然后他就会发现到他的 subscriber 就会节节下跌。诶，那时候你就会跟他说，不管什么的职业其实都要坚持，如果你不坚持总是会走下坡的时候。谈到这边的时候，可能你可以跟孩子再肯定的说，世界真的没有简单的道路，它只有正确的道路。诶，我们往往要选择正确的道路是要付出努力跟时间去经营的，它不会是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谢谢大家的聆听。

0: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分享以信仰为帆。人生就像一场漫长而充满挑战的旅程，我们如同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航行的船只，时常面临风浪的考验和暗礁的诱惑。有时物质的匮乏会让我们感到不满和抱怨，就像在干涸的土地上渴望雨水一样。但真正的幸福和满足并不依赖于物质财富，而是来自于内心的平和与对造物主的感恩。当我们真正拥有正确的信仰的时候，就会发现这扇通往宝藏的门已经开启，内在的富足也随之而来。信仰是一种无形的财富，它如同翅膀，帮助我们超越物质的限制，赋予我们力量去面对生活的挑战，并指引我们前行的方向。古兰经第五章三节中说道，今天我已为你们成全你们的宗教，我已完成我所赐你们的恩典，我已选择伊斯兰做你们的宗教。这段话告诉我们，真主宣告已经完成了对穆斯林的恩典，指的是伊斯兰教的启示已经完全并且无所缺失。通过这一启示，真主向人类展示了最终的指引，即伊斯兰教。我已为你们成全你们的宗教，意味着伊斯兰教的教义已经全面完成，不再需要新的启示或者修订，这也标志着其他的教义不再适用。伊斯兰教是最后的信仰体系，我已选择伊斯兰做你们的宗教，这也标志着其他在古兰经降世之前的宗教的教义已经不再适用了。伊斯兰教是最后的信仰体系，我已选择伊斯兰做你们的宗教，表明伊斯兰是最后的真理，穆斯林应该遵循并且在生活中体现出来。这一经文也强调了对真主旨意的完全服从，并指出信仰的完整性，传达了伊斯兰信仰体系的最终性和权威性。同时，这也是伊斯兰信仰与其他宗教区别所在。所以我们在说信仰的时候，是指正确的道路及伊斯兰。正确的信仰是造物主赋予我们的礼物，它像一条绳索，引领着我们穿越生活的迷雾，走向正道，最终实现内心的平静和满足。在精神世界里，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是我们前行的榜样，他没有留下物质财富，却留下了一部永恒的经典。这部经典是知识的源泉，是迷茫时的明灯，是疲惫时的港湾。他的事迹告诉我们，真正的富有不在于物质的积累，而在于对造物主信仰和对经典的遵循。在现代社会，我们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实践信仰，找到内心的宁静和平衡。比如封斋，它帮助我们克制欲望，学会珍惜，培养对造物主的敬畏。而坐静则让我们在安静中聆听内心的声音，实现精神上的富足。礼拜则让我们在安静中聆听内心的声音，实现精神上的富足。在快节奏的生活中，人们常常被物质追求和功利心态所困扰，信仰能够帮助我们在喧嚣中找到内心的宁静。面对复杂的社会环境，信仰能够成为我们守住道德底线的力量源泉。所以穆斯林在信仰的引导下是走向正道，拥抱内心的富足和平静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0: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03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野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0: #Penyiaran Ce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JC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聊天下大小事。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心。
1: 六月二十二号，农历五月初八，星期一，来到了6:12，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我是小韩。今天星期一，由我陪你一起迎接全新的一个星期。前几天呢，就在网上刷到一则短片。我们最近啊，因为受到人工智能的冲击，很多甚至是名校的学生也失业了。那我们以前有一个概念嘛，就是读书可以改变命运，但是来到这个时代，这句话还做准吗？那网上呢，看到这个短视频里头呢，有一个哥伦比亚教育硕士心理的这个学生啊，就是教育心理的硕士生，他是这么说的，我觉得他说的非常有意思，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哦。他说啊，初中的时候你认识的是县里的人，高中时你认识的是市里的人，大学的时候你认识的是全世界的人。他说啊，他在高三那一年曾经离家出走一年，那段时间他在全国各地漂泊，认识了很多叛逆的同龄人，大家聊的无非就是今天要去哪儿，明天去哪里，下一顿饭要吃什么。后来进入顶尖学府，他接触到的是另外一群人，他们讨论的是怎么创业赚钱，怎么解决社会问题，如何用技术改变世界。更重要的是，他们不但有理想，还懂得规划实现理想的路径。一个人的认知很大程度取决于他身边的人，而读书恰恰就是一条成本最低的捷径，让你进入更高质量的圈层。荀子在《劝学》当中说，登高而招，必非家常矣，而见者远。读书的意义从来不是拿一张文凭，它关乎的是你的眼界、朋友、伴侣，甚至你未来的人生高度。因为现实很残酷，如果你不进入某个环境，你几乎不可能从那个环境里认识不同圈层的人。你的父母决定了你的起点，而你自己决定了最终会停留在哪个阶层。很多不爱念书的孩子就会说，某某人学历不高，但也过得很好啊。这其实是一个逻辑陷阱，你拿低学历群里最成功的人去跟高学历群体里最失败的人比较，本身就不公平。我们常说读书可以改变命运，那我们先了解什么是命运呢？习惯性做出的选择是命，深思熟虑之后逆着本能做出的改变是运。所谓逆天改命，逆的从来不是天，而是自己的惯性。那荣格说过一句话，直到你让潜意识变得有意识，它将主导你的人生，而你会称之为命运。那读书最大的价值是什么呢？它让你用最低的成本学习最优秀的人怎么思考，怎么做事，怎么面对人生。他曾经带过一个初三的学生，成绩很差，老师、家长甚至连他自己都放弃了，还给自己贴上标签，我不是读书的料。但是这个硕士生从这个孩子的身上看到了曾经的自己，所以后来他们一起把孩子从讨厌念书的状态拉出来。最后这个孩子拿到了哈佛、卡耐基、梅隆等等多所名校的录取通知书，最后选择了哥伦比亚大学。后来这个孩子就发信息告诉他，老师，我想去你读过的学校。那如果他的父母靠捐款送他进名校，花费可能上千万，而他靠自己考进去，不但可以省下巨额的成本，更获得了一生受用的能力。读书还有一个重要的价值，给你创造机会，让你遇见更优秀的人。而想让优秀的人愿意见你，你首先要先让自己变得有价值。那这些年，这一名硕士生接触过清华大学的教授、企业的高管、上市公司的创始人，在帮助他们教育孩子的同时，他自己也在学习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这本身就是一种成长。所以他就认为，读书虽然未必可以保证成功，但是他还是普通人改变认知、拓宽圈层、提升人生概率成本最低的一条路。听完之后，你怎么看？

0: 我是陈继强，青光眼专科医生。每四年的足球世界杯盛事，这次的赛事在美国举行，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在大马凌晨或半夜时段。经过一天的工作，还得熬夜通宵看足球，除了经典的熊猫黑眼圈之外呢，这也会导致眼睛过度疲劳、干燥等等症状，如眼睛不舒服、频密眨眼睛、刺痛、对光敏感，严重的话呢可以导致视力模糊、眼皮跳等等。所以适当的休息跟利用人造滋润眼泪，有利于减缓以上的症状，好好保护你们的眼睛。
1: 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2: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1: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3: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4: 成为标准答案。
3: 啊！
4: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3: 让段子更有味道。
1: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5: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6: FM， 越听越爱。
1: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7: 你好，我是小韩，今天带正业的班哦，因为蛮多朋友呢在 WhatsApp 里面就询问正业今天是请假了吗？是的，正业请假了，所以呢今天就只有我一个人的声音。明天他就会出现了，我们寒流来袭又会再次搭档。在节目的开场就跟你分享了教育的重要性，不晓得你认同吗？我们虽然常说读书可以改变命运，但是也有很多人说，哎，很多的大学毕业生啊，或者是名校毕业生也失业了，你怎么看呢？但是刚才分享的那一个短视频里面的主角，他就说，尽管我们还是会面对很多不确定性，但是读书还是改变命运的捷径之一。那现在呢，是来到了清晨6点23分嘛，不晓得每一天早上哦，你取手机的地方是从这个手机的充电线那里直接取，代表什么呢？你整夜都在充电，还是说你都不会让它充一整晚的电呢？都是放在你的床边或者是房间里头。那你知道吗？如果你是前者的话，就要特别留意了。手机电池还有其他使用锂电池的设备，如果在没有人看管的情况下充电，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你需要注意安全风险。马来西亚电业工会就表示，最常见的错误之一就是把设备放在床上或沙发上充电。为什么呢？他们就表示啊，充电的时候应该放在坚硬平坦的表面，并远离易燃物品，也不要让设备整夜没有人看管的充电。如果发现电池膨胀过热发出异味或变形，应该要立即隔离处理，而且只使用原厂提供或经过认证符合 Siren 或者是同等认证的充电器。不晓得有没有说中你呢？我自己就是一个不会连夜充电的人，所以有时候一早啊，我的那个手机电量它并不是满的。那有时候呢，早上忙起来啊，电量就不够了。我身边的同伴就会说，你为什么不连夜充电呢？你看现在电量不够了吧。我就说不行啊，这样不太安全吧。尤其是我以前呢是使用一款手机啦，这款手机呢，如果我稍微让它充长一点的时间哦，基本上我用了一年之后，我的手机就出现很快发热的情况。所以经过了几次这样子的轮回，就是手机的寿命都不会很长，因为基本上过了一年之后它就很容易发热。我都不太会让手机连夜充电了。现在有很多的充电线呢，他们是标榜只要你充满之后它就会自动停止充电，但是我也没有这样的习惯呢，因为可能过去的这个观念已经形成了。不晓得你是哪一类型的人呢？你会连夜充电吗？我们这一段先聊到这里哦，下一段再跟大家分享我们在使用一些电池或者是我们要为手机充电的时候还要注意什么。那我想呢，有一些朋友尽管今天星期一了，但是还是无损他追世界杯的兴致是吧。我们的早班和傍晚班呢，从世界杯开踢之后哦，都会每一个小时跟大家跟进赛 况，那这个时候当然也不例外啦。
8: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7: 来跟进我国时间6月22号星期一的世界杯成绩。刚刚呢，在凌晨12点钟 ，H 组的小组赛，西班牙是以4-0大败沙地，大胜沙地阿拉伯，这沙地阿拉伯败给了西班牙。那西班牙呢是取得4分的。在 G 组的小组赛，与马来西亚时间凌晨3点开踢，比利时是以0-0战平伊朗。那现在是6点26分，其实刚才在清晨6点钟 H 组的另外一场赛事也开踢了，有的是乌拉圭对上佛得角，目前的比分是0-0。

0: Bulls.
1: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2: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3: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4: Let's go, let's go。听好了，2026年世界杯的生存法则变了，告别过去，欢迎来到32强淘汰赛时代。2026年世界杯扩军至48支球队，淘汰赛阶段正式告别了过去16强的规模，升级成为全新的32强淘汰赛。一起来了解究竟什么是32强淘汰赛。从小组出线到最终夺冠，球队需要连过五关，那就是32强赛、16强赛、八强赛、半决赛以及最后的决赛。48支球队混合交战，小组前两名不再稳如泰山，因为即使你是小组第三，也有机会死里逃生。12个小组择优录取8个第三名，这意味着小组赛的每一分钟都在计算生死。跨过小组赛，迎接球队的是全新的32强淘汰赛，没有平局，没有重来，多打一场生死战，意味着离大力神杯更近，也离回家更近。想要夺冠，球队就得踢满8场巅峰对决，多出来的一场球是王者的勋章，也是黑马的沙场。这也意味着一支球队想要最终夺冠，必须在整个世界杯期间踢满8场比赛，也就是3场小组赛加上5轮的淘汰赛，比以往的7场比赛多了一轮，对球员的体能和排阵布局更是一场极大的考验。你对2026年世界杯的新规则怎么看？究竟是强队的福利，还是给黑马创造了更多逆袭的奇迹呢？
3: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1: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5: 天南地北谈华语。
6: 先跟你说一声，我今天提早下班，
7: 又准备带孩子赏灯游公园。
6: 赏是赏，但不是灯；游是游，但不是公园。这回谁也不带，我一个人去。哦，不，得带我的车去。
7: 神神秘秘的，还笑得那么淫荡。
6: 有这么明显吗？我已经很努力地控制自己了。
7: 有阴谋。
6: 哎呀，就是瞒不住你。我一会儿要把车子送去保养。
7: 我还以为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值得你这么开心。
6: 顺便也保养保养我的眼睛。
7: 眼睛还是眼镜？
6: 我又不戴眼镜。那家车厂的修车员全都长得非常壮实，个个身高都超过170呢。说是车厂技工，却像一支军队一样，拿起工具像搂起枪似的。
7: 哦，全是虎彪彪的小伙子
6: 啊！你再说一次。
7: 虎彪彪的小伙子，虎彪彪形容壮实而威风，
6: 这么形容再贴切不过了。
7: 现在修车厂的生意还真不好做，找员工还得找这样的，才能吸引大妈把车送去保养。
6: 什么大妈？哼，怪不得我先生以前都不让我处理车子的事，要不是之前车窗关不上，我自己去了趟车厂，我都不知道还有这种福利呢。
7: 什么福利？车子保养的同时你也养养眼呐。
6: 真是的，非得说得那么白。
7: 你当心别做了冤大头，人家让你换什么就换。
6: 你放心，那家店很老实的，上回我去弄车窗，他们还不收钱呢，说只是小事，事后还提醒我下雨天上下车要撑伞，尽量别让车窗的开关碰到水。那群年轻人做起事来不马虎，还很有礼貌。
7: 看着一群虎生生的年轻人卖力的工作，确实让人高兴。
6: 哎，你刚才说的是虎彪彪，怎么现在又变成虎生生了？
7: 虎彪彪形容壮实而威风，虎生生形容威武而有生气。年轻人一般都很有生气，朝气勃勃的，不是吗？
6: 确实，动作都很利索。
7: 虎生生也可以用来形容你现在的眼睛。
6: 什么意思？
7: 你虎生生的大眼睛好像想吃了人家。
6: 才不是，不过就是一个大妈看一群虎生生的年轻人充满干劲儿的工作，心里特别高兴。
0: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5: 天南地北谈华语。

欢迎的歌曲靠关系6:39，你好，我是小韩。那刚才呢就跟大家分享我们在为手机充电的时候要注意的事项，那还有哪一些其他要注意的呢？我们充电时常见的错误，还包括把设备留在高温的车内继续使用已经变形的电池，还有把电池当作普通家庭垃圾给丢弃。马来西亚电业工会就指出，如果处理不当的话，锂电池可能会发热失控，也就是电池内部温度迅速升高，可能会引发火灾或者是爆炸。那锂电池已经广泛用于消费和工业的产品，但公众对于安全使用的方式认知还不足。此外，未认证或者是假冒电池可能存在制造的缺陷，即使在正常使用的情况下也可能会发生故障。风险比较高的情况就包括了电动脚车、电动滑板车使用未经认证的改装电池组，以及住宅电池储能系统未经专业安装和检测。无线电动工具也不应该在超过适用温度范围的环境中使用或者是存放。锂电池设备最好存放在15到25摄氏度的环境当中。那锂电池呢是不可以丢进普通垃圾桶的，因为在垃圾压缩车中被压碎的时候是可能引发火灾的。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就应该把它们送到指定电子废料的回收点，比如大型的零售商啦、地方政府回收站，或者是制造商的回收计划。马来西亚职业安全和健康联合会的主席也建议，如果设备长时间不用的话，也应该把电池从设备中取出，放在密封的容器内，不要让它暴露在外部的环境当中。即使只是短暂的离开，也应该要关闭充电器。至于整夜充电这件事情，很多人都在踩雷啊，是应该要避免的，因为人在睡觉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及时发现意外的情况。所以真的是再三提醒大家哦，即使现在很多的这个充电线啊，他们都标榜了你只要充满了电之后都不会再有电流通过，但是呢相关的工会就提醒大家，还是能免则免，能免则免，不要整夜充电。来听歌，有的是黄伟杰的 Never Let Go， 在歌曲资讯回来送上 Miss Cool 来了。我们这几年呢常常说要避免内耗，避免内耗英文怎么说呢？

0: Miss Cool 来了，Miss Cool 来了。
1: 你好，我是舒琳。近年来，我们常听到内耗这个词。内耗指的是一个人把大量的心理能量消耗在自己的内在拉扯，会自责、怀疑、焦虑等等。内耗英文怎么说呢？英语的表达可丰富了，今天先说几个简单的。最直接的表达就是 overthinking， 想太多。容易内耗的人可能是自己想太多，顾虑太多了。 I'm trapped in a cycle of overthinking， 我陷入了不断内耗的循环。 I'm trapped in a cycle of overthinking。 The more I overthink, the more problems I create in my mind。我越是想太多，越是内耗，脑子里就会制造出更多问题。 The more I overthink, the more problems I create in my mind。 和 overthinking 非常接近的表达有 overanalyzing。 Analyze 是分析， overanalyzing 是过度分析。关键是 analyze 是 A-N-A-L-Y-S-E 还是 Z-E 呢？两者都没错，一般英式英语使用 SE， 美式英语用 ZE。 一个经常内耗的人可能也会过度分析或解读自己或别人的言行。 I spent the whole night overanalyzing a mistake that nobody else even noticed。 我花了整个晚上反复分析一个根本没有人注意到的错误。 I spent the whole night overanalyzing a mistake that nobody else even noticed。Overanalyzing is like running on a treadmill. You use a lot of energy, but go nowhere.
2: 内耗就像在跑步机上拼命奔跑，花费很多精力，却始终停留在原地。
1: Overanalyzing is like running on a treadmill. You use a lot of energy, but go nowhere.
3: 好节目是观众的期待，我们责无旁贷。
4: $405 and living.
5: Sound check.1, 2, 3。
3: 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广邀已经向通讯部和财政部注册的制作公司提交2026年电视节目的提案和样片，有兴趣者可在6月10号到6月30号之间把相关资料上传到 etvcms.rtm.gov.my 或联系03-2288-7819询问详情。
6: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7: 每次投票时都看到一堆缩写 PRU Pilihan Raya Umum 全国大选， Pilihan Raya Negeri 州选， Ahli Parlimen 国会议员， Ahli Dewan Undangan Negeri 州议员，你是不是一头雾水呢？国州议员同样是叫 YB， 但你知道有什么不同吗？简单来说，国会议员管的是国家大方向，比如制定法律、国家大事。而这次州选举，我们选的州议员阿顿管的则是你身边的大小事，小到你家门口的路灯不亮、水沟没清理，大到整个州属的经济和发展都归州议员和州政府管。
6: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州选。
8: I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9: 注册心理辅导师张志伟，
10: 只要有觉知，人才会有选择，会有改变。只是特别在亲子沟通的时候，为什么会有冲突，为什么会有很多的情绪出来，是因为我们没有觉知我们内在的期待跟渴望。所以在亲子教养的对话中，最重要的是觉知自己的情绪并接纳它。第二部分就去看这个期待跟渴望，我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火气出来，这么大的沮丧，通常都跟期待有关。你对孩子是有期待的，可是更强烈的是你对自己的期待。特别是那种事业的女士，希望工作跟事业都可以兼顾到很好，可是很难，我们都不完美，有些时候做不好或者做不完美是 OK 的。然后整理好你自己的期待，再往渴望的部分，是我们都渴望被明白、被认可，所以知道自己渴望可以去满足的时候，我们再进一步去觉察自己的自我，有没有把自己逼到太完美而整天谴责自己是不够好的妈妈，还是我们可以从自我那边看到自己的生命力，其实我付出很多，甚至我在做妈妈其实有很多的资源都在进步，我们人就会比较容易安顿下来。
11: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himitsu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早上七点，柴油补贴价格下调之后，商家受促重新检讨商品售价。联邦和沙拉越政府深化战略合作，推动发展惠及人民。伊朗代表团暂停伊美谈判，抗议特朗普威胁言论。萨拉姆利谢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兼财长 Dadasriana Ibrahim 宣布，从今年七月起，全国补贴柴油价格下调到每公升2 ringgit 10 cents。他说，这项措施是通过目标式柴油补贴改革实施，并且采用和 BUD95 汽油补贴计划相同的模式，也就是通过智能身份证 MyCard 验证，直接向国人发放柴油补贴。他透露，第二财政部长 Dadasri Amir Hamza 将向媒体说明这项新政策的落实详情。随着补贴柴油价格将在下个月七月下调，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吉隆坡分局呼吁商家重新评估和检讨商品售价，以让消费者共享成本下降所带来的效益。吉隆坡分局主任 Momo Sabri Saman 表示，如果商家的营运成本因为柴油价格下降而减少，而且市场条件允许，业者应该考虑适度调降商品价格。他说，该部持续进行每天、每周和每个月的价格监测，发现在此前柴油价格波动期间，吉隆坡并没有出现明显的物价上涨，因此预料近期柴油价格下调也不会对整体物价带来明显的影响。
2: Tapi semakan kita secara harian, mingguan dan bulanan sepanjang krisis hari itu, KL tidak mencatatkan peningkatan harga yang signifikan. Jadi saya jangkakan dengan penurunan harga minyak diesel yang berlaku baru-baru ini, dia tidak memberikan penurunan yang signifikan.
1: 首相 Dadasriana Ibrahim 表示，联邦政府和沙拉越政府将进一步加强战略合作，确保各项发展和进步议程能够有效落实，为人民带来实质利益。他说，联邦政府和沙拉越政府之间紧密而且良好的合作关系是推动各项发展计划顺利实施的重要基础。他指出，双方秉持合作共赢的精神，将有助于加速落实惠民项目，促进沙拉越持续发展，并且提升人民福祉。此外，首相也表示，他和沙拉越总理 Tansri Abangjari Don Obing 建立的合作关系，使双方通过良好的谈判和相互理解，逐渐解决许多课题。他也透露，国家石油公司和沙拉越石油公司在基本原则达成共识之后，目前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首相也认为，在民主制度下，谈判过程当中出现任何意见分歧是正常的，不应该被视为破坏联邦政府和沙拉越关系的争端。另外，掌管沙巴和沙拉越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Dato Mustafa Sangmu 指出，联邦政府移交民都鲁港口管控权给沙拉越政府，是履行1963年马来西亚建国协议的重要表现之一，因为这不仅承认沙拉越是马来西亚建立的盟友，也证明了该协议可以在合作精神下落实，为联邦政府和沙拉越政府塑造双赢局面。他也认为，落实该协议不应该被视为导致联邦政府失去政权，反之应该被视为通过承认沙巴和沙拉越作为建国盟友所享有的权益、角色和潜能。换个焦点，警方从本月19号起一连四天在雪兰莪展开除暴行动，总共进行235次的突击检查和取缔行动，逮捕了349人，包括39名通缉犯。 五级安曼刑事罪案调查部总监 Dadu M. Kumar 指出，被捕者的年龄介于20岁到83岁之间，包括280名男子和69名女子，其中85人是外籍者。他说，在39名的通缉犯当中，有5人涉嫌触犯2012年国家安全罪行特别措施法令而被通缉，另外有34人则涉及暴力及财产犯罪案件。今年1月1号到6月13号期间，雪兰莪州总共录得15549宗骨痛热症病例，比去年同期增加 29.9%。 掌管雪州公共卫生和环境事务的行政议员 Ramala Jamaluddin 指出，第三型骨痛热症病毒的变化被认为是导致病例上升的因素之一。他表示，社会大众对该血清型的免疫水平比较低，因此可能也是感染增加的原因。不过他也提到，骨痛热症病例增加也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天气状况、黑斑蚊密度过高以及蚊虫繁殖控制力度。他指出，雪州有15宗死亡病例，致死率达到 0.09%， 而去年同期有4宗，致死率则是 0.03%。
3: 2026世界杯盛大登场，精彩赛事尽在 Sukan Plus OK 频道以及 RTM Click， 一个足球，一个世界。
1: 世界杯消息，亚洲劲旅伊朗在 G 组第二轮比赛当中以0-0战平比利时，在 H 组第二轮比赛当中，西班牙4-0战胜沙特阿拉伯。上半场西班牙凭借亚马尔门前包抄破门，奥亚萨瓦尔双响，3-0领先沙特阿拉伯。下半场一开始，沙特阿拉伯踢进一个乌龙球，西班牙4-0领先并且赢得比赛。在 F 组第二轮比赛当中，日本以4-0大胜突尼斯，取得本届赛事首胜，也让突尼斯提前一轮确定出局。第二轮比赛之后，荷兰和日本同积四分，净胜球同为四球，荷兰凭借总进球的优势排名榜首，日本位居第二，瑞典积三分排名第三，而突尼斯则提前一轮出局。国际消息，21号正在瑞士比尔根山进行伊美谈判的伊朗代表团突然暂停谈判，以抗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对伊朗发出的威胁言论。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再次打击伊朗。根据报道，伊朗代表团针对特朗普上述言论向美国提出抗议，同时离开会场，暂停已经进行了80分钟的谈判，转向内部磋商。报道称，伊朗方面正在制定适当的回应方案。同时，伊朗代表团负责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美国最好谨言慎行，伊朗的武装部队已经准备好以不同的方式回应他们。玻利维亚空军21号发表声明，一架执行民事援助任务的空军飞机当天在玻利维亚中部科恰班巴省的山区坠毁，机上6人全部遇难，包括4名军人和2名平民。声明显示，飞机编号是 FAB409， 当天从该国的行政首都起飞，执行援助和运输任务。飞行期间，原本和航空交通管制部门保持正常联系的飞机突然失联，相关部门随即启动应急预案。经过几个小时的搜索之后，搜救人员最终在山地发现飞机残骸，机上无人生还。日本最新民调显示，首相高市早苗和内阁的支持度创下上台以来的新低。共同社周末以电话进行民意调查，结果显示高市早苗内阁的支持度是 55.8%， 比上次民调下跌 5.5 个百分点，也是高市早苗去年10月上任之后的新低。内阁不支持度就是 27.9%， 比上次增加 1.1 个百分点。另外，超过 54% 的受访者表示，日本没有必要派遣自卫队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泰国政府开始向居住在泰缅边境难民营的缅甸难民颁发非公民身份证，正式承认持卡人是缅甸流离失所者。这项具有历史意义的举措预计将改善数以万计难民获得基本服务、参与经济活动，并且逐步摆脱长期依赖人道援助的处境。 联合国难民署对此表示赞赏，认为新措施提升了长期在泰国寻求庇护的缅甸群体受保护的水平，以及他们自力更生的能力。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柴油补贴价格下调之后，商家受促重新检讨商品售价。联邦和沙拉越政府深化战略合作，推动发展惠及人民。伊朗代表团暂停伊美谈判，抗议特朗普威胁言论。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3: 今天是6月22号，1932年的今天，时任彭亨苏丹阿布拉奥姆塔辛比拉驾崩，陛下的遗体随后被安葬于夸拉帕杭的皇家陵墓。已故苏丹留下3位妻子、10位王子以及7位公主。苏丹阿卜杜拉出生于1874年10月12号，并在41岁的时候被册封为彭亨第三任苏丹。苏丹阿卜杜拉驾崩之后，苏丹阿布巴卡里埃亚图丁奥姆阿扎姆沙被册封为彭亨第四任苏丹。
4: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3: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4: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3: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4: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3: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4: 陪你看世界变化，
3: 听新闻脉动，
4: 聊天下大小事。
3: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4: iFM 越听越爱。

0: IFM 下班聊天下，
1: 跨领域心理学专家陈国祥博士谈疗愈心悸，
2: 根据我们的生活模式的转变，它就是逐渐的形成了。第一呢，整个科技这么发达，资讯爆满，你的脑可以承受得来吗？第二个呢，就是在疫情的时间，很多人第一次停下脚步，原来我不懂得面对自己。第三呢，就是因为 social media 这么发达，之前我们只是跟邻居比，跟我们身边的朋友比，可是现在你跟全世界的每一个人比，你会有那种贬值的概念。是之前我们在享受着生活，没有注意到除了身体，可是你有做你的
3: 心灵检查，
2: 对吗？我们都没有做到，所以说这几年才开始卖课程啦，卖产品啦，卖服务啦，都跟这个疗愈有很大的关系。
4: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5: 我的肚子很痛，
6: 放心，我有德安风沙丸。
5: 哦，舒服多了，谢谢德安风沙丸。
6: 对呀，德安风沙丸可帮助减轻肚痛、腹泻、消化不良或轻微呕吐。
5: 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肚痛良药，居家旅行都适合随身携带。
6: 购买时请认明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
7: 德安风沙丸。
5: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8: 怎么了？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9: 这怎么可能？
8: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9: 胃舒服多了。
8: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10: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80周年，陪伴每一代人。4月、5月和6月，每个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聊一下，串起80年的点滴。曾在 RTM 制作部、市场部、节目组、新闻组、广告部、资料库、管弦乐队服务的老朋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一双双的推手，是真实，是经历，也是我们每一代人的集体印记。
11: 金玉夜风，
1: 来到了7点18分，第二个小时的早安爱上线。你好，我是小韩。这个小时呢，要一起来关注国内的重点新闻。我相信呢，很多的柴油车车主听到这一则消息的时候都感到非常的欣慰，终于等到春天了。因为之前呢，柴油价格高涨，所以这些车主在添油的时候呢，心跳是随着价格表快速的跳动的，也不敢随便把柴油车架出去。那首相呢，昨天就宣布了，政府决定调整柴油补贴的机制，并将柴油零售的价格从每公升2令吉15仙下调至2令吉10仙。那有关的措施什么时候生效呢？今天是6月22号，再多等一个星期左右哦，会从7月起实施，而且呢也会惠及东马的沙巴和沙拉越人民。那政府呢已经要求沙巴和沙拉越以及半岛相关的单位重新检视柴油车辆的用油模式，因为东马和西马消耗柴油的模式存在明显的差异。那我们的首相达杜水安诺就表示，国家是一体的，但是现实使用的情况不一样，所以必须要根据实际的情况制定政策，而不是一刀切。他也提到啊，边境地区像是吉兰丹和泰国、玻璃市和泰国以及沙沙边境地区确实存在补贴泄漏或者是过度使用的问题，所以呢就要进行制度性的调整。那除了文莱啊，其实包括迪拜等部分国家的油价同样是呈现上升的趋势。马来西亚 RON95 的价格还维持在1令吉99仙，整体上呢还是属于低位的，所以外界指上涨 15% 的说法并不正确。所以政府将会继续的维持基础价格，通过相关系统的机制进行监管，防止外来者或者是不负责任的投资者滥用或不当使用国家的资源，确保补贴是更精准到位的。 一方面呢，财政部也发文告声明了，随着柴油补贴定向改革落实，沙巴和沙拉越的柴油零售机制将会和西马统一，因此非公民将不再享有柴油补贴。与此同时，拥有柴油车辆的沙巴和沙拉越人民也将受惠于柴油价格从每公升20.15下调至20.10。那这一项降价的措施将通过全国统一的柴油补贴定向机制来落实，并采用以大马卡 MyCard 为基础的验证系统，也就是呢跟之前推行的昌明 RON95 补贴计划，也就是 Budi95 的机制是一致的，用大马卡来作为验证。通过这项改革，全国人民包括了沙巴、沙拉越和纳米的民众将享有统一和更低的柴油价格，而且呢会采用相同的方式来购买柴油。也就是说呢，通过大马卡嘛，那非公民和不符合资格的人士呢是没有办法以补贴价格来购买柴油的。而声明也表示啊，在西亚局势持续紧张，全球石油供应面临压力的情况之下，这个举措对于确保政府补贴真正惠及马来西亚人民，并且减少补贴的流失和杜绝走私活动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于柴油津贴跟非津贴柴油之间存在明显的价差，长期以来啊，走私活动啊都因此有了这个空间，导致补贴流失，甚至出现了跨境走私的活动。目前沙巴和沙拉越的柴油零售价维持在每公升20.15，而西马半岛的无补贴柴油零售价高达每公升40.37。那关于这一项柴油补贴定向改革的具体落实细节，我们的第二财长也将会在今天公布细节。

方面呢，也是政府的惠民政策。企业及合作社发展部长沈志强就指出，政府正积极的提升融资服务的效率，目标呢是在今年底之前落实国家创业集团商业基金 Tekun National 最高20000令吉微型融资申请，在24小时之内就获批，以协助小商家可以更快的取得营运的资金。目前呢 Tekun 正展开试点的计划，如果进展顺利的话，相信在3个月之后，申请20000令吉或以下融资的微型企业就可以在24小时之内完成审批的程序了。因为微型企业最需要的就是周转的资金，不可以等太久的。今天申请越快得到资金，就越能有把握商机的这一个非常好的机遇。那我们的这个企业及合作社发展部长啊，沈志强，他在为2026年赋能马来西亚企业嘉年华马六甲站主持闭幕和推介 Tekun 官网的时候，就做出这一项宣布了。他也说啊，从他上任以来，企业界反映最多的问题之一就是融资的渠道不足，还有审批的程序繁琐，所以政府呢已经扩大融资规模和简化申请的程序了。那原本在2026年财政预算案的规划当中，融资的总额是500亿令吉，如今已经提高至600亿令吉，为中小企业还有微型企业提供更多资金的支持。所以呢，政府是希望在今年底之前落实这个融资可以在24小时内获批，我相信这应该是许多商家所乐见的，所以我们大家敬请期待吧。

过的是郭家伟还有黄伟新的《偏偏遇见你》，也是影视剧《偏偏遇见你》的同名主题曲。接下来送上刘俊的《回车见》。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3: 你知道吗？世界杯可不只是一场全世界球迷的狂欢，它绝对也是一个席卷全球的超级经济引擎。当足球开始转动，就开始疯狂吸金。第一是主办国的狂欢消费模式。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为例，由于扩军至48支球队，几百万球迷的涌入直接让当地的机票、酒店、餐饮和零售业迎来爆发式的增长。第二是全球供应链的蝴蝶效应，即便你不在现场，深夜突然增加的外卖订单也在拉动内需。至于全世界球迷手里挥舞的国旗和喇叭，都在左右着全世界工厂的产业链。第三是注意力经济，全球几十亿人的目光锁定屏幕，随之而来的是百亿级别的转播权买卖，以及各大品牌巨头挥金如土的广告博弈。在球场上，足球是圆的，什么奇迹都可能发生，只要球一转，经济就转动。
2: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3: 今日热搜，我是小韩。近几年呢，霸凌的现象日益受到关注。像我国呢，早前这个2026年反霸凌法也生效了嘛。那说到霸凌的形式呢，有肢体啦、言语啦，甚至是网络霸凌。我们的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就坦言了，由于社交媒体难以界定霸凌、欺负或者是骚扰的定义，所以这类内容在被投诉之后获得社媒取下的比例呢，比诈骗和网赌都来得低哦。一般上呢，就算是 MCMC， 也就是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收到这些投诉，然后向社媒平台去反映，以相关内容被取下的成功比例来看呢，对比起定义更直截了当的诈骗和网赌，它是稍微偏低的。按照过去几年的数据，这些涉及霸凌或骚扰的内容经过投诉之后被社媒取下的成功率大概呢是介于 65%-75%。当然了，这也未必完全是社媒的错，毕竟你要界定一个留言、一则贴文本质上到底是否属于霸凌、欺负或者是骚扰，其实很多时候真的不是一件简单的工作。那副部长也透露，近几年的记录就显示，该委员会收到关于霸凌或者是骚扰的投诉数据正在逐年疯狂的暴增。如果对比2022年和2025年的数据，短短4年之内的投诉量足足飙涨了，不是一倍，不是两倍，是超过135倍。像是2022年呢， MCMC 收到了290宗的投诉，但是到了2023年，投诉量就上升至2704宗，从3位数达到了4位数。那到了2024年再翻一倍，达到了5位数，11385宗。那2025年是多达39225宗。那到了今年2026年，截至5月1号，这方面的投诉量已经达到了5686宗。而且呢，这只是委员会收到的投诉数据，不排除还有很多人其实没有向他们求助，要求处理这些投诉。所以呢，张念群就提醒，随着通讯越来越发达，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变得越来越近，其实呢，这是一把双刃剑，而且是无可避免的。通讯发达带来的便利能让人们更快速地和其他人联系，但也意味着人们和更多恶意接触之间的距离变得更近了。在社媒上，可能在某个时间点，某个人就成了一个非常有流量被疯传的话题，这不全然是出于善意的， 就是比如说我们常说的他要红我们就给他红，但有的时候呢是出于恶意的，就跟恶意的距离也很靠近。所以呢他就认为呀，怎么样建立起内心的平静去面对可能和自己非常靠近的恶意，是现今世界中每个人的必修课。诶，这就让我想到我昨天刚看的电影 Toy Story 玩具总动员，其实他也提到了这个现象啊。就这个玩具总动员出了很多集嘛，对不对？过去都是说儿童跟这个玩具之间的关系，但是现在呢是玩具跟电子产品之间的关系，他们面对的威胁不是主人可能长大了不再需要玩具了，这些玩具面对的是电子产品的侵犯侵入啦。而且呢每一个孩子甚至是大人都被剥夺了注意力。那孩子呢他可能是非常喜欢玩玩具的，希望有人跟他一起进入想象的世界当中，但是呢有时候看到电子产品上面呢、啊、别人的一些留言自己会觉得很受伤。所以你要怎么样让电子产品成了孩子学习的好帮手，而不是伤害他这个还不成熟的这个心灵哦？两者之间要怎么取得一个平衡，这个真的非常的重要，所以家长必须要多多关注。所以我觉得这一部电影还蛮有意思的。哎，是在置入打广告吗？只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看的是感触还挺多的。那我们说到在网络上面，既然你接触多了，这个个人资料可能会有外泄的风险。国家安全理事会就澄清啊，在社交媒体疯传的个人资料外泄的事件所涉及的信息巨献源自2022年之前的网络安全的事故，跟任何现有的平台是无关的。国安会呢就通过国家网络安全机构发文告声明，有关的信息相信是2022年前通过入侵多个系统时非法取得，目前未经授权正通过网络平台重新传播。那这一个国家网络安全机构和马来西亚资讯网络中心以及个人资料保护局立即采取行动，包括寻求海外服务供应商合作下架和封锁有关的网站，也跟警方合作展开数字取证调查，以查明涉案者，将他们绳之以法。那民众也受促不要使用或获取任何提供非法获取信息的服务，因为这会助长网络犯罪，违反国家法律。那这一起事件呢，就凸显了有必要通过即将在国会提呈的网络犯罪法案，加强网络安全相关的法律，而且呢，也将会引入更全面的条文和更严厉的刑罚，打击包括系统入侵及数据盗取等各种网络犯罪，违法者可以被判罚款不超过50万令吉，监禁不超过7年，或者是两者兼施。再次打住，有的是 J 周杰伦的《乡旅多情》。

0: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1: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0: 关注 IFM 脸书
2: AIFM.Malaysia，
0: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1: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3: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Nickelodeon、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my/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4: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5: 这怎么可能？
4: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6: 胃舒服多了。
4: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7: 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8: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7: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8: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Play 免费观看。
7: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8: 跟老板说什么？
7: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9: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8: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10: 金地乐松
1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2: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3: 一起来关注世界杯的最新成绩。我们看到呢，在我国时间6月22号星期一凌晨12点有 H 组的小组赛，哎呀，这一场赛事也是让大家非常的期待啊。H 组的小组第二轮比赛，西班牙队4-0大胜沙地阿拉伯，取得了这一届赛事首场的胜利。那第一场呢？

0: 进球的就是亚马尔，精彩的铲射帮助西班牙射进了本届世界杯首个进球。亚马尔完成了个人世界杯的首球，以18岁343天成为了西班牙历史上第二年轻世界杯进球的球员，整个世界杯历史上也是第八年轻的进球者。另一方面呢，亚洲劲旅伊朗在美加墨世界杯 G 组第二轮的比赛当中，在多打一人的情况之下，仍以0-0战平了欧洲红魔比利时，两队连续两场比赛都收获和局。伊朗这场比赛在先发阵容平均32岁又181天的年龄，创造了世界杯历史最年长的首发纪录，而且呢，一众老将的出色发挥，包括了门将贝兰万德，让世界第10的比利时一胜难求。不过呢，其实除了刚才这两场焦点赛事之外呢，这个时候也有另外一场 H 组的小组赛正在进行当中，从刚才的清晨6点钟开始开踢，对战的两支队伍呢是乌拉圭和佛得角，目前的比分是2-2。那到底最终胜利会落向哪一方呢？继续跟进越听越爱的IFM， 也为你预告一下哦， G 组在待会儿马来西亚时间9点钟有纽西兰对阵埃及。
1: Shakira, we are ready.
2: We are ready.
3: We are ready.
4: We are ready.
5: We're ready.
6: We're ready.
7: We are ready.
8: We are ready.
9: We are ready.
10: We are ready.
11: We are ready.
12: We are ready.
13: We are ready.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It's a piece of cake。 你好，我是小韩，这个星期跟你分享出版于1987年让许多人重新定义人生的一本书，有限与无限的游戏。作者詹姆斯·卡斯是美国的哲学家、宗教研究学者，这是他最具影响力的一本书。卡斯认为，我们工作里的输赢、关系里的相处、自己身上的头衔、社会定下的规矩，通通都是游戏。一种叫做有限游戏，目的是分出胜负，一旦有人赢了，游戏就结束。另一种叫无限游戏，目的不是赢，而是让游戏本身可以一直玩下去。下棋有输有赢，选举有任期，有当选的那个人，球赛有冠军，这些都是有限游戏，他们都需要一个明确的终点。婚姻、友情，一个人对某个爱好一辈子的投入，则更像是无限游戏。带孩子也是一样，你不会说这个月把孩子带赢了，因为育儿这件事本来就没有赢这个选项，你能做的只是让这段关系一直走下去。书中还有个提醒，所有游戏都必须自愿参与，被逼着玩的人根本不算在玩游戏。比如被家人安排去相亲，或者是被公司硬性要求达成业绩，你人在场上，心却早就不在这场游戏里了。如果你发现自己在某段关系、某份工作里感觉更像是被迫参赛，那也许说明你早就不再玩游戏，而是被这场游戏困住了。小菜一碟，每逢星期一到五早上7:50首播，星期天中午12:00到1:00完整重播。

0: 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1: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2: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到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敏销售计划。
3: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敏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2: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3: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2: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pjrm.kpdn.gov.my。
3: 哦，
2: 喂。

0: 发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1: Kinohimitsu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早上八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表示，联邦政府有信心沙拉越州政府拥有足够的专业知识和管理能力，妥善应允已经从联邦港口转为州属港口的民都鲁港。他说，民都鲁港不仅是沙拉越的重要港口，也是我国液化天然气产业和亚洲区域物流网络的重要枢纽。如今呢，沙拉越已经具备管理和营运港口的能力，沙拉越拥有许多经验丰富专业优秀的人才。首相表示，联邦政府移交民都鲁港也体现了联邦政府对沙拉越的信任，以及联邦和沙拉越政府之间深厚的友谊和合作关系。马来西亚民主联合阵线 MUDA 昨天